0: 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
1: 嗯，
0: 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 ，ARGC 的指数，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
1: 嗯，
0: 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了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
1: 嗯，
0: 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1: 嗯嗯，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
0: 对，
1: 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Q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2: 嗯，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1: 嗯，
2: 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嵊州聚能呢，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
1: 嗯，
2: 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
1: 嗯，
2: 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1: 嗯，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2: 是的，
1: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4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0: 其实我们从

0: 从去年开始啊，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存在脱节。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1: 对，
0: 啊？
1: 他其实
0: 你
1: 有
0: 们这
1: 意
0: 个
1: 识
0: 能不
1: 想
0: 能
1: 要
0: 转业
1: 找
0: 啊？
1: 热门
0: 对
1: 的
0: 吧？
1: 产业。
0: 你说热门，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在那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的。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1: 对，做得
0: 总
1: 好，
0: 书
1: 你的。
0: 记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上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是吧？
1: 是
0: 比如
1: 靠
0: 说
1: 实
0: 我们
1: 力。
0: 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
1: 搞清
0: 学
1: 楚，
0: 好，你今后怎么去发展？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职业发展力，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我3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志愿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啊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2次转专业机会，啊，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啊，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
1: 没
0: 忽
1: 想
0: 视了
1: 到，
0: 孩子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4年，也不是7年，未来绑定10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1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1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

0: 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江西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十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靠就业，完全是靠一个个去跑，
1: 嗯，
0: 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
1: 嗯，
0: 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 NEC， 当初的时候那个二十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 NEC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办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
1: 嗯，
0: 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到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
1: 嗯，
0: 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
1: 嗯，
0: 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

0: 深擎的全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这种布局。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一直致力在推动的就是生态的构建。我们刚才讲这个1011计划也好，百万 token、百亿 token 一分钱也好，它不单单仅仅是 AI 芯片公司一家的事儿，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起合作、一起推动、一起面对，来去通过共创，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样，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才能让各家的特点和能力的优势呢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几年云天地飞一直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嗯，集百家之所长。
0: 是的。
1: 把我们的各个家里的拳头产品集结在一起，看能不能把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给做出来。
0: 是的，是的，对。
1: 好，因为智能伙伴时代下面，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安全。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海量的这种分布式的多智能体接入协同的网络，包括它的这个数据隐私啊，还有智能体的这个身份的认证啊，还有跨域权限的这种管控，其实都是会成为这种风险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来构建这种安全的可信的多智能体的协同的环境呢？
0: 是的，这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产业的实践角度来讲，我觉得要解决这安全可控的问题呢，我谈三方面的体会吧。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的核心呢是数据不能出域，哦，地域的域啊，数据不能出域。我们就说以这个城市治理的场景为例吧。我们说这个数据呢，从采集到治理，再到我们的这些使用。那么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原始数据不能离开这个数据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数据治理的结果来去进行这样输出。那么所以说这个呢，是在我们说在过去几年这种在这个在算法时代呢，这是我们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在智能体的阶段呢，我们认为呢，同样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才能让用户更好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才能放心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身份认证的问题，智能体如何去这种持证上岗。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在深圳的龙岗区呢，搭建了国内应该首个的政务智能体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政务智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传感器、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呢，它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来指挥谁，谁来信任谁，谁来给谁来进行授权。其实这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构建了一整套的智能体的身份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使用之前，它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信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M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较海外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国产的自主可控的架构一定是最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全治理的问题啊，不能等到这个智能体广泛应用之后再去补课，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芯片层、架构层和标准层等各个层呢，都需要发力。当然这也是作为芯片企业我们在智能体时代所必须要担起的一个责任。
1: 嗯，那现在我们都说是多智能体一起在协同发展，那是不是说现在这种多

0: 能体的时代的这种安全问题会比过去要所面临的这种问题要更加的复杂一些。
1: 是的，以前我们在算法时代，它只是一个算法的相关的应用，我只要急着解决数据流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数据不出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众多的这些城市治理的环境当中，我们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在这个内网上来进行治理，来进行这个使用，那数据不出域不出境，它有效的跟互联网来进行隔绝，
0: 只要做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1: 对，但是智能体时代呢，因为智能体它的智能化程度比的小模型和算法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
1: 那这就我们要解决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和互信的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要解决身份的认证和我们的这个权限授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互联互通的这种协议就变得更加重要。那未来呢，这个底座算力底座的安全也很重要，它是有效的支撑了我们的这种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达成。所以说强调自主可控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是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国家的很多部门也在大力的推动这种国芯国模的这种融合，实际上就是未来在智能体时代让给老百姓，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各个的用户呢提供一个安全可控安全高效的这样的一些 AI 推理的应用。
0: 嗯，听出来了，我们不仅仅是要和上下游的伙伴进行一个协同，我们在这个安全领域也要在各个方向进行一个协同。
1: 是的，
0: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智能体规模化普及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您预判包括从今年我们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呈现的一些新技术新理念来看的话，未来我们的这个多智能体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会是什么样的？
1: 我认为未来多智能体协同发展呢应该会分为三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市治理和一些公共安全领域率先来去落地，因为呢这些场景呢是政府主导，它的需求呢比较清晰，它的安全的要求呢也比较明确。这我刚才所讲跟十年前在深度学习时代它的算法的落地的场景是逻辑是非常像的。所以说智能体时代呢也要在这方面来去努力和推动。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在具身智能和工业场景当中有所跟进。那未来比如说工厂里的这些机械臂啊，仓储里边的这些 HGV 的小车呀，包括这些巡检机器人啊，它对这种智能体的实时性和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其实要求更高。当然这个对企业而言，它也要测算它自己的这种投入产出比。那么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当然也需要这些比如说具身智能的一些芯片的能力的快速提升。那第三步我觉得才是消费级的智能体的这个全面的这种爆发。
0: 我们先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底座先做好，然后再深入到这个消费级当中。
1: 是的，先进入千行百业，再赴能
0: 千
1: 家
0: 万
1: 户。
0: 说得太好了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云天丽飞的郑总给我们来一起关注到了这样的一场AI 多智能体的普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作休息，马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三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0: 欢迎来到 WAIC 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届的 WAIC， 我想物理 AI 一定是其中之一。今年以来，海内外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厂家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模型内卷已经见顶， AI 的下一个增长点在物理世界。那么物理 AI 时代谁在引领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非常欢迎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哎，大家好，我是李志强。
10: 李总，刚刚我们也说，其实今年以来呢，海内外的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就在前几天呢，英伟达也刚刚发布了它旗下的物理 AI 的这个产品啊，扩充了它的物理 AI 的产品线。我知道其实一木科技呢一直在物理 AI 的赛道深耕，那在这样一个赛道之中，我们一木科技它所承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1: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去看到，就像这个大模型领域，就是语言大模型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这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其实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中美是在基本上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其实中国的差距几乎没有。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呢，目前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有三种不同的大家的一些打法啊。第一种打法呢，一般就是说做这种纯模型算法类的这样一些企业，就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刚刚推出的 Cosmos 3，然后以及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Pi 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包括还有Generalist 呀，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相信的这个点呢，就是说要做通用的矩阵智能的大脑模型，然后呢，基本上他们的 work 不太会去关注于硬件本身，而是主要是在数据和算法。那相信有一天未来，如果模型能够有一定的泛化能力之后，那它可以做跨本体、跨硬件的能力。对，这是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是把整个系统，就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模型去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打法。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Optimus 啊，以及 Figure。中国我看到像智源，他们其实也是从本体到算法的一个整合体。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加广泛和强大的这种研发能力，把硬件的研发、硬件的制造到软件、算法、模型。

0: 的去做一个统一。对，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要找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啊。我觉得以上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具身智能要发展，其实它的这个分工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一目想切入的点呢，其实就是做第三类啊，我们想做叫基础设施层。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把刚才说的硬件和算法能够真把它链接起来呢，中间的一整层的基础设施。那我们只有打通了我们从感知的入口到数据的飞轮，最终我们会去赋能模型，这三层的这种全栈的赋能和可拆可合的这种打法，我们去用更开放的生态系统去赋能整个具身智能的打法，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思考的方式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驱动具身智能这个体系，大家能够去分工协作，能更快的去推动具身就是这种通用物理 AI 的这种到来。
1: 是啊，我们要打造物理 AI 世界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物理 AI 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把这个 AI 建立在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之上啊。它要做出动作，给出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个反馈。那如果我们要打造就是物理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在哪里突破比较重要？
0: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思考目前具身智能它物理 AI 的卡点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知层，就是我们到底要去拿哪些，怎么感知这些数据，对吧？第二层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在操作执行层面，就类人的操作执行层面，比如说一些灵巧手啊，比如说一些
1: 怎么样精准的
0: 去操作。对，第三个就是大脑啊，当然大脑的前提条件是数据，更精准的数据。就这三个维度都是要去突破和解决的。而我觉得我们一目最核心的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出口呢，主要是在这个触觉的感知，再加上我们一些精巧操作的这种执行能力，然后去帮助一些做大脑和做整体方案的公司呢，去形成他们更好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突破口。
1: 对，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触觉的感知，您刚刚说也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从触觉方面，一个是从数据方面，一个是大模型方面啊。那这三个层面的话，具体是怎么样子层层传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0: 对，它是这样，就这三个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有无和数据入口的问题。就目前其实在具身智能领域，大家都发现就是对于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能力是很弱的。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语言类大模型和传统的视觉模型，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库了，比如说这个有无数的这种已经数字化的这种文字啊、文章信息和对话，对吧？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去做语言模型。那比如说在视觉类的有 ImageNet， 那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视觉的图片的信息可以去催生我们的 AI 的视觉能力。但是在物理 AI， 这是完全缺失的。
1: 因为物理 AI 太庞杂了，太复杂了，我们也很难把这么多数据收集起来，
0: 对，
1: 让它去感知。
0: 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遗产，所以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推动，我们可能是类似于 ImageNet， 就像 TouchNet， 我们就一个更加开源、更加庞大的未来，去能够去真正去感知这个世界、触碰这个世界的那个物理层的这样一个数据集，这是我们要推动的第一步。有了这个数据集，我们才能够去做更好的一个这个数据的入口。
1: 怎么推动呢？这个数据简直太庞大了。
0: 对，
1: 怎么收集？
0: 对，
1: 怎么推动？
0: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开放和分工的这个生态会比较合适。我们更觉得更呼吁整个行业是开放和，
1: 就让大家都来，不能自己去收集数据，让大家都来收集数据，
0: 都来一起
1: 汇拢到你这个平台上。
0: 未必是我们这一个平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源平台，它应该是开放的社区，像 ImageNet 一样，我们要有这个TouchNet， 我们有 Open Touch 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一个这个社区环境，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先把标准、接口和整个链条能够把它规范下来，
1: 对，
0: 把它打通，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形成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飞轮。
1: 可是现在行业里面，大家愿意开放吗？或者愿意把这个数据都贡献出来吗？汇集起来吗？
0: 对，这，所以刚才其实提到有几种不同的打法嘛，但我觉得其实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大家是愿意去做开放的，对，比如说纯做大脑模型的，其实大家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0: Unity， 就是有这样的平台，这个就类似原来做这个视觉的 AI 模型，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做应用端的，做这垂类的一些领域端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那他们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另外还有做 researcher， 有很多这种 scientist， 对吧？大家像这个 ImageNet， 其实也都是一些科学家，大家自发的组织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渠道，和这种组织。那我觉得至少还是有大量的人是需要且支持这样一种模式的。对，我觉得就是你对它进行赋能，自己也会得到回馈。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行业内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开源的平台，让大家把物理世界的一些触觉的数据都收集起来的，企业啊，或者是创业的企业还是非常多的哈。那么，您觉得一木科技的优势是怎么样？是在哪里？
0: 我觉得至少有几点，第一方面是有我们的理念，第二方面是有我们的整个技术层面的一些特点吧。我们的理念首先就是开放和共赢，而不是说我们是封闭系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号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系统。第二就是我们真正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它的核心底层还是那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应用层，基础设施层的它的一个建设。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点还是要把这个技术壁垒把它提高，把真正类人的感知能力把它能做强做扎实，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那么通过我们自研的芯片，自研的材料，能够把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做到最保真最类人，就是我们人类是如何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我们能把这个信号完全的还原回来，这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能力。因为你知道这个硬件是一个入口，对吧？如果这边的这个有任何的差错，后边其实就会越错越多，你的数据的收集会有更多的问题，然后你的模型也会有更大的误差，和我们叫这个谬以千里，对吧？我们就前端的这个采集器必须要好，所以我们的核心壁垒首先要建立在我们的触觉的感知的类人精准和一致性的这样一个前提。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数据和算法上的一些能力。我们主要做的算法呢，其实是做在触觉相关的一些语义理解算法，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触觉信息是不规范的、不标准的，但是我们其实核心是要把这些触觉信息怎么让 AI 去能够理解。那这里边就是一个是标准化，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到我们通过我们叫编码器，就相当于我们把触觉数据做一个语义理解，让所有的 AI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模式。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第三个点就是说，还又回到我们的理念上来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重新创造一个这个具身模型啊，我们是要赋能这些具身模型，我们是希望现有的模型或者未来的具身模型都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入我们的触觉数据，因为他们都离不开这些数据啊，更容易更标准化的接入这些数据。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基础设施的一种思考模式，就是我们绝对不是替代某些大模型，我们反而是去赋能他们，去做对这种上层去做一个支撑。
1: 所以其实我们是从触感知到数据再到模型的这种全栈自研啊，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三个层次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都是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
0: 对，这三个层次是我们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在技术层面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的知识产权。在数据飞轮层面上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些开源的共有资产。那我们觉得全栈自研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选择和技术闭环。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三个链条它其实逻辑性很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的数据入口这是为做我们的感知能力，它必须要类人，必须要一致性好准确。但是只有它有准确的数据，我们才可以收集更完善更准确的这个数据集。那有更好的数据集呢，我们才能去赋能模型，而且我们有对我们的触觉数据和有更好的理解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一些模型去赋能具身模型的训练。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串联的一个逻辑链条的过程，
1: 层层嵌套的，
0: 对，层层嵌套的过程，
1: 这种过程啊。但是对我们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这三个层级我们都要把控在自己手里，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差池啊。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优势，我们的一些理念啊，但是如果企业要想走得长远，还是要看它的商业化的前景和落地的情况。刚刚其实在线下也在跟你聊

0: 我们的这个产品现在已经规模化生产了，
1: 对，
0: 这个销售看起来还很不错，
1: 对，非常多的优质客户，
0: 是吧？
1: 对，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就其实已经完全跑通了，应该是我们是盈利的，
1: 对，
0: 还是
1: 对，
0: 嗯，
1: 我当然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对未来的投资啊，就是在我们的商业本身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在转动了。其实我们的商业模式也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觉得你创造价值才能去获取价值嘛，那我们就主要还是专注在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本身的赋能。
0: 嗯，
1: 那这边刚才提到那三层，
0: 嗯，
1: 其实每一层呢，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赋能客户的。
0: 嗯，
1: 比如从我们的硬件作为入口，那这就是很像这个传统的这种摄像头，对吧？你通过传感去做一个商业的变现。那同时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和数据集的这种获取能力，那我们其实用它也可以去赋能我们的客户。第三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模型训练端，我们有更好的仿真的能力，更好的语义理解的一些编码器，客户用到我们的这些模型的话呢，它可以更快的去达到自己的 AGI 的方法和能力。所以就是这三者其实是可拆可合，用可以自己去选择去搭配自己的需求。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核心就是我们在为这些具身智能客户去创造价值，他们不需要再自研一套自己的体系去理解触觉，理解这个物理世界了。
0: 嗯，哎，从商业订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三块的话，哪个现在是你们最优质、最核心，或者是对你们营收和利润贡献最大的？还是说客户的这种打包采购还是比较多的？
1: 我们的目标肯定希望客户最终是一种打包的采购模式哈。
0: 嗯，
1: 当然我们肯定是目前是以触觉硬件为最
0: 触觉硬件，
1: 对对对对，
0: 最触觉硬件基本上就是机械手传感器，
1: 手啊传感器啊，就带传感器的手啊，这样一些产品，因为它本身硬件的售卖，它的这个单客单价各方面是比较高一些嘛，
0: 嗯，
1: 啊，它这个是对我们的收入贡献是相对来说目前是最大的，
0: 嗯，
1: 但我其实更看好长远，就是我们的 open 的这个社区的数据的数据集的能力，
0: 嗯，
1: 和我们对未来算法的赋能能力，
0: 嗯嗯，那其实除了这个硬件之外，其他的特别是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些能力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接口来推动的。
1: 是的。
0: 但其实现在很多都是一些非标的这个产品，我们如何做到这种标准化？我们在推动吗？
1: 对，我们在推动标准化，以及我们其实是在推动它的一个平台化。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其实以前这个过去20年，大家其实做的这个，就比如说大语言模型，
0: 嗯，
1: 它今天之所以能那么的发达，那么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爆发，其实并不是一个 overnight success， 对吧？其实不是说某一个人有一个新奇的 idea 就把这个大模型训练出来了，
0: 嗯，
1: 而是说它先有的是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算力、我们的存储、我们的网络，
0: 嗯，
1: 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可以在云端去部署，那个训练大模型的客户只需要调用这样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去做自己的模型训练了。
0: 嗯，
1: 对。那相应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具身智能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刚才提到那三件套啊，我们的触觉能力、触觉数据，还有模型赋能，把它做成一整套的可调用的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这个基础设施。
0: 嗯，
1: 啊，那就客户可以随意的、很方便的去获取。这样的话，才会去更快去推动整个这个具身智能的训练和未来的一些应用和爆发，市场才会更快的爆发起来。
0: 嗯，那现在就是其实这个标准的话，现在是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6: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5: 理财殷继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8: 我是倪萍。
9: 我是殷继忠。
10: 来，今朝的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中国股市历史上最高放行价的沪美股份。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本周原始科技上市哪能评价迭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问题。最后个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一级市场的博彩效应与两级市场的承接能力需要匹配。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英语总节目的详细内容。
6: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0: 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8月19号 ，A 股市场主要指数调整。当日夜里，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正式回购相关公告，提振市场信心。业内人士认为，正式回购的密集落地，不仅是上市公司及产业资本应对市场波动的积极举措，更是其基于长期价值判断的主动行为。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回购。那么搿个礼拜三市场大幅震荡，各类指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那么当天夜里向呢，有好几家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头部的上市公司发布正式公告跟回购公告，那么来提振市场的信心。那么从搿些公司的回购跟正式来看呢，首先阿拉来看一些头部公司是哪能运作的。譬如讲工业互联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头部公司，那么19号夜里向发布公告，伊拉当日就是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票241万，对应是1.49亿元。那么实际高头就是伊发布公告的辰光，伊就告诉大家我已经开始买股票了。那么另外再去告诉大家计划。在7月27号到10月26号个之际，回购10亿到9亿的公司股份，所以讲，伊行动跟计划是摆了一道来推出来的。那么，搿是一家，还有一家公司叫达瑞达，搿公司也比较有名啊。当时辰光创业板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伊个编号是300001。阿拉晓得300板块是创业板的当时辰光的板块啊，伊编号就是001，那么上市已经有得16、17年了。那么搿次呢，伊也推出回购232万股，那么伊成交金额

0: 1,430,000元。那么也就是讲，伊公布公告的辰光，实际高头股票已经买好了。那么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回购的方案。那么另外个呢，阿拉晓得现在创新业板块比较开始活跃了。那么创新业的龙头头部公司呢，恒瑞医药，那么伊又推出了新一轮的回购方案。那么所谓新一轮啊，就是讲伊原来就回购过了，现在开始又开始回购了，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并且不超过2亿。那么回购的价格不超过81.78元啊。那么伊告诉侬价格了，搿价格实际高头伊所确定的，辣辣搿价格以下来买。那么搿实际高头拨股东、拨市场呢，也有一个新的指引。那么除他回购以外，那么还有一些公司呢提出增持的方案，那么这些公司呢就更加多了。那么现在上市公司买回股票又分两个渠道，一个叫回购，一个叫增持。那么所谓增持是低价买进，将来高价要抛脱的。那么回购呢又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股本注销啊，从股本减少，那么来提升伊个经营业绩。那么还有是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那么总股本是不变的，而注销呢总股本要减少的。那么不管啥个方案吧，应该讲回购跟增持侪是上市公司对自家的股票价格有信心的一种表达。
1: 好，来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近期科技板块震荡加剧，但是多个科技类 ETF 却依然被个人投资者抢购。多只近期上市的云计算主题 ETF 被个人投资者买走绝大多数份额。南方中证云计算50 ETF， 宁波中证云计算50 ETF， 华宝中证云计算50 ETF 上市前的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分别高达96.83%、94.15%、95.89%。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下头搿条阿拉来关注一下科技类的 ETF。阿拉晓得今年以来科技股是行情的主流，那么科技股当中呢，现在出现了比较多的高价股，而且市值规模已经啊跟原来的传统的搿些头部公司已经开始一点点持平，甚至于超股。那么科技类的 ETF 呢，就是讲辣辣市场高头也受到了市场的追捧。那么有一个数据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讲有好几个关于云计算的搿个 ETF， 根据统计，个人持有者就是个人的投资者，就是讲伊个占比占到多少是95%左右，那么搿比重呢就相当多，也就是讲搿一些基金基本高头是95%的基金的筹码是把个人投资者买得起了，那么也就可以看到，就是个人投资者对科技类的板块啊是比较青睐的，那么特别是最近。啊，除他啥个云计算啊、光通信搿一些板块以外，那么最近呢，有个迹象就是医药类的 ETF 开始受到个人投资者的追捧啊。譬如讲，有一家港股通的医疗主题的 ETF， 那么上市前头啊，就是讲搿基金新发个人持有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4%，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就是交关的个人投资者。就是讲以买 ETF 的方式来积极参与科技股的行情，因为阿拉晓得科技股板块当中，现在有交关股票实际高头一个股票价格侪是几百块、上千块。那么，譬如讲一只股票到1000块的闲话，一般性的小资金伊就蛮难加入，就是讲10万块，我只好买多少啊？只有100股啊，100股以下买入是买不进的。啊，最低成交是100股，那么就要起板就是10万块。但10万块以下，我有5万块、8万块的话，那么我买 ETF， 实际高头就等于积极的来参与了科技股。

0: 行情。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一个啥呢？一个新的迹象，就是讲当搿些基金产品放行辰光带有科技类的 ETF， 就是讲新发基金，因为伊是一块股嘛。那么个人投资者的占额比重占到绝对优势啊，达到80%以上，95%啊左右。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就反映啥呢？反映了是一种投资的新的动向。那么市场就是讲对科技类的板块啊，就是讲是长期的看好，所以搿一个迹象也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阴记住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截至今年两季度末，汇金、证金已经退出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在今年一季度的辰光，汇金仍然持有贵州茅台1039.71万股，占总股本约0.83%；证金仍然持有403.75万股的贵州茅台，占总股本的0.32%。即使汇金、证金已经退出茅台前十大股东的位置，但是仍然不能说明汇金、证金已经清仓茅台。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贵州茅台的中报。那么，搿次贵州茅台的中报披露当中呢，辣辣前十大股东名单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新的异样。汇金公司、证金公司已经退出了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一季度的辰光呢，汇金也持有贵州茅台1039万股，那么证金公司呢持有403万股。那么尽管就是讲占总股本的比例不是老高啊，0.83%和0.32%，那么伊还是辣辣前十大股东排名当中。那么搿次中报就没了，啊，搿就说明啥物事？说明汇金跟证金两个公司退出茅台的持股。从贵州茅台的搿公司来讲，那么伊第一大股东是贵州茅台酒的集团，那么搿集团呢，伊占个股份是多少？是绝对控股54%，而集团公司是属于贵州。国资委下头的公司，那么实际高头就是汇金、证金退出，那么伊并不影响茅台的控股的位置，搿控股还是国有资本占有54%的绝对控股。但是汇金、证金伊搿退出，伊拨市场就传达了一个信号，

0: 拍了一个癌症疫苗，已经经过了动物实验，经过了一期两期的临床实验，现在开始进入了三期临床实验。那么如果讲伊得以成功的闲话，伊搿个一个对人类的医疗历史实际高头是一个创新，就是讲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一个癌症，伊就可以变成供养长期病一样的控制。那么搿一个信息呢，对阿拉搿个礼拜的创新药的板块 A 股市场当中的创新药的板块，也是带来了一个积极的利好的刺激。那么，但是搿个消息一出来了以后呢，搿个礼拜当中出现了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现象，做空。那么有一些机构就是辣辣莫德纳搿只股票当中，因为伊现在正好是业绩的空窗期，老的业绩维持辣海，新的业绩伊还没得到体现的种情况下头，那么有交关机构就做空搿只公司的股票。那么搿个礼拜莫德纳辣辣整个的市场当中的暴涨。啊，一跳就是100%的涨幅。那么，在各种情况下头，做空各个公司的各些机构，那么就一下子就打爆它了。所以讲呢，就是讲在整个的国际资本市场高头啊，因为伊是双向市场，就是讲，只要侬方向做对，做对做空，股价上涨下跌，侪会得有盈利空间。那么关键是侬要把握整个方向。搿一个题材呢，就是讲关于癌症疫苗，那么对创新业板块呢，是一个持续影响的因素。那么所以讲呢 ，A 股市场当中的创新业板块，最近的活跃，应该讲有一定的依据，或者讲有一定的就是讲发展的前景。
1: 神隐了，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应急中，告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急中，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应急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吴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迭个礼拜宇智科技上市，哪能评价迭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谢谢。
0: 哦，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搿个礼拜新上市个宇智科技688836。哪能来评价搿只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搿礼拜就是市场高头最闹忙的，关注度最大的，就是科创板里向上市的，就是阿拉辣辣人形机器人领域当中领先的，叫宇智科技。那么市场内亦称为叫啥呢？叫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搿一家公司主要的特点就是整个全线的机器人的生产制造研发完全是自主研发啊，自主研发啊。那么另外的呢，也加上高毛利的量产的能力，伊个生产的能量、生产的频率可以讲辣辣世界高头领先的。所以讲市场呢，辣辣 IPO 过程当中，以一种极其宽容的搿个姿态来迎接搿个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放市盈率219倍啊，那么放价超过150块，一块一个的股票150块放。那么最关键是啥么子？从上市到整个

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300块开盘，所以市场高头老兴奋的，就是一记头就中1000可以赚多少？可以赚500万。所以市场呢，就是一记头辣辣一级市场高头啊，增强了大家申购新股啊搿个积极性。那么另外个接下来就是原始科技上市。那么前头一只是关于激光啊，一个行业是激光产品。那么后头一只是叫全身智能啊，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原始科技的上市又引起了市场高度的关注啊，九二联赛就是来闪亮登场。那么150块八角的房价开盘1100块，那么市场高头呢又一声惊叫，就是中1500股，那么好赚40几万。所以讲搿礼拜呢，就等于市场发了两枚火箭，就是讲市场就辣辣一级市场的闪亮登场。那么市场就是讲表达了一种宽容，表达了一种兴奋啊，表达了一种激情。当然幸运的是啥人？是中汽的啊，中汽者。那么问题了搿地方，就是讲阿拉现在市场呢，新股中汽实际高头像原始科技、像平镇激光搿能介的，就是中一只500股能够获得40万到50万的收益，搿可以讲是创历史记录的。一般性的，如果讲侬纸板的，侬一趟趟申购，中期呢，现在基本高头侪是2%搿能介的一个水平。实际高头，搿个实际高头，搿个中期的概率，跟买彩票的概率实际高头是差多的。伊并勿是一种普惠式的，就是讲所谓普惠式的，是整个市场的参与者大家侪能够得利的，产生搿个财富效应。伊勿是个，伊是实际高头是一种博彩的效应。博彩的前提是啥？侬勿像买彩票，侬2块钿买一份，10块钿买一份，50块、100块侬可以下注，对吧？那么侬新股伊是需要啥物事？伊是需要侬股票高头个市值个。咁么股票高头个市值到底是盈利的筹码还是套牢筹码？那么搿是另当别论，每个人没统一个标准。但是以中期来高头讲，伊还是一种博彩的效应。那么为啥道理讲呢？阿拉用数据来讲话，侬讲首先原始科技，那么每一只股票阿拉晓得是申报的所需要的市值是勿一样。原始科技申购的市值是多少？6万块。侬涨高头，侬搿个市值，伊搿市值是勿是侬？申购的搿一天的市值是前哪个交易日的平均市值，那么有一个自动的累积告诉侬，侬有申购市值有多少。搿一个申购市值呢，原始科技是6万块，6万块多少只币哦？阿拉好像我查了一下，深圳市场伊是8一只毫头，是5000块一只毫头。那么上海的市场是10000块一只毫头。假使10000块一只毫头的话，6万块实际高头只有60毫头。那么平镇激光是多少？伊更加小，平镇激光伊盘是更加小，2万块市值。2万块市值啥概念？2只币哦。那么2只币哦，伊搿个网高头个总起来多少？2%。所以侬搿能介去进行博弈个闲话啦，实际高头伊跟阿拉买彩票的中期的概率实际高头有点差多啊！搿能介少的申购市值，又对应于搿能介低的中期率，那么伊是搿能介的，是属于一个啥个比例的博彩的概率？葛末搿大家侪好算的。那么问题来了，还有一个地方啥地方呢？阿拉现在的新股市值申购，市值申购上海跟深圳两个交易所用市值申购的方式来申购股票，一次搿次放量多少？譬如讲4000万股，那么4000万股，伊里向还分比例，分比例，搿比例呢，就是30%是网高头申购，70%是网下头申购。那么网高头申购，大家来看到了，譬如讲原始科技，6万块市值去博，叫1.8%的搿个总期率，

0: 那么网高头呢，伊搿个规则是搿个规则，网下头规则又是另外规则。实际高头四千万个筹码，70%是拨啥人的？70%是网下头申购。那么网下头申购里向呢，又分 A 类、B 类、C 类三类投资者。A 类是属于啥物事 ？A 类是属于国家队主力头部的公募基金 ，B 类私募基金啊，有一些是譬如讲理财产品 ，C 类个人的大户、超级大户，对吧？搿是自由市值，就是讲侬是数量是极其多的。那么搿是分搿能介三类，而 A、B、C 三类里向 ，A 类占个比重是最高。所以讲就是搿能介三七开的比例，那么一直上伊就到现在为止，近几年来还没上市就跌破房价啊，破发一样已经辣辣近几年来没存在。葛末搿说明啥物呢？阿拉市场成绩来好，市场有活力，有人心，对吧？但是搿能介一种比例的分布，实际高头就是啥呢？就辣辣销售过程当中的一种。阿拉晓得，辣辣市场学理论当中，销售有一种叫饥饿销售啊。我控制了少，控制了少啊，介许多人来申购，那么伊就变成工厂呢，是搿能介一种分布。那么对个人投资讲起来呢，现在大家申购的积极性更加高了。为啥道理呢？一骗上海人讲叫骗是勿是？我就是我唱高头个筹码。放了海啊，就放了海，买一趟保一趟，反正手机高头动动，只要几秒钟功夫就可以申报了，对吧？万一成功了呢？搿就是讲一个梦，伊托起了市场高头的信心，托起了一种财富效应。那么，所以讲正因为有搿能介一个梦，辣辣现在的市场当中的新股的房，应该讲还是一个啥呢？成绩力极其强烈的一个市场。所以讲呢，搿能介一种效应就带来了阿拉现在市场当中就是出现个搿能介一个现象啊。那么当然对中性的人讲起来，应该讲是老幸运的。勿管侬手里股票是盈利的还是套牢的，万一中一只，葛末伊可以弥补亏损；盈利的伊可以锦上添花，对吧？那么另外个呢，从阿拉现在个市场的变化来看。中国股市的市场重心实际高头已经逐渐的转移到了科技股的轨道。那么市场的主力的关注点和仓位实际高头也转移到科技股板块高头来。阿拉晓得搿个礼拜有个信息啊，刚刚辣辣财经新闻点评当中阿拉谈到了，就是讲汇金公司跟证金公司搿两个主力机构辣辣贵州茅台前十大股东当中退出，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当然从伊搿个操作高头讲起来，伊是财务性投资的一种锁定，盈利的一种锁定。那么另外个也就可以看出，是市场的关注点是转到了啥地方？转到了一个科技股。那么所以讲呢，现在个市场对科技股实际高头寄予了老大的希望。譬如讲，阿拉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搿个礼拜评论比较多啊，就是讲阿拉。晓得上新科技啊，有一些评论认为上新科技的总的市值已超过了贵州茅台，就是是伊个两倍到三倍，因为伊价格天天辣辣变动个啦。咁么搿是一个标志，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是阿拉仔细分析个话呢，实际高头还是有点差异的。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贵州茅台总的市值是多少？那么辣辣我做搿档节目的辰光，我看一看是1.61万亿，搿是贵州茅台的总的市值。上新科技的总的市值是多少？是3.83万亿。光看总市值，搿么阿拉讲是翻倍了，对吧？搿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实际高头还要阿拉仔细来剖析，实际高头两者是不能比较。为啥道理呢？因为贵州茅台的总市值就是一个流通市值，因为。贵州茅台现在是全流通股，那么伊现在1200多块的价格是建立了全流通的基础高头。阿拉现在上新科技伊个总的市值是3.83万亿，啊，是翻倍了，比贵州茅台翻倍了。但是伊3.83万亿是总市值，而流通市值只有多少？2576亿元。占个比重是多少？现在流通的筹码占个比重是 6.73%，也就是讲，贵州茅台1200多块的价格是建立了1.61万亿流通市值个基础高头的。那么上新科技现在50块毛60块的搿能介的价格，伊建立了2576亿市值高头的，所以两只数据不能比较，因为为啥道理呢？对上新科技来讲，接下来的93%的搿个筹码哪能进入流通套现，搿个是一大难题啊，是一大难题。所以从同样道理呢，宇智科技也是搿能介道理。宇智科技总的市值是2869亿，流通市值是213亿啊，就是10%不到啊。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一级市场是靠啥么子？一级市场是靠讲股市，到了两级市场高头，讲到底还是要靠业绩，还是要靠业绩，靠发展的持续性。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新股上市实际高头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后头的市场还是要经过后头的股价的走势，还是要经过市场的考验。那么从搿个礼拜来讲呢，上证指数现在辣辣3900点辣辣拉锯。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3900点上证指数能否成为一个支撑位啊？那么辣辣下个礼拜当中还需要拟证啊，因为辣辣搿个礼拜的走势当中，3900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拉锯了交关辰光，对吧？第二个还是关键成交量。阿拉现在搿个礼拜的成交量就是2到2.5万亿，那么比原来的3.5万亿减少了1万亿啊。所以讲市场的承接力，辣辣相当大的程度当中，还是要看资金量，看成交量。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每周。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前或者是开庭结束以后，法院也会倾向性的去询问双方的这个调解意向。那么如果说双方都有经过庭审，或者是说真正的到了法庭了，可能引起了对方的一个重视了，那说不定在法庭

0: 遗嘱的话，那我觉得目前法律
1: 保证
0: 上
1: 不了。
0: 对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相应的操作方式的啊。但是我相信啊，如果说我们对于父母尽到了赡养照顾的义务，一般来讲父母是不太会轻易的去修改自己的想法，修改遗嘱的。所以说，如果父母订立遗嘱了，给到了某一个子女，那么子女不要认为，哎，我拿到了这个遗嘱，我就万无一失了，我就可以对父母不管不顾了。我觉得该尽到的这个赡养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啊，还是要尽到这样的义务的。
1: 对，马律师这特别提醒非常好啊，不是谁都能签遗赠抚养协议的啊。就最初看到这个问题呢，突然，哎呀，怎么会这个惦记着邻居的钱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给你就给你，他之后呢，不给就不给了喽。但是事实上，当你真的面对这个事儿，我深入的理解一下他。哦，那也是，比方说，他就承担起了所有的照顾的责任，或者我们已经说好了，那他也会确实会担心，哎，他后面又改了，就是变成玩了我，
0: 对，可 能会
1: 是
0: 觉
1: 不
0: 得，哎，你
1: 是？
0: 前面告诉我许给我一个很美好的东西，那我倾尽全力的照顾你，付出了，然后最后好像落空了的话，人的
1: 所
0: 这个
1: 以
0: 对，
1: 这个想法也是正常的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哎，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就写给我的而已啊。那么刚才马律师提到一个遗赠抚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比方说啊，我们在上面最上面的就标题处是不是要写上遗赠抚养协议？我可以不写吗？比方说，就好比是他写的一份遗嘱，遗嘱什么什么都写清楚，然后责任权利都写清楚了，我们两个人签字，这算不算一份协议呢？
0: 首先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要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话，那我们这个文书上面的名称最好还是要明确一下，它是遗赠抚养协议。因为在我们处理一些这种遗产继承纠纷案件中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立遗嘱人或者留下这个文书的这个人，他可能比方说题目没有写好。他本来内容可能是遗嘱的内容，但是他写了一个，比方情况说明，或者是根本没有留下，哎，遗嘱、遗书、遗愿这样的字眼啊。那么最终这份文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书，就成为了一个争议焦点。那可能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论证这个事情。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法律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们最好是在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是说我自己个人订立，无论是什么形式的遗嘱的时候，最好把它的一个性质，我们就给它确定好。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要把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抬头、这个名称固定好的。
1: 这样就不被争议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吗？啊，遗赠抚养协议啊，这个是双方可以共同签订的。好，我们继续看。马律师，这位说，请教律师，我家在黄浦区，目前正在进行公有住房有价回购。当时物业公司说这是旧改和拆迁不一样。我看了一下回购合同，里面也提到有常住户口的共同居住人。我因为早年享受过福利分房，所以其他户籍成员说没有我的份。但是物业公司之前说和拆迁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否分到回购利益。
0: 好，这其
1: 多
0: 实，
1: 了一个概念了，公有
0: 对。
1: 住房的有价回购啊。
0: 对，像我们以前说这种拆迁呀、征收啊，到现在其实我们各个区啊都在探索，自己的一种就是改变的一个方向啊。比如说像陆家嘴啊，浦东的陆家嘴，它就有一个不成套职工住宅的更新改造。然后像徐汇呢，它也有这种原拆原建，包括像我们这个问题中黄浦区的一个公有住房的有价回购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老旧房屋改造的一个探索，其实是推动城市建设的一个举措。那么回归到家庭内部的话，对于相应的利益分配，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矛盾的焦点啊。那我个人认为，但凡是涉及到公有住房的话，那么无论它以什么形式的变动，最终相应的利益可能还是需要从共同居住人的角度去判断利益主体的啊。所以，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中，这个人他享受过福利性分房，那么家庭内部成员对于这种什么回购有价回购的这个利益产生了分歧，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很有可能还是会从这个共同居住人的角度去 衡量和判断的、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问题中会讲，哎，当时这个公房管理部门跟我们讲是不一样的，旧改和拆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家庭内部没有争议，或者说我们没有起诉到法院去，我们是通过这个可能相应的第三方平台做了调解，那我觉得大家达成一个

0: 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第一财经广播，
10: 财经律师行。
12: 欢迎回来，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啊。马律师刚才呢，快速的，马律师节奏一直很快啊，快速的解答了好多条听友的提问啊。那我们此刻马律师先来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而后我们来继续看听友的问题。
13: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和赠与相关的案例啊。这个李老伯他有一套产权房，他这个房子呢本身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妻子去世以后啊，这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李老伯四个人呢就办理了一个继承权的手续，那么后来这个房屋产权就变成了李老伯有5%的产权份额，然后其他三个子女呢每个人1%。那么因为家里有一个长孙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李老伯在79岁的时候啊，也就是3年前吧，他呢就打算把这个自己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5%的产权份额赠予给长孙小李。所以呢他跟小李讲完以后呢，那么小李呢就起草了这样一份房屋的赠与协议。那么在这个协议中呢，提到了这个是李老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并且这个赠与为不可撤销的赠与，而且也提到了说如果这个房屋今后遇到拆迁的话，那么李老伯的这个拆迁利益也归小李所有。那因为当时啊，这个双方可能这个法律意识都没这么强啊，所以签订了这个赠与协议以后呢，小李呢就认为，当然的认为我就享有了这个房屋的权利。况且他觉得这个爷爷还写了这是不可撤销的赠与，当时可能没有办理这个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还有一个考虑的角度就是觉得不想惊动两个女儿吧，因为 办理完这个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后，这个两个女儿也成为了产权人之一嘛。那如果要办理这个产权后续的赠与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可能所有的产权人都要到场去配合办理。那可能这个爷爷也考虑到，我这个房子我的份额其实赠与给外孙了，万一两个女儿知道的话，可能家里又要吵翻天。所以呢，当时签订好协议

0: 后呢，并没有去办理过户手续啊。那去年这个房子呢拆迁了，那一共分到了500多万的拆迁款项，结果呀，这个李老伯领到拆迁款项以后呢，就一直没有把这个钱给到小李。哎，小李呢也多次暗示了李老伯，到最后啊，哎，李老伯干脆就说了，哎，我不赠与了，我自己考虑再三，我可能养老啊还是需要用钱的。那么小李心里就很不舒服，他觉得爷爷，哎，不太守信用嘛，明明签订了赠与协议，而且最最关键的是他自己都承诺了这是不可撤销的赠与，现在却反悔了，违反了当年的约定。就是这样一个案例，他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长辈约定对晚辈赠与不可撤销后，是不是还能够行使任意撤销权？
1: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我们都签好协议了，而且我说不能撤销，可是呢，现在我拿到了征收款项以后，我就不给你了。
0: 嗯，
1: 我养老用。
0: 嗯，
1: 我们在想李老伯，他可能是觉得，哎，因为我现在还在嘛，嗯、也许他当时写好的那个赠与协议，
0: 嗯，
1: 是我百年以后这一部分就是你的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有点差别的。这个爷爷可能是这样想的啊、哦。
0: 嗯。所以呢，我们看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有一类问题，就是我们接待咨询，包括有些听友啊，节目以后打电话来找我们咨询啊，有一类问题比较高频，就是长辈对于晚辈这个房屋赠与的问题。哎，一方面也凸显了长辈对于晚辈的一个疼爱，另外一方面我们发觉啊，大家可能对这一类这个法律问题啊，在操作和把握上呢，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中，爷爷把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赠与给长孙，签订了这个赠与协议，还特别提到了是不可撤销的赠与。但是后来可能出于某一些考虑，老人实际上是反悔了。那么到底能不能够撤销这个赠与，能不能够反悔啊？那这个案例中，爷爷虽然在79岁的时候和这个长孙签订了赠与协议，但是从爷爷后来的一个行为来判断的话，虽然79岁我们认为也是高龄老人了啊，但是呢，他头脑还是比较清楚的，赠与这个协议也是他本人签字的。所以呢，从协议本身的效力来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不存在说我头脑不清楚啊，我签订主体这个字不是我签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民法典的第658条明确规定了，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不适用于任意撤销权。这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法律规定了哪些情况下是不能够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这样的情形啊。那么因为赠与合同它本身是一种无偿性质的和这个非交易性质的，就不需要对方支付对价嘛，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交易行为。那么赠与人呢，把自己的财产无偿的赠与给受赠人，本身呢就是属于一种施惠行为。那么受赠人他就是一个纯获利益者，他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对价。那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赠与合同对于赠与人的约束和其他合同相比呢，就是比较弱啊。赠与合同的赠与人他的义务就大于权利了，就是赠与人他主要就是要交付或者说要实施这个赠与行为，而对于受赠人来讲，他不需要任何的付出的这个代价，或者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对价，他就可以得到这个赠与财产的这个权利啊。当然了，附条件赠与这种情况除外啊，我们讲的是通常来讲不附任何其他条件的赠与啊。那这种情况下，法律呢其实是赋予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准许其反悔。他的目的大家要考虑，我们立法者他订立这样一个法律规定一个条款，他的核心目的其实是为了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只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和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它不能够撤销。所以法律对于任意撤销权的阻却情形给予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阻却情形中并不包括书面约定这种情形。所以原则上来讲，即使是由书面约定我这个赠与是不可撤销的赠与，但是只要我这个赠与合同它不是公证赠与合同，不是救灾、扶贫等等公益道义这种赠与合同的话，它还是可以撤销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赠与财产

0: 也还没有发生这个物权的变动，就是没有变动这个登记啊，所以即使是赠与协议中载明了赠与是不可撤销的，他也还是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不可撤销只是你们两个人以为的不可撤销，
0: 对，
1: 没有法律保障。
0: 对，所以他不能够排除这个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啊，
1: 除非你们去做了公证。
0: 对，
1: 嗯，
0: 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基于公平原则、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以及保护无偿赠与人的意思自由原则，同时也是保护长辈合法权益的精神。
1: 嗯，但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做公证不能够随意撤销，
0: 对
1: 吗？对，
0: 嗯，
1: 那么另外还有的一个就是你已经过户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已经过户了，那就你不能够再去撤销了。
0: 对，如果说我们赠与合同中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啊，就是一个单纯纯粹的一个赠与合同的话，我已经完成过户了，或者是动产我已经完成交付了，我把这个钱款也好，或者把一个很贵重的物件也好，已经交付给对方了，对方接受了以后啊，那我说我现在反悔了，我要求你返还，这个在法律上就不能够行使任意撤销权了。
1: 嗯，是。
0: 但是呢，哎，如果说我还没有实际的交付啊，那即使是我约定了不能够我这个是不可撤销赠与，对，
1: 嗯，
0: 那它不具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阻却事由的情况的话，
1: 嗯，
0: 还是可以去做一个撤销的啊。嗯，那么可能有些晚辈，我们一直是站在长辈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站在晚辈的角度，那可能有些晚辈会说，我就是基于这份赠与协议它是不可撤销的，所以我也付出了很多，比方说我付出了这个钱财啊，还有人力，还有一些情感的投入啊。
1: 嗯，
0: 哎，比方长辈赠与我财产，
1: 嗯，
0: 我很开心的，所以我平常隔三差五的也会买一些东西去探望长辈啊，跑得比较勤啊，或者说对长辈尽到了更多的，哎，赡养照顾的义务，虽然协议上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但是我还是，哎，出于这种亲情，
1: 啊，就觉得
0: 啊，
1: 你对我这么好，那我要更好的对你，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也付出了，对不对？
1: 或者是你说以后赠与我，
0: 啊，
1: 然后我这个钱上其实我也付出了很多，
0: 对，
1: 啊，
0: 嗯，包括精力上的投入，
1: 啊，
0: 对吧？啊，情感上的联络啊。那么我也赡养照顾了长辈，难道法律不保护我们这些晚辈的一个信赖利益吗？
1: 对，
0: 对吧？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啊。那我个人认为，如果长辈要求撤销赠与，而受赠人是基于，比方说前期的一个信赖利益，已经付出了较多的钱财啊，或者人力的投入啊，情感的这个联络投入等等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协商对于实际付出的钱款给予一个返还，那对于付出的这个行为给予适当的补偿。那如果有争议的话，我相信法院也会考量受赠人这个实际的一个付出情况的。
1: 嗯，这好好的一个事儿会变得不开心。
0: 对，
1: 所以但是
0: 嗯，
1: 马律师，我还有问题。
0: 嗯，
1: 就如果是他的赠与协议也写好了，
0: 嗯，
1: 对吗？那碰上比方说老人过世了，
0: 嗯
1: 嗯，他有赠与协议，
0: 嗯，
1: 但是赠与协议没有完成吗？
0: 嗯
1: 啊，又有法定继承人了，
0: 嗯，
1: 那这个赠与协议还算数吗？
0: 嗯，这种情况下呢，我是觉得，因为如果说涉及到还没有完成交付的话，其实赠与人已经去世了，继承人仍然也是可以行使撤销
1: 继承
0: 的。对，
1: 嗯，依然可以继承的。
0: 嗯，
1: 因为你赠与没有完成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就这样的一份赠与协议好像真的不太有保障。
0: 对，哪怕说我们约定了这样一个条款的话，嗯，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的，
1: 依然还不如遗赠抚养协议。
0: 对，一方面遗赠抚养协议啊，或者订立遗嘱啊等等方式。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在这里也提醒，无论是提醒长辈还是提醒晚辈啊，就是我们签订赠与协议的话，如果有条件，哎，怕发生这样的家庭纠纷，或者怕节外生枝，有一些未来预料不到的事情，那大家就不妨去，
1: 嗯，
0: 办理一个公证，或者是说我及时尽早的去完成一个过户啊或者交付的行为，哎，避免未来不确定性。
1: 嗯，对，嗯，就是有的时候啊，交流上有问题也是会导致结果的不同的情况。
0: 嗯，对对对，
1: 就好比我觉得这个小李啊，
0: 嗯，
1: 可能他也着急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爷爷也许是确实想给你的，可是我现在还在呢，我现在还不想给，
0: 嗯，
1: 对吧？你多次暗示，多次暗示，到最后，你看这个案例里就是说到最后，李老伯干脆说不赠与了，
0: 嗯，
1: 自己还要养老用，
0: 嗯，
1: 但是未必是他真的不想给你了，
0: 嗯，
1: 但你多次暗示他，他也不开心啊，对吧？我人还在呢，
0: 嗯，
1: 你就哦，我这点钱就要给到你啊，好像我说过的，
0: 嗯，
1: 我现在就说我干脆说我不给了。
0: 嗯，
1: 我要养老，
0: 嗯，
1: 对吧？那你也不要着急嘛。

0: 那爷爷其实对你已经够好了，
1: 对，
0: 当时能够写下我就给你，
1: 嗯，
0: 说明也是他的一个意愿。
1: 嗯、
0: 啊，那之后到底是给了你多少？现在变作钱了，给或是不给？给了你多少？
1: 嗯、
0: 你也不要去着急。
1: 对，
0: 这又不是一个你们达成的非亲属关系的一个
1: 对对对
0: 哦，我好像付出了很多，我被你耍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他毕竟还是你的爷爷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然后在这里，其实刚刚结合小川老师这样的一个就是延伸啊，我又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也想跟听友们就是哎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签订任何的协议，尤其是家庭协议的时候，可能有些老人他本意表达，就像小川老师讲的，他可能。本身的想法是等我去世以后我这个财产由谁来继承或者是给谁，但是呢毕竟我们老年朋友我们的这个法律用语或者是说意思表达有可能不是这么的准确啊、那可能晚辈他的理解或者有可能晚辈故意引导这个长辈呢就做出了一个提前赠与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我们在签订这个法律文书的时候啊，大家还是要仔细看清楚内容，还有呢就是如果我的意思表示就是要等到我去世以后才完成这个比方说继承也好啊，或者完成以后这个给付也好的话，那么就要看清楚我们签的这个法律文书中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字眼，比方说去世以后、百年以后或者是继承，还是说我就是生前要把这个东西赠予掉，大家要搞清楚这样一个情况，否则的话你签完这个白纸黑字协议单凭这个赠与合同，我们是很难还原出老人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想法的啊。
0: 这老人不可能是想生前赠与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房产里还有其他子女的份儿、
1: 嗯、
0: 他现在也过户不了给你，
1: 嗯，
0: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身后事、
1: 嗯、
0: 对吗、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老年朋友也要想清楚了啊，如果是处理身后事你说赠与协议没有用的，因为法定继承人来了你对不对，你这个没有过户、
1: 嗯、
0: 是没有用的、
1: 嗯、
0: 而且你现在不可能过户、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还不如真的就是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对于双方都是一个未来的保障、
1: 哎、对的
0: 啊、
1: 嗯，
0: 都是一个保障、
1: 嗯、
0: 好，那我们这个案例普法就到这儿好吗、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听友的问题啊，马律师、
1: 嗯、
0: 这一问是说父母去世了，家里一共六个子女，现在要进行遗产继承的诉讼，主要是老大要求多分，而其他子女认为该均分，所以产生分歧。其他子女呢，准备起诉老大，但是老五和老大关系相对比较好，他不想得罪老大，所以对于准备起诉这件事呢，他不表态。请问是否可以只起诉老大？因为问题就出在老大身上。
1: 嗯，
0: 啊。
1: 哎，这个问题在我日常接待的这个法律咨询过程中啊，哎，也有当事人来问，
0: 嗯、是的
1: 说啊，就是因为他的原因，我们其他都没争议，但是有人觉得因为诉讼他会产生一些诉讼成本啊，他会觉得我不想加入诉讼，
0: 嗯、
1: 比方说我可能要支付这个律师费，支付这个诉讼费，那我明明是我跟你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是对方其中某一个人或者某
0: 啊，那这样不行啊啊，我们告了老大，我跟他关系好，我怎么也成原告了呢？啊，那反正你得明确表态，
1: 对，要表达自己对遗产、
0: 啊、
2: 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

0: 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3: 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源。
14: 大家好，我是胖叔。
15: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13: 今天和大家聊 EA 啊， EA 的那个开头啊，就是所有男孩子不行，这样说的话，
15: 上海的
13: 上海当然知道，因为他这个有点像嘛。哎，其实是
14: 他跟一句就是说他的那个 EA Sports， 他其实 It's in the game，就是他这句广告语呢，
13: 他说的太快了
14: 啊，对，就是他说的非常的快啊。你反而 It's in the game， 反而味道都不对了，因为我后来看过，就是在 YouTube 上面都有人后来遇到了这个
13: 配音的，
14: 然后他们在旁边模仿他，那个咬字太清晰了、嗯、It's in the game， 你根本就听不出那个味道。
13: 这毕竟是大家小时候，因为一是喜欢体育，二喜欢玩游戏、
14: 对
13: 吧？然后当这个开头出现的时候，就说明哦，有个游戏要启动了、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 FIFA 或者是 NBA Live。
14: 对，
13: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当然今天聊到 EA 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也知道了，关注商业的话 对吧，2026年的8月份、EA 就电子艺界正式完成了550亿美元的私有化的收购，宣布从纳斯达克退市了、他被收购啊，他是被一个包括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基金，就是 PIF，加上美国投资公司银狐啊，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创立的一个叫做 Affinity Partners， 这三家联合的去收购了它。那么沙特的主权基金 PIF 会占据它总股本的大概93%以上的一个控制权。哎，所以呢 EA 卖身了啊。这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EA 这家公司。
15: 你应该说他赎身了
14: 啊，
13: 怎么赎？
15: 他从那个股市赎回来这三四人的。
13: 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就首先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大家会觉得哦，因为之前有过那个动视暴雪啊，微软收购的那件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收购的事情吗？但是其实你深入研究的时候会发现有几个蛮反直觉的点的啊。第一就是 EA 其实还是很能赚钱的，
14: 非常
13: 的，它不是说就是说我不行了，
14: 对，
13: 所以要卖掉。
14: 对，就跟我们之前讲
15: 奈飞是吧，
14: 奈飞和派拉蒙各自想要收购华纳的那个事儿不一样。那华纳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糟糕的经营状态了，并且是有一些旧的资产想要剥离，然后新的资产去并到那个就是新的这个收购的公司的这个情况当中去。它不是啊，其实 EA 的健康状况还是非常的良好的，现金流也很良好，
13: 是，
14: 而且手上又有充分的 IP。华纳其实就缺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前面的两样东西，就是现金流，和健康的一个经营的状况。它其实手里 IP 是有，对吧？它最后卖的其实是手中的 IP。

0: 逼。嗯，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明明还在日进斗金，为什么就急着就要私有化，我要把自己给卖掉啊？第二就是说，关注 EA 公司的历史，有人说他是游戏界最大的反派，
1: 哎，
0: 啊，这什么道理？是的，是吧？明明是大家都觉得 EA 的以前啊，感觉游戏很好玩，而且甚至是有种年货，就是每一年我都要去买它新的迭代的那个游戏的感觉。
1: 哎，
0: 为什么说他是游戏界最大的反派？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你深深的去看了这次收购之后，会发现这次沙特土豪是不是给 EA 挖了一个大坑，
1: 嗯，
0: 啊，挖了一个什么坑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第四点就是这个沙特的主权基金 PF， 它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啊，这是今天和大家聊的主要的话题啊。好，首先我们就来聊聊 EA 是不是真的是快倒闭了呢？其实不是啊，因为它是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所谓的现金奶牛。
1: 嗯，
0: 它的2024财年的这个标准化的净营业收入是75亿美元，净利润是12.73亿美元。
1: 嗯，
0: 然后你说2024年到2025年是不是下降了呢？没有，2025年只下降了稍微一点点，2025年是下降到了74.63亿美元，74-75差不是太多。
1: 啊，
0: 然后利润依然是11.21亿，也同样在一个数量级。
1: 嗯，
0: 没有大范围的下
2: 降，对，它增速不明显
0: 啊，所以它现在这个收购呢，确实也是溢价的，就550亿美元的收购价，大概是它营收的7倍，而且溢价是高达了25%，说明资本市场收的人呢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价值的。
2: 嗯，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是2024年、2025年，那么到2026年，其实它最后一份财报就发在2026年8月4号，
1: 嗯，
0: 这个收购案正式交割之前，这一份财报是截止到
1: 我们这话题聊的还非常的热乎啊，
0: 哎，对，
1: 那不就是几天之前吗？
0: 对，它是截止到6月30号的一个季度的季报啊，
1: 嗯，
0: 数据显示当季的总净营收同比还涨了19%，当季的啊，单季的是19.8亿美元，是同比比25年的当时的单季，营业利润还同比暴涨了89%，达到了5.13亿美元，从数据上来看，收入。利润就季报来看，毕竟去年还是涨的。同时呢，还有接下来就是第三点，它的收入当中有一块很大的一块就来自于实时服务
1: 啊
0: ，live service， 就是这个利润率就会比较高。
1: 嗯，
0: 就是它的19.8亿的营收当中，这2026年第一季度的19.8亿的营收当中，有高达14.7亿美元，占比达到74%，是来自于这个实时服务的。这个收入正是来自
1: 于服务型游戏
0: 啊，来自于什么呢？就是 EA Sports FC。EA Sports FC 就是原来的 FIFA，
1: 对，
0: 因为后来 FIFA 把版权拿走了，
1: 对对对，不给他了。
0: 他这个足球的游戏就改名了啊。这个当中还有 Apex 英雄，还有包括战地六，这个当中有什么？有微交易
1: 啊，
0: 还有抽卡，
1: 对
2: 啊，主要有个抽卡，
0: 抽卡这个是很赚钱的，
2: 就是比较高氪金的这种游戏。盈利模式，
0: 而且是从你的人性当中去剥离出来的这种
1: 主性，这也是外界之所以觉得 EA 很邪恶啊的原因。
0: 对，还有这。

0: 作室已经增加到数以百计。那么这种操作方法呢，或者这种公司的策略呢，怎么说，为 EA 是赢得了邪恶帝国的这样一种绰号，也招致了玩家的反感。所以也导致什么呢，到2010年4月份的时候， EA 的市值从刚才说过的它的高点160亿美元骤降到了55亿美元，这不就相当于砍到膝盖骨上了是吧，砍到膝盖骨了。那面对股价低迷呢，佛布斯和里奇·迪耶洛没有反思公司的策略问题，就是说不是去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要推出拳头产品，而是进一步的走向原力的阴暗面。
1: 原力，
0: 哎，一种叫做微交易microtransactions 的策略应运而生啊。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微交易不是 EA 发明的，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在韩国的一些免费网游当中就已经兴起了微交易。游戏是免费的，但是呢你需要购买我游戏当中的一些道具啊。然后是谁呢，是2006年的时候，贝西达，就是黑曜石工作室，为上古卷轴四湮灭当中是推出了一款售价2.5美元的马形盔甲的马匹盔甲的这个 DLC， 是把它引入到了就是三个游戏主机游戏当中去。但是呢 ，EA 的的确确是将这种模式它规模化、系统化，并且呢推向了一个极致。在2013年的《死亡空间三》当中啊，这是一个3A游戏啊，售价60美元啊，很贵的啊。3A游戏就是那种我们讲的，制作周期长、投入大，然后卖的也很贵的那种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3A游戏，当时这个《死亡空间三》要卖60美元，就生死存亡的那种生存恐怖感的游戏。而当玩家正沉浸于这种，比如说差点快被怪物逼死的这种内心恐惧的时候，他突然会有一个弹窗弹出来啊，弹一个菜单要求玩家花钱购买制作材料。然后 EA 的移动部门又收购了一个叫做地下城守护者 Dungeon Keeper 的啊这样的一个游戏。
1: 哎， Dungeon Keeper 我那个时候也
0: 你玩过、
1: 我很好玩的
0: 啊。然后呢他把它重新包装成一个免费手游，但是呢在这个免费手游当中啊设置很多微交易的窗口，就是你要玩下去你就得买东西这样。
1: 那没有，我到后来就我玩的时候就是比较早期的那种版本，他可能还没有加入那种机制、
0: 可能也还没被 EA 收购。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0: 然后呢
1: 很早，
0: 结果到了后面啊，就是英国的广告局裁定 EA 在做虚假的宣传，因为他们说这个游戏一开始是免费，但其实你需要在游戏当中不停的去充钱。然后这个操作结果呢，就是这样的不停的搞这种微交易啊，使得 EA 蝉联了2012年和2013年年间，就是美国消费者网站评选的美国最差公司。EA 所击败的这个对手当中，包含就是一些我们认定啊，就是一些特别邪恶的，什么银行啊什么石油公司啊、航空公司啊等等等等啊。EA 能够击败他们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2012年、2013年年间，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挖油田的时候，结果把那个油田给它搞泄漏了，搞泄漏之后呢就造成了很大的生物方面的这个灾难，所以在美国社会呢它 BP 的那个口碑是非常非常差的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EA 居然都连续击败了 BP， 在2012年和2013年当选了美国最差公司啊。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 BP 的名声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南方公园，在那2年里面都一直在骂 BP， 所以 EA 你看能击败 BP 充分的说明玩家对他是多么的痛恨。那么伴随着这类事情不断的出现在新闻周期当中， EA 的股价呢又暴跌了，就是原来是55亿美元，后来搞了这个微交易之后呢它弹上去了，但是呢它又继续往下走了。然后呢这个责任就全部落在了公司的 CEO， 就是约翰里奇迪耶洛的身上。在股东要求收紧控制的压力之下呢，里奇迪耶洛到了2013年就辞去了 CEO 的职务，接替他的呢是一个叫做安德鲁·约翰逊的年轻人，他呢承诺要将 EA 带领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安德鲁·约翰逊呢是2000年开始的时候在 EA 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曾经呢是一名篮球和橄榄球的运动员，早期呢他也是玩家至上这样一种精神著称啊。他呢最终是一步一步的晋升为了 FIFA 的执行制作人，但是呢这个威尔逊受到了西斯大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拉里·普罗布斯特的原力黑暗面的引诱，这个拉里就激励啊这个威尔逊，就说你想要在 EA升得更高，你必须啊，你不是要做一个游戏制作人，你要做一个商人，啊，你要卖东西。因此呢，当里奇·迪耶洛下台之后啊，这个威尔逊在2013年被任命为 CEO 的时候，他开始着手要让 EA 再次盈利，啊 ，make EA profitable again， 这是我编的啊。而且他所做的就是比其前两位要更加的邪恶，更加的黑暗。这个安德鲁威尔逊就是现在 EA 的老板，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2: 1.5亿
0: 啊，就是可以拿黄金降落伞，但是好像暂时人家没发给他黄金降落伞这位啊，接下来就讲讲威尔逊所做的他的所作所为啊。第一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盲盒，盲盒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在就是或者开卡包什么之类的，这现在在游戏当中已经非常多见了。那么在 FIFA 当中有一种玩法，就是让玩家用他们喜欢的运动员来创造一支球队，并且呢到网上去和其他玩家的梦幻球队来进行对决。但是呢 EA 没有让球迷可以接触到游戏当中的每一个球员，而是要求玩家必须要通过与他人交易或者开卡包的方式来赢取球员。而且这些卡包呢是完全随机的，非常容易上瘾，就这个对吧，我们这东西应该比较了解啊。这个概念就迅速演变成如今的 FIFA 终极球队，就是 Ultimate Team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由于拥有更好的球队就更加容易赢得比赛，所以玩家会一个接一个的不停的去开卡包，而且呢 FIFA 还会提供这种叫做限量版球员卡，就它的属性只能会变得更高，就是类似于这种传奇球员，对吧？
2: 嗯，
0: 我作为一个炉石玩家，是深知开卡包是很容易上瘾的。其实每年呢，我们就玩三次炉石，就是开三个版本的卡包，其他时候呢，不过就是随便玩玩啊。
2: 这个是最好玩的时刻，
0: 哎，对，就是
2: 情绪价值最高的时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一峰大叔的一点没错啊。那么非法的玩家也是一样，结果到后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玩家已经不玩游戏了啊，他也不踢球了，对吧？就是不在游戏里面踢球了，他会花费数百小时、数千美元干什么呢？就是开卡包。到2018年的时候，比利时和荷兰当局对于大型游戏发行商进行了潜在违反赌博法的调查。这些调查部分就是由 FIFA 的盲盒系统引发的，而比利时当局得出的结论就是盲盒属于不受监管的赌博，并且直接予以了封禁。
1: 嗯，
0: 到2019年的时候呢 ，EA 的代表参加了英国议会的听证会，来为开盲盒这种形式来辩护啊。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盲盒不是 loot boxes， 就是的这个东西、
1: 嗯、
0: ，EA 又把它称之为惊喜机制 surprise mechanics 啊，并且呢把这个比作孩子们喜欢了多年的健达奇趣蛋。
1: 哦，
0: 后来在玩家当中呢，这个所谓的惊喜机制就是 surprise mechanics 就变成了一个梗。
1: 嗯，
0: 啊，
1: 其实它没有那么惊喜，
0: 其实就是开卡包，就不停的开卡包，
1: 就换一个名字。
0: 对啊，他说我这个叫 surprise mechanics。
1: 嗯，
0: 啊，而这个卖盲盒的确是非常的赚钱。2010年的时候，刚才说过啊 ，EA 的估值已经跌到了只有55亿美元，
1: 嗯、
0: 然后呢，到2012年的时候，估值变成40亿美元，但是。啊，这个里奇跌落下台，安德鲁威尔逊上台之后开始改玩盲盒了啊。到2017年的时候 ，EA 的估值到了多少呢？320亿美元，320亿美元，从40亿美元飙到320亿美元啊！12年到17年，5年的时间翻了8倍。像 FIFA 也好 ，NHL 也好，Madden 就是那个 NFL 的橄榄球的游戏，它都推出了终极球队的模式啊。在这个期间，就占了 EA 收入的30%左右啊。
1: 嗯、
0: 从2015年到2017年年间，创造了惊人的30亿美元的一个收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7: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6: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8: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6: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9: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8: 哎呀，马上就好。
6: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0: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

0: 对，
1: 那个皮肤它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它抽它是保底，就是说你1000多块钱、就一定可以抽到那个他想要的那个皮肤。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也有那种他设置，
0: 有可能低抽就抽到是吧，
1: 对，他设置了那种概率、但这种概率呢我相信极低、他会网上会有人晒出那种什么一发一抽即中啊、两抽就中了，
2: 还是打新打长新科技和语数科技语数估计2%，哎，
1: 对，
3: 可能比
2: 对
3: 到这个皮肤还方便，
2: 对，还能赚钱，你看看，哎，
3: 对，然后呢，就是卖皮肤啊，就咱们不是在卖皮肤啊，一个月 Apex 就已经赚了9200万美元了。一个月之后呢，EA又推出了战斗通行证，叫做 Battle Pass， 玩家可以花大约10美元购买一整个赛季的饰品，然后收入就再次飙升。到2022年5月的时候，这个游戏的收入已经突破了20亿美元的大关，到了2024年5月份，收入达到了34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关。所以呢，哎，就是 EA 的这种服务性游戏的假说也是得到了证实，就是比起开发。然后呢，发行新游戏，打造一款持续运营的游戏，并且依赖微交易赚钱的多。然后EA这个操作呢，也是引得其他的一些游戏这个平台啊，想要去效仿，比如说索尼。但是不是，说实话，也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效仿成功。就跟我们讲的那个冯导的成功或者张导的成功，其他人想要效仿，但是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因为索尼其实就扑了嘛，因为他已经成功通过了这种服务型游戏来赚钱了，所以呢，他们开始关闭任何不符合这种新模式的项目，包括他们自己的游戏工作室。所以很多的游戏工作室此后呢，又是一家一家的这个就关掉了。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对于玩家来说呢是灾难，但是换个角度呢，对于股东来说那肯定是福音了，对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保持公司的利润增长和股价高涨，引入盲盒啊，开发服务型游戏啊，等等等等，对吧？而且这种操作方法呢也是被其他的竞争对手所效仿，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想赚钱吗？
2: 对，要赚钱又容易复制。
3: 这个 EA 就彻底就拥抱了这个原力的黑暗面了。从他的创始人 Trip Hawkins 一开始想把游戏制作人就是打造成摇滚明星，再到现在这个四代目安德鲁·约翰逊。把 EA 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造老虎机的这个地方。原来人家是这个玩家第一位，现在是利润放在第一位。所以对吧，这个我的忠告是什么呢？作为一个玩家，你就不要再去买 EA 的游戏了。作为一个股东啊，作为一个股民，你可以去买他的股票，当然你现在买不到了，
1: 对，
3: 因为人家私有化了。
2: 我的感受是后来 EA 在这个移动端发了很多力，因为他有很多 IP 啊，包括足球，包括篮球，包括那个模拟人生、模拟城市什么的。极品飞车也有。然后想说，因为以前你那个电脑端一直玩嘛，从云端去下载下来，你玩了一会儿就发现签到。然后
1: 日常的签到任务对吧？
2: 对，然后购买什么道具都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游戏。
1: 因为是不是玩PC 端或者是主机的游戏的这些用户，他不太倾向于这样的持续氪金的形式，他都是买断，
2: 对啊，
1: 买
2: 断
1: 式的，你们是
2: 买
1: 断
2: 式
1: 的一个买完，但是你可以接受在里面微氪，就比如说我买完以后我需要增加一个什么什么包，或者是我买一个大会员以后如果有一些额外的，我花再花一点钱，这个可以。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也是需要概念的变化的。就比如说以前小的时候，你买一个游戏卡，你习惯了这种形式，你买了游戏卡。你就觉得买断了，我就应该拥有这个游戏当中所有的东西，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但如果说你玩的是一个在线游戏，比如像炉石传说或者说什么，
1: 它持续更新的，
3: 它持续更新的，你可能更加容易接受，就是隔一段时间充一点钱，隔一段时间充一点钱。
1: 但这种形式它还是微氪，就是说我是在大头付掉之后，我基本上我能够控制我接下去氪金的这个幅度的。但是像 EA 它想要做的利润，
3: 就是、
1: 占的很大，
3: 花钱，
1: 对，占的很大比重的那一部分的增量的利润是来自于就是希望你可以持续的氪金，重氪金，
3: 重氪金且沉迷于。而且时长要变得越来越长
1: 啊！
2: 你说这些游戏如果是腾讯出的，我的预想当中我就会觉得它就
1: 是这样
2: 的, 这样的我不会说我一进来之前我就已经做好设想了。但是你是 EA 出的游戏，我想说这应该让我以前的那种感觉去应该做一个精品的游戏、
1: 就是你对于 EA 是有调性的要求的，
2: 我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以前你那些 IP 就玩的都很好玩，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变成我在玩腾讯的手游了那我就很拒绝魔族玩家，后来就基本上不玩了还有刚才因为大家提到了就是 EA 的这些产品，这些主要的 IP 的收入的构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金字塔的一个形式，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目前来说，它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稳定的收入是74到76亿美元。它主要的所谓的实时服务、内购还有微交易，就是开盲盒呀、抽卡呀、战斗通行证、皮肤售卖，这个占了它73%到74%，绝对大头。然后那个完整游戏的售卖就占26%左右，
3: 所以开发 IP 不重要，
2: 开什么 IP 呢？那这里面就赚赚这些钱就好了嘛。
3: 对，
2: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它的各个游戏，目前最赚钱的就是 EA Sports FC， 就是原来的 FIFA。年收入的规模每年稳定是14.8亿到17.4亿美元，
3: 那就是抽卡抽出来的呀。
2: 这个占了它总营收的20%到25%，因为它营收是74到76亿美元嘛。核心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Ultimate Team， 就是终极球队，
3: 对，
2: 这里就专门抽卡嘛，
3: 对，
2: 是吧？包括这个 EA Sports FC， 包括NFL 的 Madden 里面都有的，
3: 都有
2: 这个
3: NFL 里面有。
2: 接下来呢，就是 Apex 英雄，
3: 皮肤
2: Apex 英雄就是年收入规模是巅峰期每年贡献近10亿美元，近年来呢，因为生命周期老化，收入有所下滑。2026年大概是又实现了一点反弹，但是2025年是下降的。它这个大概占到总营收的10%到15%，对吧？就是涉及当中的枪械的皮肤啊，角色皮肤啊，靠这个赚10%到15%。 然后就是麦登橄榄球，麦登橄榄球是占15%左右，每年大概也贡献10%。刚才也提到，这当中也是靠这个开盲盒啊，开盲盒抽球员。接下来就是模拟人生和战地，模拟人生现在已经是免费游戏了，但是发一些 DLC 资料片，还有一些物品包，靠这个赚钱。这吸引的是休闲女性玩家。我老婆最近
0: 又开始了，
2: 没有，她后来一直问。

0: 有没有模拟人生的这个游戏可以玩？我跟他说，现在模拟人生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不是以前的那种。他肯定想玩的是以前那种装在电脑里面，对吧？那种玩，但是现在也没有这个时间玩了。我跟他说，现在手机里面的那种都是要什么充钱什么的，
1: 对，
0: 是吧？其实不行。然后接下来就是《战地》，《战地》作为2025年末，这《战地六》啊，发了一个现象级的大作，2026财年创下了蛮多的财务记录，也成为了买断制的收入偶尔爆发的增长引擎。就是拼了老命，就是开发的游戏，真的能爆的也就
2: 少数
0: 一两个，
2: 它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它做这种服务型游戏。
0: 对，就是这么看下来就能明白为什么沙特的 PF 基金，然后包括华尔街的私募巨头会愿意花550亿甚至是背债去买 EA，因为它的这个 EA Sports FC 和麦登橄榄球有一个独家的版权，在全球和北美是有不可替代性的垄断的地位的，然后它又让玩家有这种成瘾性的机制，所以这个的流水是非常好的。然后传统的游戏公司基本上是3年不开张，开张是3年，像黑神话悟空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风险也是蛮高的，所以 EA 现在 74% 占比的实时服务就让玩家变成了按月交费的这个订阅用户，你们就每个月给我交钱就行了啊。
2: 这个每个月小课比你搞一次大课要好很多嘛，就跟我们之前也说过嘛，
1: 低频高频是吧？
2: 高频打低频嘛，
0: 对，
2: 高频打低频嘛，
0: 对对对，
1: 高频打低。
2: 虽然难得可能一单客单的这个消费会显得比较大一点，有可能啊，我只是说，但是他前面要的是每天你都上来给我买10块钱、20块钱、30块钱，
1: 所以他其实这次私有化说不定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其实从刚胖苏说的他的这种运营的模式来说，或者是他现在走到这个地步，他偏重的或者他倚重的那个利润来源的点，其实是比较应该说不是那么均衡发展的，它是比较偏科的。那么它比较依赖于像你刚刚说的那种重氪金的模式。重氪金它有个很大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它有一个核心群体，然后呢它会辐射出去，但它大部分要来自于就是核心群体很难达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就是对于它未来来说，它的这方面的盈利，它现在占到74%，它再上去它要到75-76%就很难了，就是它的这个格局也好，它的模式已经限制了它未来发展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如果它算在前沿里，它就会知道它其实自己能够完全的感知到自己的这个发展的上限在哪里，
2: 就是说
1: 吧，
2: 它的我觉得就是它的强项吧，或者它的优势其实也逐渐的变成了它的弱点，就是强弱其实是会互相转化的，因为他不再高兴去开发新的 IP 了，因为他以前做过一个新的 IP 叫做圣歌，但是呢惨败，就那个圣歌就是在开发过程当中最后就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没有做出来，因为他不愿意再去开发新的 IP 了，他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重氪金的方式赚钱速度更快，而且也能赚得更多，那么他就更加依赖这种模式，越是依赖这个模式就越不愿意去开发新的 IP。
0: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你去开发一个 IP 然后去花了很长时间去然后再去发布，投入很多的成本，时间成本和价值成本都要投进去的，然后它最后能不能爆，能不能让你回本，
2: 对，
0: 这都是不确定
2: 的。
0: 我们之前聊过好多像电影啊娱乐啊什么都是这样的，做游戏都是这样子，但是你后面一种方式就是很简单，
2: 对，
0: 就好像一个人一开始我是勤勤恳恳的工作，对吧，我每天工作，然后到月底了我结工资拿工资，这是我的收入，但是后来他发现炒股啊非常容易，我每天啊收入啊来来回回，然后他觉得哎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赚钱方式，他把工作给辞了，他去炒股
2: 啊，
0: 但是你要知道那种方式
1: 股市会收拾每一个
2: 我
1: 想在这里投资的人
0: 对啊，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他现在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有很好的现金流，他有很好的这个营收，然后这个营收也是在增长，只不过在增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 EA 自己看到了增长的天花板，我在这个二级市场资本市场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应对，因为金融它其实是买的预期，它是一个玩预期的游戏，那么如果当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预期没有那么强的时候，金融资本我卖身我干什么呢？未来我的股价可能就会往下走，因为我没有在往上的增长了，我的财报出来我每次我10%
2: 没有新的故事可以编了，
1: 对，就是它这样的目前以往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是讲到头了，所以它的私有化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就如果你出于一个公司企业的一个CEO 也好，或者是你看到这个整体的规划也好，退市是一种比较好的保全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
2: 其实也相当于是在比较高点把自己卖掉了，
1: 对吧，对，它有溢价嘛，溢价25%卖的嘛，对吧，但是我觉得沙特也不是说傻，对吧，人家其实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2: 对
1: 吧，我们就这么分析我们都知道 EA，
2: 那人家肯定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查，
1: 对啊，
2: 对吧，
1: 是，
2: 而且对 EA 的这种财务数据肯定比我们了解的更加的清晰。
0: 要说到一点，就是刚才提到了他给 EA 可能是埋下了
2: 挖了个坑
0: 、这个坑在于哪里呢，他这笔收购啊，不是说我真金白银从我口袋里掏出550亿美元就
2: 买了，
1: 直接买了，我给钱，
0: 啊、
1: 对吧？你走人，对吧？
0: 对，
1: 或者保留部分的团队，
0: 对
1: 吧？一般是这样。
0: 他这次的收购叫做杠杆收购，然后比如就是我去撬了杠杆去买，
2: 当年格雷泽家族买曼联嘛。
1: 对对对，
0: 有人打个比方，就好比你原本是个开面馆的
2: 啊，
0: 你开面馆，你本来每年比如说净赚100万
2: 啊，
0: 然后这个是、
2: 面馆那么多哪里赚？
0: 就是什么面啊？
1: 没有啊，那种什么蟹黄面，对吧？
0: 每年净赚100万，
2: 100万好。
0: 好，这个时候这个沙特土豪来了，说我给你1000万，好吧，你买下来，把你买下来，你肯定很开心啊，1000万我一年就赚100万，我要赚10年，1000万买。但是呢，其实这个土豪他只有300万是自己出的
2: 啊，
0: 剩下来的700万呢，是他以面馆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然后向银行借的钱
2: 哦。
0: 然后这个700万相当于欠条呢，就直接放进你面馆的抽屉里了
2: 啊。
1: 资产负债表
2: 就是说等于说未来面馆得为
0: 对
2: 这个土豪
1: 对赌嘛，相当于是不是
2: 土豪借的
0: 对
2: 银行的钱，
0: 你每天赚的钱要先去还他借钱的这个利息
2: 啊，
0: 先把利息给还掉。 你原本其实相当于你一边你做着你的生意，然后你甚至还可以开发新的面的品种
2: 啊，
0: 开发新的口味
2: 啊，
0: 是吧？说不定还可以想想开开分店什么的。现在就成了什么呢？就是你每天赚的钱就想着先去帮他还利息了。
2: 嗯，他得不停的把这个钱赚完了就马上去还钱，
0: 对，
2: 而不能。
1: 那如果他
2: 发东西了
1: 不还会怎么样？
0: 没有盈利是
2: 有人还吧，是吧？
0: 对，没有盈利是没有盈利的，但是你只做出了盈利，
1: 嗯，
0: 那你做出盈利的利润的这部分会先拿去还钱，
2: 嗯。
0: 其实我本来我如果做出利润，我可以去开发或者什么，我再去做一些，或者我再去做其他的投资，我总有一些选择嘛。现在我的首要想的就是我背上的房贷，我先要还房贷啊，对吧？其他的就其他后面再说。
2: 其他的娱乐就都没有了，
0: 先后面再说。
2: 看戏啊，看电影啊，不行，就先还房贷了。
0: 这个就是大家说看了这笔收购之后，发现它就成了一个所谓的金融奴隶嘛。
2: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因为EA手里的这个体育版权很合沙特主权基金，就这个 PIF 的胃口。
1: 对，
2: 它这些体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应该知道，2034年的时候沙特是要办世界杯
0: 的。
2: 下届世界杯之后，虽然我不知道国际足联有没有宣布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像默认一样。
0: 大家
2: 觉得2034年那个百年世界杯办完之后，就应该轮到沙特来办世界杯，好像也没什么人跟沙特来争这件事儿。
1: 对
2: 啊，然后所以他有一个叫2030还是2034的愿景，
1: 2030愿景，
2: 2030愿景，大概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也是要把它从一个就是纯石油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国家，对吧？大家对沙特的认知就是，哎，这主要就是
1: 石油依赖国，
2: 石油依赖啊，就是卖油田，就是特别有钱。但其实你去查一查，那个 GDP 的啊，全球 GDP 的各个国家的排行榜啊，沙特其实排在很后面。
1: 嗯，
2: 有一些你觉得很，你感觉不应该是一个特有钱的国家，对吧？排在沙特前面。就是这个也说明，就是沙特国民经济当中啊，石油所占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大，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经济结构。
1: 嗯，
2: 所以呢，沙特也有这种愿望，对吧？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的感觉就是沙特要把自己的国家形象啊，往更加健康一点的方向，或者往更加酷一点的方向去给它做一个改造。它在这点上呢，就有点效仿它的中东近邻卡塔尔的操作模式。卡塔尔呢，其实也是从做体育开始做起，尤其是足球方面。
1: 嗯
2: 啊，巴黎圣日耳曼是卡塔尔买的俱乐部，对吧？然后2022年世界杯又是卡塔尔办的，然后连续的就是卡塔尔成为了世界体坛，尤其是世界足坛关注的一个焦点。沙特呢，我的感觉就是在效仿卡塔尔，一方面他是在做足球方面的这种操作，纽卡斯尔联队是沙特主权基金买的，对吧？当然现在他开始往外卖球星了。另外一方面呢，他在电竞方面有很多的举措，
0: 对
2: 吧？
0: 电竞世界杯，
2: 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沙特办的那个
1: 2025年
2: 格斗大赛里面，格斗游戏大赛里面，中国一个选手叫小孩是拿到了格斗之王，是拿到了那个街霸的冠军嘛。整个拿冠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跌宕起伏。
1: 嗯，
2: 是他是想要把自己的国家形象从原来大家所想象当中的那个什么中东土豪啊、暴发户啊那个形象，逐渐把它往这种啊让你觉得很现代的、很酷的，
0: 电竞
1: 年轻人
0: 电竞的娱乐生活，
2: 哎，包括旅游什么之类的，就把它组合打造在一起，对吧？这样的话呢，哎，大家去沙特不是说哎我今天去是准备洽谈一个什么石油的项目哈，或者卖给你什么这样的那个天然资源啊什么之类的，而是大家去沙特是去玩的。
1: 对，
2: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而EA 手上所握有的，他当然没有 FIFA 了，对吧？就是体育运动赛事的这个游戏的版权
1: FE，
2: 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改变沙特的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放一块儿。
0: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广告的一部分啊。
1: 嗯，而且沙特其实是一直在做电竞方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办电竞奥运会嘛。嗯，而且他想要把电竞这个项目入奥，其实。巴黎奥运会之后，沙特是和国家组委是签立过一份12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协议，就当时就是要把电竞放入到要举办电竞奥运会，因为双方它其实核心的这种有一些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吧？像国家组委他就不能接受很血腥啊，对吧？
2: 就是我以消灭对方在游戏当中的这个肉体来作为获胜的这个坚决条件。那国家组委会说，我们一天到晚我们主要是宣传反战的，你让我消灭对方的身体，那怎么可能呢？
1: 是，所以后来这双方这个条例就是签订的这个12年的长期的协议就结束了，所以然后在。去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沙特自己开始出来说我要搞一个电竞世界杯。那电竞
2: 那他自己做的就比较方便了，
1: 对
2: 吧？那你就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这种射击类的格斗类的
1: 都可以，对吧？而且
2: 他
1: 有 EA 的很多体育赛事的 IP，他肯定是不会放弃说把电竞想要入奥的这样的一个远期的规划。那么现在我没有办法达成，没问题，我们先搞一个电竞世界杯，我自己搞。
2: 国际足联已经说了，就是我们不能消灭对方，但是我可以把比如说国际就是奥运会当中的一些项目把它电子化，足球啊、篮球啊，不是就现成的电子化的版本在那儿吗？
1: 对，
2: 根本就不需要有一个人替他去做这个开发了。
1: 对，然后他等于说本身沙特也是常年已经为电竞的发展，就他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产业和国家相联系的，像你前面说的，对于一个经济也好、国家形象也好、文旅也好，各个方面还有就业了，对吧？你一旦这个产业发展起来，一定是会吸引年轻人去以及年轻人就业的。
2: 对，
1: 那么整体的形象，其实沙特在之前已经把场馆啊、基建啊、各方面其实都已经搭好台了。那么他现在就需要的是我有一个高水平的赛事。本来2025年的时候是要举办这个比赛的，但是现在延期到2027年了。那么之后的话，他不放弃，他一定是会希望通过 EA 的这些正规的体育赛事的 IP，
2: 对
1: 吧？因为橄榄球 FE 和像那个足球，
2: 足球
1: 这些赛事，它其实可以吸引到人群，然后吸引到参赛的国家，
0: 甚至你们可以成为制作方。以后我开发其他的，他
1: 有制作方呀。
0: 对，我是 EA 作为游戏电竞游戏的制作方，我需要其他的项目，你再去帮我做嘛。
1: 是，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当他把这样的一个等于说电竞平台的基建完全搭建好以后，那么他再去跟国际奥组委说我要谈赛事，那他有其他的项目可以进。其实对于沙特来说，他不一定完全需要现在流行的那些比赛项目完全部进去的，因为现在比赛项目有很多也是有版权的，对吧？也是涉及到很多大厂的，所以我觉得。

0: 那对于沙特来说，他其实希望通过电竞这个布局这条路，他一定是会慢慢走下去的。现在有 EA 这么好的一个跟他完全匹配的一个标的在那边，
1: 对，
0: 所以他才会溢价嘛，对吧？
1: 是，我如果从商业的视角，我们从 EA 的视角来看，我作为游戏玩家的视角来看，我会非常觉得非常可惜，就是原来一个优质的游戏厂商，现在已经沦为了
0: 赚钱的机器，
1: 赚钱的机器和别人的工具人，
0: 失去了这个理想。
1: 灵魂。但是你从沙特作为一个主权基金的角度来说，他的目的是，其实我们从刚才一峰大爷也跟我们聊到当中，你是可见一斑的。他有他对于电竞的诉求，
2: 对，
1: 对于国家软实力对外宣传的诉求，
2: 对，
1: 对吧？他不是单纯的说我是靠这个 EA 我以后为我产生
2: 现
1: 金流，
2: 靠
1: 你
2: 赚
1: 钱，我不是要你靠你来赚钱的。
2: 就你这也仨瓜俩枣，我们多卖几桶油不就可以了吗？
1: 是，那所以。一件事情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大家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诉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俩作为
2: 玩家
1: 来说，
2: 觉得可惜
1: 这个巨头就结束了
0: 嗯，
1: 我们以后也不会玩了我们以后小孩可能也没有机会玩了
2: 也不一定啊
1: 以后再
2: 他也不是说这个公司消失了吗？对，你以后想买他的股票你是买不到的
1: 对，但是从更大的视角来看那也许未来会变成一种新的一种载体，文化的载体
2: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承认了电子游戏作为一种软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是吧？就是以前可能他说，哎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哎呀，小朋友在那儿就是浪费时间了。但是你看，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传递国家文化、传递生活方式的一个平台了。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崔琦。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多智能体的普及化应用，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做客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嘉宾，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宪。你好郑总。
14: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3: 我们郑总其实带领着咱们的云天力飞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咱们的这个展会了，是吧？
14: 对，是的。
13: 每年我相信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的。我们说从智能体再到智能体的这个互联网，郑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下来的亲历者，这一路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变化或者说是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4: 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推理时代，智能体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就是单体的这种单智能体的发展。那么智能体呢，可以帮我们去写代码，帮我们订酒店。那么实际上这本质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模式。那这个单兵作战呢，对于算力的需求呢，它就要需要单卡的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更好更快的来去为用户来创造价值。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多智能体的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这就是现在说的智能体的集群。那么在前不久，我们在深圳龙岗在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政务智能体的项目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在城市里的场景当中，当这些摄像头发现城市治理环节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可以主动的去呼唤无人机进行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那么在这个政务环节当中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策略，能够快速的 push 到前端的这些网格员手里，或者说让前端的这些智能狗机器人呢来去进行相应的巡检，完成业务的这种闭环。其实这个本质呢，就是不同的智能体之间的这种协同。那它对这个算力的需求呢，就是需要这种各个低时延，需要高弹性，需要通过分布式的这种算力集群来满足多智能体之间的这样的协同。当然这里边呢，其实还有几个技术的特征啊。第一，就是智能体之间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不同智能体之间谁来指挥谁，
13: 是
14: 谁来信任谁，
13: 对，
14: 谁来授权谁。这个本质呢，实际上要让不同的智能体之间它有一个底层的通信的协议。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算力呢，我们说要去中心化。原来的算力呢，在单智能体时代呢，那么算力集群可能是集中式的这种构建。 但未来呢，这些算力要随着智能体在边缘侧和端侧的不同场景当中的部署，要跟着他们来去走。所以说这种云我们叫云边协同的这种模式呢，是这样的一个算力集群未来构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呢，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说智能体的推理呢，其实可以分布来解耦。我们说大模型的推理分为两部分，一个是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那另外一个是 decode 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因为这两个阶段呢，它的性能的指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计算密度型，一个是仿存密度型。那么通过这种 PD 的分离呢，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推理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多智能体集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未来呢，其实我说智能体呢要进入到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智能体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13: 嗯，也就是说，就是以前可能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单智能体，它只为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来
14: 去，需要在单一的一个场景当中，对，发挥它极致的性能，
13: 就是它把它自己的事儿做好就行了，不用去管别人。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发现，这样的一个性能或者说是作用不能满足

0: 有需求了是吧？
1: 对，其实现阶段我们单智能体应用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人机互动的模式，那么未来呢，实际上是机器和机器之间互动。
0: 对，
1: 所以说像什么 A2A 的协议啊，包括 MCP 的这种协议的这种落地啊，都是业内在持续的推动所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好，明白了啊，这也是我们云天立飞现在所正在深耕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云天立飞是 AI 推理芯片领域的这个领军企业啊，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说 AI， 然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也是集结了 AI 的诸多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军企业。那么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所说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能不能跟咱们的老百姓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1: 是的，我们说 AI 推理和 AI 训练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样呢，它对芯片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我们说训练时代就好比对大模型而言，就好比是一个发电的过程。我们在那个云端通过这种万卡的算力的集群，训练出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的大模型。
0: 嗯。
1: 但是呢，推理的阶段呢，就好比是个用电的过程。大模型要进入到千家万户，要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它必须要在推理这个是阶段的，我们要提供更加低成本、低时延和高性价比的极致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支撑。
0: 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在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们把这个方案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一下，哎，到底什么是一个最优的方案来使用， 是吧？
1: 要通过一些架构的创新，要通过一些技术的这种提升，让大模型的这个落地呢更加的丝滑，更加的高效，更加低成本，真正意义上做到 AI 的普惠。对，
0: 这就是我们云天立飞目前所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1: 和目标。对，因为云天呢实际上是2014年的成立，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董事长陈宁博士呢带领这样的一个海归团队来去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就把算法芯片化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路径。那我们的目标呢不仅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而且是要做懂算法的 AI 芯片公司。所以说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迭代了5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GPU 的 GPNPU 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通过这些处理器呢，我们迭代了几款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那目前我们这个 AI 推理芯片呢，已经涵盖了云边端这 AI 全站式的这些业务的场景。那比如说面向云端的这种大算力推理需求的这种深穷系列。那么还有面向边缘侧高性价比的这种边缘侧的 AI 推理的深界系列，以及面向具身智能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端侧这种推理的这种深情系列。那这样的话，这些芯片呢当然也适配了这些主流的大模型和这些相关的这种架构。那未来呢，其实我们也是面对着 AI 推理应用的不断的这种爆发，我们也推出了3款就基于我们全新的这种 GPNPU 的底层的架构。那大致呢，我们未来呢会有3颗这样的一个云端的大算力芯片，比如我们把它定义的代号呢 P 芯片呢，就是主要解决智能体的这种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百万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叫的解决 prefill 的这个预填充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种芯片。那第二款呢叫 D 芯片呢，就是针对的解码的这样的阶段 decode 这样的一个阶段，来提升它的这种推理的这种效率。第三个呢就 L 芯片， L 芯片呢主要解决的是针对 decode 的这个计算密度的环节，采用一些全新的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让我们的这个推理的效率呢各个有个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0: 刚刚您也是提到了现在因为 AI 的普及，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调用量是大幅的增加的啊，而且这就增加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包括说之前啊，就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这个豆包他也说开启了这个收费模式，是。然后呢，三大运营商也是推出了这个token 的套餐啊，所以呢，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降本增效吗？还是说是就是节约成本？而且我们云天立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出了100亿 token 一分钱哈。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算力成本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 token 可以达到这个一分钱这样的一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这个算力的这种底座是如何来实现的？
1: 对，那个主持人。

0: 介绍没错，其实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也进入到一个随着 AI 应用的这种需求的爆发，我们现在全面进入到一个 token 时代，或者 token 的经济时代。token 不仅是我们在推理的一个最小的计算单元，而且它已经是衡量这个经济时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度量衡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对，我们国办前段时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我们现在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
1: 体
0: 规
1: 量，
0: 模，这样的一个体
1: 对，
0: 量。对，
1: 是。
0: 我们今年年初，想必大家都用过小龙虾的这些相关的应用，对，大家都全民开始养
1: 养龙
0: 虾，
1: 虾，
0: 实际上也是推动这种 token 的这种调用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个痛点，其实真正意义上要用这些高质量 token 还是比较贵的，很多只有少数级的一些企业吧，然后才能够为这些 token 的调用来去花费比较高额的这种，其实是一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所以说，如何能够快速的降低 token 的成本，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关注和推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百亿 token 一分钱呢，实际上是我们1001计划当中的一个第二步的这样的发展目标。我们第一步先实现100万 token 一分钱，然后呢，再通过技术的迭代实现100亿 token 一分钱。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实现 AI 的普惠。那么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就是要把芯片的性能极致做好。此外呢，再联合着生态伙伴一起来推动这个100亿 token 一分钱的目标的实现。只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说才能让用户也好，企业也好，用 AI 用 token 没有负担，用得更好。对。
1: 因为所有的赛道的企业都可能在致力于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目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会不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遇到一些这个亟待解决的一些挑战？
0: 其实这里边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对，我们说这个黄仁勋提出来的，其实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它不是一个单点技术，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我们在其中只是扮演 AI 芯片这样的一个角色，它这里边还有能源层、基础设施层、模型层和应用层等等。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它实际上要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来共同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化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呢，其实我们就在上海的张江，联合诸如像联想啊、无问星穹啊、硅基流动等业内的这些龙头企业一起，一方面是大家拉通了，达成共识，认为100亿 token 一分钱就是我们要共同去努力的这个目标。另外呢，也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解码，来通过技术的进步，通过机制的这种构建，如何使芯片和模型层间如何更好的去解决国模国芯的这样的一个适配。通过算电融合，怎么极大的降低我们的运营的这种开支和运营的这种成本？所以说，这是一个多方努力、生态构建所形成的一个宏伟的蓝图。
1: 我们说智能体之间要相互的协调，我们和我们的上下游的这个合作伙伴也要相互的协调，
0: 对，
1: 共
0: 更要
1: 同的
0: 更好的
1: 去
0: 融
1: 完
0: 合。
1: 成这件事
0: 是
1: 情。
0: 的，是的，对。
1: 好，那刚刚一直在说咱们在智能体时代，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似乎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那么我们多智能体的集群，要实现它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提升，它可能这种智力的提升要消耗非常多的这个算力成本。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到郑总的是，我们这个算力的底座，它目前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能力？
0: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 WISC 的很多的这种首秀参展的这些项目当中，有包括智能体的操作系统，有包括像 3D 的这种存储芯片，
1: 对。
0: 包括这种光电互联的相关的技术。其实这些多点技术的这种爆发，其实也预示着人工智能呢从一个训练时代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时代的这种到来。那么在推理时代，确实我们的算力底座应该怎么建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呢会从集中式向这种分布式的云边协同去演进。这个刚才在问题当中，其实我们也举了相关的一些案例啊。因为以前的训练呢是一张卡加一张卡，通过万卡集群它堆起来的。但未来在推理时代呢， 这个我们的算力呢要沉淀到各个的这种应用场景当中，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布式的云边协同。通过这样的一个云边的协同呢，更好的提升我的这个算力的响应的这样的一些智算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提升我们推理的效率，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呢，我们说算力呢从原有的这种固定分配的模式会走向这种弹性调度的模式。因为呢 AI 推理的时代呢，智能体的需求，它的需求是有弹性的。比如说早晚高峰，城市治理的这个需求它会达到一个顶峰。第二呢，不同的时段，我们智能硬件的需求它呈现出来的对算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原来在训练时代呢，那么我们说大模型的训练，它的算力的使用分配呢，它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这个推理时代，它就变成了要有所弹性。所以说未来的算力呢，就如同跟电力调度一样，一方面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调度来降低我们整体的这个成本，另一方面也是更好的去支撑我们在高峰时期对这些算力的这种需求。所以说这也背后蕴含着很多的一些技术和相关的这种标准的构建。那这块呢，其实相关部门呢已经在构建相关的这种标准和协议。那第三个的特征呢，就是在推理时代对算力底座要求会从单卡的性能向这种多卡的智算集群的效能来去进行转变。坦白来说，我们现在 AI 国产的这种 AI 芯片，相较之于海外的这种旗舰类的这种芯片产品相比，我们的性能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未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算子优化，比如通过液冷的技术，比如通过这种光互联的技术，通过这些单点的这些相关技术，能够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智算集群的使用的这种效率。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我认为算力底座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1: 刚刚您说的几个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每个自己都有所擅长的地方？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光互联，它可能速度非常的快，但这个带宽非常的这个宽，但是呢它所需要的这个距离它只能支撑这个短距离，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需要其他的一些方面跟它共同的来协同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底座的能力，是吧？
0: 对，就是以前我们互联是同互联，但光互联会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数据访问的速度、对，可能我的芯片的性能较之海外的芯片还有点差距，但是我的整体性能的这种提升呢会弥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1: 了解，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像用电量一样，它有一个古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以前可能在单智能体的时候，这个能力只是说啊，我不能解决说在最高峰的时候单独的去特殊处理，但是现在这个多智能体我们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应对方案的。
0: 对，其实算力调度它本身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模型，它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智能体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确实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过程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咱们云天丽飞在通过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路线，慢慢的在实现我们 AI 的这种普及化。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些工作？
0: 好的，其实呢，就是云天丽飞呢，一直呢通过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我们 AI 推理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这边的主要，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架构的创新，那么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 GPM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迭代，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 GPMPU 的这种架构。那它本质上呢是一个高效的 AI 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种单元，但是我们也兼容啊我们大模型的一些主流的这种开发的生态，这样呢对我们的用户呢就比较友好，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这种模型的迁移到我们的这些国产的算力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采用一些进存的技术或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话它可以解决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让我们的这个带宽可能更高，这个延时可能更低，那我们推理的效率可能更高，有效的打破这种内存墙的这样的一个瓶颈和问题。 这是我们架构创新。

0: 二个呢，就是我们独创的一个名字啊，叫算力积木。其实这个理解起来也比较好理解，就是通过新地 chiplet 的这种的技术呢，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扩容，然后再通过麦式互联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呢，能够让芯片之间能够高速的互联。那以前我们是一个单点，然后逐步通过搭积木的这种方式呢，让我的这个算力呢可以有个弹性的空间呢，就会扩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覆盖云边端不同的场景对算力的这种需求。那目前呢，我们有啊面向云端的申请，面向边缘侧的申界，以及面向端侧的申请的全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这种布局。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一直致力在推动的就是生态的构建。我们刚才讲这个1001计划也好，百万 token、百亿 token、一分钱也好，它不单仅仅是 AI 芯片公司一家的事儿，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起合作、一起推动、一起面对，来去通过共创，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样，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才能让各家的特点和能力的优势呢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几年云天地飞一直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集百家之所长，
0: 是的，
1: 把我们的各个家里的拳头产品集结在一起，看能不能把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给做出来。
0: 是的，是的，对。
1: 好，因为智能伙伴时代下面，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安全。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海量的这种分布式的多智能体接入协同的网络，包括它的这个数据隐私啊，还有智能体的这个身份的认证啊，还有跨域权限的这种管控，其实都是会成为这种风险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来构建这种安全的可信的多智能体的协同的环境呢？
0: 是的，这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产业的实践角度来讲，我觉得要解决这安全可控的问题呢，我谈三方面的体会吧。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的核心呢是数据不能出域，哦，地域的域啊，数据不能出域。我们就说以这个城市治理的场景为例吧。我们说这个数据呢，从采集到治理，再到我们的这些使用。那么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原始数据不能离开这个数据产生的这样的一个

0: 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身份认证的问题，智能体如何去这种持证上岗。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在深圳的龙岗区呢，搭建了国内应该首个的政务智能体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政务智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传感器、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呢，它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来指挥谁，谁来信任谁，谁来给谁来进行授权。其实这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构建一整套的智能体的身份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使用之前，它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信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M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较海外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国产的自主可控的架构一定是最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全治理的问题啊，不能等到这个智能体广泛应用之后再去补课，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芯片层、架构层和标准层等各个层呢，都需要发力。当然这也是作为芯片企业我们在智能体时代所必须要担起的一个责任。
1: 那现在我们都说是多智能体一起在协同发展，那是不是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时代的这种安全问题会比过去要所面临的这种问题要更加的复杂一些？
0: 是的，以前我们在算法时代，它只是一个算法的相关的应用，我只要急着解决数据流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数据不出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众多的这些城市治理的环境当中，我们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在这个内网上来进行治理，来进行这个使用，那数据不出域不出境，它有效的跟互联网来进行隔绝，
1: 只要做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智能体时代呢，因为智能体它的智能化程度比的小模型和算法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就我们要解决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和互信的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要解决身份的认证和我们的这个权限授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互联互通的这种协议就变得更加重要。那未来呢，这个底座算力底座的安全也很重要，它是有效的支撑了我们的这种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达成。所以说强调自主可控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是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国家的很多部门也在大力的推动这种国芯国模的这种融合，实际上就是未来在智能体时代让给老百姓、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各个的用户呢提供一个安全可控、安全高效的这样的一些 AI 推理的应用。
1: 听出来了，我们不仅仅是要和上下游的伙伴进行一个协同，我们在这个安全领域也要在各个方向进行一个协同。
0: 是的。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智能体规模化普及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您预判包括从今年我们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呈现的一些新技术、新理念来看的话，未来我们的这个多智能体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会是什么样的？
0: 我认为未来多智能体协同发展呢，应该会分为三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市治理和一些公共安全领域率先来去落地，因为呢，这些场景呢是政府主导，它的需求呢比较清晰，它的安全的要求呢也比较明确。这我刚才所想，跟10年前在深度学习时代 它的算法的落地的场景。

0: 仅是逻辑是非常像的，所以说智能体时代呢也要在这方面来去努力和推动。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在具身智能和工业场景当中有所跟进。那未来比如说工厂里的这些机械臂呀，仓储里边的这些 HGV 的小车呀，包括这些巡检机器人啊，它对这种智能体的实时性和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其实要求更高。当然这个对企业而言，它也要测算它自己的这种投入产出比。那么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当然也需要这些比如说具身智能的一些芯片的能力的快速提升。那第三步我觉得才是消费级的智能体的这个全面的这种爆发。
1: 我们先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底座先做好，然后再深入到这个消费级当中。
0: 是的，先进入千行百业，
1: 再
0: 不能
1: 千
0: 家
1: 万
0: 户。
1: 说得太好了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云天丽飞的郑总给我们来一起关注到了这样的一场AI 多智能体的普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作休息，马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个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哦，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四乘24小时全程大放。

0: 松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 欢迎来到 WAIC 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届的 WAIC， 我想物理 AI 一定是其中之一。今年以来，海内外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厂家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模型内卷已经见顶， AI 的下一个增长点在物理世界。那么物理 AI 时代谁在引领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非常欢迎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李志强。
1: 李总，刚刚我们也说，其实今年以来呢，海内外的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就在前几天呢，英伟达也刚刚发布了它旗下的物理 AI 的这个产品啊，扩充了它的物理 AI 的产品线。我知道其实一木科技呢一直在物理 AI 的赛道深耕，那在这样一个赛道之中，我们一木科技它所承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去看到，就像这个大模型领域，就是语言大模型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这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其实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中美是在基本上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其实中国的差距几乎没有。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呢，目前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有三种不同的大家的一些打法啊。第一种打法呢，一般就是说做这种纯模型算法类的这样一些企业，就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刚刚推出的 Cosmos 3，然后以及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Pi 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包括还有Generalist 呀，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相信的这个点呢，就是说要做通用的矩阵智能的大脑模型，然后基本上他们的 work 不太会去关注于硬件本身，而是主要是在数据和算法。那相信有一天未来，如果模型能够有一定的泛化能力之后，那它可以做跨本体、跨硬件的能力。对，这是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是把整个系统，就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模型去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打法。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Optimus 啊，以及 Figure。中国我看到像智源，他们其实也是从本体到算法的一个整合体。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加广泛和强大的这种研发能力，把硬件的研发、硬件的制造到软件、算法、模型呢去做一个统一。对，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要找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啊。我觉得以上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矩阵智能要发展，其实它的这个分工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一木想切入的点呢，其实就是做第三类啊，我们想做叫基础设施层。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把刚才说的硬件和算法能够真把它链接起来呢，中间的一整层的基础设施。那我们只有打通了我们从感知的入口到数据的飞轮，最终我们会去赋能模型，这三层的这种全栈的赋能和可拆可合这种打法，我们去用更开放的生态系统去赋能整个矩阵智能的打法，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思考的方式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驱动矩阵智能这个体系，大家能够去分工协作，能更快的去推动矩阵，就是这种通用物理 AI 的这种到来。
1: 是啊，我们要打造物理 AI 世界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物理 AI 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把这个 AI 建立在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之上啊。它要做出动作，给出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个反馈。那如果我们要打造就是物理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在哪里突破比较重要？
2: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思考目前矩阵智能它物理 AI 的卡点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知层，就是我们到底要去拿哪些，
1: 怎么感知
2: 这些数据，对吧？第二层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在操作执行层面，就类人的操作执行层面，比如说是灵巧手啊，比如说一些
1: 怎么样精准的
2: 去操作。对，第三个就是大脑啊，当然大脑的前提条件是数据，更精准的数据。这三个维度都是要去突破和解决的。而我觉得我们一木最核心的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出口呢，主要是在这个触觉的感知，再加上我们一些精巧操作的这种执行能力，然后去帮助一些做大脑和做整体方案的公司呢，去形成他们更好的这个矩阵智能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突破口。
1: 对，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触觉的感知，您刚刚说也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从触觉方面，一个是从数据方面，一个是大模型方面啊。那这三个层面的话，具体是怎么样子层层传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2: 对，它是这样，就这三个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有无和数据入口的问题。就目前其实在具身智能领域，大家都发现就是对于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能力是很弱的。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语言类大模型和传统的视觉模型，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库了，比如说这个有无数的这种已经数字化的这种文字啊、文章信息和对话，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去做语言模型。那比如说在视觉类的有 ImageNet， 那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视觉的图片的信息可以去催生我们的 AI 的视觉能力。但是在物理 AI， 这是完全缺失的。
1: 因为物理 AI 太庞杂了，太复杂了，我们也很难把这么多数据收集起来，
2: 对，
1: 让它去感知。
2: 对，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遗产，所以呢，就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推动

0: 搿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回购。那么搿个礼拜三市场大幅震荡，各类指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那么当天夜里向呢，有好几家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头部的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公告跟回购公告，那么来提振市场的信心。那么从搿些公司的回购跟增持来看呢，首先阿拉来看一些头部公司是哪能运作的啊，譬如讲工业互联啊，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头部公司。那么19号夜里向发布公告，伊拉当日就是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票241万，对应是1.49亿元。那么实际高头就是，伊发布公告的辰光，伊就告诉大家我已经开始买股票了。那么另外再去告诉大家，计划辣辣7月27号到10月26号搿之间，回购10亿到2亿的公司股份。所以讲，伊行动跟计划是摆辣一道来推出来的。那么搿是一家，还有一家公司叫达瑞达，搿公司也比较有名啊。当时辰光，创业板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伊个编号是300001。阿拉晓得300板块是，创业板的当时辰光的板块啊，伊编号就是001。那么上市已经有得16、17年了。那么搿次呢，伊也推出回购232万股，那么伊成交金额8433万元。那么也就是讲，伊公布公告的辰光，实际高头股票已经买好了。那么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回购的方案。那么另外个呢，阿拉晓得现在创新业板块比较开始活跃了。那么创新业的龙头头部公司呢，恒瑞医药，那么伊又推出了新一轮的回购方案。那么所谓新一轮啊，就是讲伊原来就回购过了，现在开始又开始回购了，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并且不超过2亿。那么回购的价格不超过81.78啊。那么伊告诉侬价格了，搿价格实际高头伊所确定的，辣辣搿价格以下来买。那么搿实际高头拨股东、拨市场呢，也有一个新的指引。那么除脱回购以外，那么还有一些公司呢提出增持的方案，那么搿些公司呢就更加多了。那么现在上市公司买回股票，伊分两个渠道，一个叫回购，一个叫增持。那么所谓增持是低价买进，将来高价要抛脱的。那么回购呢，伊又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股本注销啊，从股本减少，那么来提升伊个经营业绩。那么还有一个是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那么总股本是不变的，而注销呢，总股本要减少的。那么不管啥个方案吧，应该讲回购跟增持侪是上市公司对自家的股票价格有信心的一种表达。
1: 好，来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近期科技板块震荡加剧，但是多个科技类 ETF 却依然被个人投资者抢购。多只近期上市的云计算主题 ETF 被个人投资者买走绝大多数份额。南方中证云计算50 ETF、 宁波中证云计算50 ETF、 华宝中证云计算50 ETF 上市前的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分别高达96.83%、94.15%、95.89%。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下头搿条阿拉来关注一下科技类的 ETF。阿拉晓得今年以来科技股是行情的主流，那么科技股当中呢，现在出现了比较多的高价股，而且市值规模已经啊跟原来的传统的搿些头部公司已经开始一点点持平，甚至于超股。那么科技类的 ETF 呢，就是讲辣辣市场高头也受到了市场的追捧。那么有一个数据

0: 有意思的，就是讲有好几个关于云计算的搿个 ETF。根据统计，个人持有者就是个人的投资者，就是讲伊个占比占到多少是95%左右。那么搿比重呢就相当多，也就是讲搿一些基金基本高头是95%的基金的筹码是把个人投资者买得起了。那么也就可以看到，就是个人投资者对科技类的板块是比较青睐的。那么特别是最近除脱啥个云计算啊、光通信搿一些板块以外，那么最近呢有个迹象，就是医药类的 ETF 开始受到个人投资者的追捧譬如讲有一家港股通的医疗子弟的 ETF。那么上市前头就是讲搿基金新发个人持有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4%。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就是交关的个人投资者，就是讲以买 ETF 的方式来积极参与科技股的行情。因为阿拉晓得科技股板块当中，现在有交关股票实际高头伊个股票价格侪是几百块、上千块。那么譬如讲一只股票到1000块的闲话，一般性的小资金伊就蛮难加入，就是讲10万块我只好买多少只有100股100股以下买入是买不进的最低成交是100股，那么就要起步就是10万块。但10万块以下，我有5万块、8万块的闲话，那么我买 ETF 实际高头就等于积极的来参与了科技股的行情。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一个啥呢？一个新的迹象，就是讲当搿些基金产品发行辰光带有科技类的 ETF。就是讲新发基金，因为伊是一块一股嘛，那么个人投资者的占个比重占到绝对优势达到80%以上，95%左右。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就反映啥呢？反映了是一种投资的新的动向。那么市场就是讲对科技类的板块就是讲是长期的看好，所以搿一个迹象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杰总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截至今年两季度末，汇金、证金已经退出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在今年一季度的辰光，汇金仍然持有贵州茅台1039.71万股，占总股本约0.83%。证金仍然持有403.75万股的贵州茅台，占总股本的0.32%。即使汇金、证金已经退出茅台前十大股东的位置，但是仍然不能说明汇金、证金已经清仓茅台。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贵州茅台的中报。那么搿次贵州茅台的中报披露当中呢，辣辣前十大股东名单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异样，汇金公司、证金公司已经退出了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一季度的辰光呢，汇金也持有贵州茅台1039万股。那么证金公司呢持有403万股。那么尽管就是讲占总股本的比例不是老高0.83%和0.32%，那么伊还是辣辣前十大股东排名当中。那么搿次中报就没了搿就说明啥物事？说明汇金跟证金两个公司退出茅台的持股。从贵州茅台的搿公司来讲，那么伊第一大股东是贵州茅台酒的集团。那么搿集团呢，伊占个股份是多少？是绝对控股54%。而集团公司是属于贵州国资委下头的公司。那么实际高头就是汇金、证金退出，那么伊并不影响茅台的 控股的位置，搿控股还是国有资本占有54%的绝对控股。但是汇金证券伊搿退出，伊拨市场就传达了一个信号。汇金公司和证券公司，阿拉晓得辣辣市场高头，大家侪拿伊称为叫主力，国家队主力。那么伊对贵州茅台的退出，更多的原因实际高头就是伊还是一种财务性投资的一个性质。也就是讲，辣辣茅台现在1200多块搿能介价位当中，那么伊退出，并勿影响伊个就是讲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但是实际高头呢，伊也传达了一个信号，搿信号呢，就是国家队的主力从传统的搿些产业当中慢慢的退身，辣辣保证盈利的情况下头慢慢退身。那么实际高头就是啥物事？阿拉看到就是搿一些国家队的主力辣辣科技股板块当中，伊个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所以讲实际高头伊也是一个信号。啊，伊并勿改变茅台的国有控股的、控股地位，只不过是反映了市场高头最活跃的一个主力。那么，伊辣辣投资趋向过程当中的一种变动啊，所以讲呢，就是讲搿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信号，就说明市场呢悄悄的一点点辣辣发生变化。那么，实际高头到现在为止，搿次中报当中披露的、退出的数量和持股数的变更，伊实际高头就是啥呢？汇金跟证金，伊对贵州茅台本身的持股比例已经不是老高了。所以讲呢，搿一个信息是蛮值得关注的。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就辣人类癌症疫苗确认有效的历史时刻之际，有一小撮投资者迎来投资生涯最惨痛的失利。习主席发稿 ，mRNA 牛股莫德纳涨幅已然超过100%，日内最高触及$163，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62.96，公司此前宣布与合作伙伴默沙东合作推进的个性化癌症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可限制降低黑色素瘤复发率的疗效。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搿个礼拜辣辣国际资本市场当中掀起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一家上市公司叫莫德纳。那么伊是做啥呢？做创新药的一家公司，原来一直是做疫苗包括了新冠疫苗。原来搿家公司伊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主力。那么搿个礼拜呢，伊推出了一个信息，推出了一个信息呢，实际高头对人类医疗发展的历史高头，实际高头是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以癌症疫苗，那么已经进入了三期临床实验。那么搿个消息一出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莫德纳搿只股票，伊就是辣辣搿个礼拜的纳斯达克的交易过程当中，就是飞起来了。那么阿拉晓得，癌症现在是好像是辣辣整个的疾病的，就是讲治疗当中是一个一大难题。那么现有的方法，侪是譬如讲开刀。还有一个是化疗、放疗还有一个是靶向药，就是搿能介几个渠道，但是还没一个真正的能够拿伊变成功一个长期病一样的控制的一个方式。那么莫德纳搿公司呢，伊就是推出了一个癌症疫苗，伊已经经过了动物实验，经过了一期、两期的临床实验，现在开始进入了三期临床实验。那么如果讲伊得以成功的闲话，搿个一个对人类的医疗历史实际高头是一个创新，就是讲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一个癌症，伊就可以变成功像长期病一样的控制。那么搿一个信息呢，对阿拉搿个礼拜的创新药的板块 A 股市场当中的创新药的板块，也是带来了一个积极的利好的刺激。那么但是搿个消息一出来了以后呢，搿个礼拜当中出现了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现象。 做空。那么有一些机构就是辣辣莫德纳搿只股票当中，因为伊现在正好是业绩个空窗期，老个业绩维持辣海，新个业绩伊还没得到体现个种情况下头，那么有交关机构就做空搿只公司个股票。那么搿个礼拜莫德纳辣辣整个个市场当中个暴涨，啊，一跳就是100%个涨幅。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做空搿个公司个搿一些机构，那么就一下子就打爆掉了。所以讲呢，就是讲在整个的国际资本市场高头啊，因为伊是双向市场，就是讲只要侬方向做对，做对做空，股价上涨下跌，侪会得有盈利空间。那么关键是侬要把握整个方向。搿一个题材呢，就是讲关于癌症疫苗，那么对创新业板块呢，是一个持续影响的因素。那么所以讲呢 A 股市场当中的创新业板块最近的活跃，应该讲有一定的依据，或者讲有一定的就是讲发展的前景。
2: 神人啊，炒股票拿炸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 理财行家应季总告侬轻松理财。
2: 理财应季总，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应季总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1: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吴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这个礼拜宇智科技上市，哪能评价这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谢谢。
0: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搿个礼拜新上市的宇智科技688836。哪能来评价搿只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搿礼拜就是市场高头最闹忙的，关注度最大的，就是科创板里向上市的，就是阿拉辣辣人形机器人领域当中领先的，叫宇。

0: 快哪能办，对吧？搿么放弃。还有一种呢，特别是中小散户，因为伊用事实申购了，事实申购只要几万块事实就好申购了，对吧？就好申购了。那么几万块事实申购，结果要到交钞票辰光呢，账高头钞票没，不够，一记头拿不出廿六七万。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放弃了，弃购率18%。啊，搿比例是有史以来最高。那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搿弃购呢是主要是客观原因，大部分是客观原因。那么勿等于讲搿只股票勿赚钞票，当辰光勿赚钞票。事实高头，伊开盘了以后，伊也涨到过复权，涨到过1000多块。搿个辰光市场就搿能介一种人气，就是讲随便侬，闭了眼睛随便侬发啥价钿，总归有人买个，买了以后上来了以后，只要赚着就好跑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搿只股票也发出去了，发出去了以后，结果上市公司就一记头笑不动了。伊本身要只募集资金5.6亿，结果侬交拨伊多少？交拨伊55亿，交拨55亿了以后，葛末搿上市公司拿了搿点钞票，伊只要将近5亿投到研发、投到生产经营当中去，葛末还有50亿钞票，哪能办呢？葛末上市公司伊总归啊要想办法咯，葛末伊就拿超募48亿，就是讲当中呢拿出45亿来买各种保本型的理财产品。结果搿消息一出出来了以后，啊，市场又是一片忙碌，早晓得搿个钞票银行里向拿过来，最后又回到银行里向去。搿 IPO 啥意思呢？那么搿就是后面股份当辰光创下来的奇迹啊！那么从股票上市了以后呢，就是讲股价来到过900块，最高冲到过多少？啊，冲到过1074块。实际高头离搿个老股市啦，离现在个辰光并不远，也就是5年前头，对吧？也就是5年前头。那么，但是阿拉晓得市场是老遗忘，老容易遗忘的啦。阿拉市场高头个忘记性特别强啊，去年发生个事体，今年全部忘记了。甚至于几个号头前头做过一只股票，到几个号头以后，大家侪忘记脱了。所以，如果讲问一个问题，中国股市历史高头最高价放股票是何里只股票？我看大部分人是回答不出。那么，所以讲呢，下面股份给大家的印象极其深刻。那么，搿公司呢，刚刚上市的辰光，实际高头还蛮好。啊，2022年、2023年、2024年报表。侪是还是蛮好，侪是蛮赚钞票的。那么，伊做啥么呢？做光伏的微型逆变电器的赛道，就是讲伊产能也得到保障，对吧？因为当辰光光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对吧？但是随着啊光伏的产业啊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海外的需求开始放缓，搿公司呢经营高头就有一点困难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啥么子，就是讲现在的收盘多少，大家自家看看一看，6883两，就是后面股份现在的收盘价格77块左右。侬想想看，复权以后，以500多块放，阿拉复权以后，实际高头相当于200块，就相当于200块跌到现在77块，就是讲女士股持有者，侬当辰光一直捏了手里向，没好的价钿抛它，到最后现在套牢，基本高头就是还是。开它一半多，啊，开它一半多，所以讲呢，实际高头搿个教训应该讲也是蛮深刻的，啊，实际高头类似搿种股市，勿是湖美股份碰那个第一趟，廿年前头有一只股票叫海普瑞，也是搿种情况。那么海普瑞的股市，阿拉下个礼拜再讲。
1: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一级市场的博彩效应与两级市场的承接能力需要匹配。
0: 搿礼拜的市场走势呢，宽幅震荡， 就是阿拉拿上证指数来讲，就是

早上冲你西，冲破你西湿气的自己，那么就开始受到一定的阻力。那么随后呢，回过头来，落了三千九百点来进行多空双方的争夺。各种就是上证指数上下一百点的各种震荡，当然也带来了各个差价的机会。那么最主要的啥呢？就是讲，整个市场的震荡，实际高头就是跟阿拉 IPO 的数量登上有一定关系。因为搿礼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科创板两只新股上市，那么一只是叫平证激光。那么平证激光呢，伊是188块的房价，上市了以后1300块开盘，所以市场高头老兴奋的，就是一记头就中一千可以赚多少，可以赚50万。所以市场呢，就是一记头辣辣一级市场高头啊，增强了大家申购新股啊搿个积极性。那么另外个接下来就是宇智科技上市，那么前头一只是关于激光。啊，一个行业是激光产品，那么后头一只是叫全身智能，啊，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宇智科技的上市又引起了市场高度的关注啊，九二零三就是来数量登场，那么150块八角的房价开盘1100块，那么市场高头呢又一声惊叫，就是中1500股，那么好赚40几万。所以讲，搿礼拜呢，就等于市场发了两枚火箭，就是讲市场就辣辣一级市场的数量登上，那么市场就是讲表达了一种宽容，表达了一种兴奋啊，表达了一种激情。当然，幸运的是啥人？是中期的啊，中期者。那么问题辣搿地方，就是讲阿拉现在市场呢，新股中期。实际高头像宇智科技、像平证激光搿能介个，就是中一只500股，能够获得40万到50万个收益，搿可以讲是创历史记录的。一般性的，如果讲侬纸板的，侬一趟趟申购，中期呢，现在基本高头侪是1/2搿能介个一个水平。实际高头，搿个实际高头搿个中期的概率。跟买彩票的概率实际高头是差多的，伊并不是一种普惠式的，就是讲所谓普惠式的，是整个市场的参与者大家才能够得利的，产生搿个财富效应。伊不是的，伊是实际高头是一种博彩的效应。博彩的前提是啥？侬不像买彩票，侬2块钿买一份，10块钿买一份，50块、100块侬可以下注，对吧？那么侬新股伊是需要啥物事？伊是需要侬股票高头个市值个。咁么股票高头个市值到底是盈利个筹码还是套牢个筹码？那么搿是另当别论，每个人没统一个标准。但是以中期来高头讲，伊还是一种博彩个效应。那么为啥道理讲呢？阿拉用数据来讲闲话啊，侬讲首先宇智科技。那么每一只股票阿拉晓得是申报的所需要的市值是不一样。宇智科技申购的市值是多少？6万块。侬账高头侬搿个市值，伊搿市值是勿是侬申购的搿一天的市值，是前哪个交易日的平均市值。那么有一个自动的累积告诉侬侬有申购市值有多少。搿一个申购市值呢，宇智科技是6万块，6万块多少只币哦？阿拉好像我说了一下，深圳市场伊是8一只号头，是5000块一只号头。那么上海的市场是10000块一只号头。假使10000块一只号头的话，6万块实际高头只有60号头。那么平证激光是多少？伊更加小，平证激光伊盘子更加小，2万块市场，2万块市场啥概念？两只必要，那么两只必要，伊搿个网高头个中期率多少？2%。所以侬搿能介去进行博弈个闲话啦，实际高头伊跟阿拉买彩票个中期个概率，实际高头有点差多啊。搿能介少个申购市值，有对应于搿能介

0: 的总气的，那么也是个能够的是属于一个啥个比例的博彩的概率，那么给大家才好算的。那么问题还有一个地方，啥个地方呢？阿拉现在的新股市值申购，市值申购上海跟深圳两个交易所用市值申购的方式来申购股票，一次搿次放量多少？譬如讲4000万股，那么4000万股，伊里向还分比例，啊，分比例，搿比例呢，就是30%是网高头申购，70%是网下头申购。那么网高头申购，大家来看到了，譬如讲宇智科技，6万块市值去博，叫1/1.8%的搿个总起来。那么网高头呢？以搿个规则是搿个规则，网下头规则又是另外规则。实际高头4000万个筹码，70%是拨啥人的？70%是网下头申购。那么网下头申购里向呢，又分 A 类、B 类、C 类三类投资者。A 类是属于啥物事 ？A 类是属于国家队主力头部的公募基金 ，B 类私募基金啊，有一些是譬如讲理财产品 ，C 类。个人的大户、超级大户，对吧？搿是自由市值，就是讲侬是数量是极其多的。那么搿是分搿能介三类，而 A、B、C 三类里向 ，A 类占个比重是最高。所以讲就是搿能介三七开的比例。那么一直上，伊就到现在为止，近几年来还没上市就跌破房价啊，破发一样已经。辣辣近几年来没存在，葛末搿说明啥物呢？阿拉市场成绩来好，市场有活力，有人性，对吧？但是搿能介一种比例的分布，实际高头就是啥呢？就辣辣销售过程当中的一种，阿拉晓得辣辣市场学理论当中，销售有一种叫饥饿销售啊。我控制了少，控制了少，那介许多人来申购，那么伊就变成工啥呢？是搿能介一种分布，那么。对个人投资讲起来呢，现在大家申购的积极性，更加高了。为啥道理呢？一骗上海人讲叫骗是不是？我就是我唱高头的筹码放了海啊，就放了海，每一趟报一趟，反正手机高头动动，只要几秒钟功夫就可以申报了，对吧？万一成功了呢？搿就是讲一个梦，伊托起了市场高头的信心，托起了一种财富效应。那么所以讲正因为有搿能介一个梦，辣辣现在的市场当中的新股的房，应该讲还是一个啥呢？承接力极其强烈的一个市场。所以讲呢，搿能介一种效应就带来了阿拉现在市场当中就是出现个搿能介一个现象啊。那么当然对中性的人讲起来，应该讲是老幸运的，勿管侬手里股票是盈利的还是套牢的。万一中一只，葛末伊可以弥补亏损，盈利的伊可以锦上添花，对吧？那么另外个呢，从阿拉现在的市场的变化来看，中国股市的市场重心实际高头已经逐渐的转移到了科技股的轨道。那么市场的主力的关注点和仓位实际高头也转移到科技股板块高头来。阿拉晓得搿个礼拜有个信息。啊，刚刚辣辣财经新闻点评当中，阿拉谈到了，就是讲汇金公司跟证金公司搿两个主力机构，辣辣贵州茅台前十大股东当中退出，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当然，从伊搿个操作高头讲起来，伊是财务性投资的一种锁定，盈利的一种锁定。那么另外个也就可以看出，是市场的关注点是转到了啥地方？转到了一个科技股。那么所以讲呢，现在的市场对科技股实际高头寄予了老大的希望。譬如讲，阿拉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搿个礼拜评论比较多啊，就是讲阿拉晓得上新科技啊，有一些评论认为上新科技的总的市值已超过了贵州茅台，就是是伊个2倍到3倍，因为伊价格天天辣辣变动个啦。葛末搿是一个标志，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是阿拉仔细分析的闲话呢，实际高头还是有点差异的。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贵州茅台总的市值是多少？葛末辣辣我做搿档节目的辰光，我看一看是1.61万亿， 搿是贵州茅台个总的市值。上新科技个总的市值是多少？是3.83万亿。光看总市值，搿么阿拉讲是翻倍了，对伐？搿是毫无疑问个。但是实际高头还要阿拉仔细来剖析。实际高头两者是不能比较，为啥道理呢？因为贵州茅台个总市值就是一个流通市值，因为贵州茅台现在是全流通股。那么伊现在1200多块的价格是建立了全流通的基础高头。阿拉现在上新科技伊个总的市值是3.83万亿，啊，是翻倍了，比贵州茅台翻倍了。但是伊3.83万亿是总市值，而流通市值只有多少？2576亿元。占的比重是多少？现在流通的筹码占的比重是6.73%。也就是讲，贵州茅台1200多块的价格是建立了1.61万亿流通市值，搿基础高头的。那么上新科技现在50块毛60块的搿能介的价格，伊建立了2576亿市值高头的。所以两者之间不能比较，因为为啥道理呢？对上新科技来讲，接下来的93%的搿个筹码哪能进入流通套现？搿个是一大难题啊，是一大难题。所以从同样道理呢，宇智科技也是搿能介道理。宇智科技总的市值是2869亿，流通市值是213亿啊，就10%勿到啊。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一级市场是靠啥么子？一级市场是靠讲故事。到了两级市场高头，讲到底还是要靠业绩，还是要靠业绩，靠发展的持续性。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新股上市实际高头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后头的市场还是要经过后头的股价的走势，还是要经过市场的考验。那么从个礼拜来讲呢，上证指数现在辣辣3900点辣辣拉锯。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位置是什么呢？就是3900点上证指数能否成为一个支撑位啊。那么辣辣下个礼拜当中还需要拟证啊，因为辣辣个礼拜的走势当中3900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拉锯了交关辰光，对吧？第二个还是位置成交量。阿拉现在搿个礼拜的成交量就是2到2.5万亿，那么比原来的3.5万亿减少了1万亿啊。所以讲市场的成绩呢，辣辣相当大的程度当中，还是要看资金量，看成交量。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连载音节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连载音节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连载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思维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声，共话同行。
1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五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1: 那么本次论坛的主持人，他是三博脑科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总裁张扬先生。那么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也是在脑科学领域，特别是脑机接口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分别是格式塔科技创始人彭雷先生，杭州嘉亮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曹鹏先生，华超神控创始人李欣先生，明视脑机 CMO 陈文凯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到舞台上来，掌声有请。

0: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啊，今天环节呢由我来主持。那么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问题啊，也是很有趣儿，也是当前的一个科技热点——脑机接口。那大家知道啊，脑机接口呢，现在是以中美为首的科技大国这个科技战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脑机接口也是用来未来解决人类，特别是医疗的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复明脊髓损伤等等还有呢，那么人类未来追求的永生那么意识永生是人类永生的一个应该是个标志性的那么脑机接口，那么未来在这个我们整个人类大脑这种整个的认知的提升、互换信息的互换包括探索这个科技长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客气说呢，那么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也是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今天呢，很有幸呢，我们请了四位。在脑机接口科技领域的四位大咖那我想呢，这个就请他们每人用3分钟时间把自己企业和他们脑机接口的相关工作做一些这个介绍这不好意思，我带着手机上来作为这个计时器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这个环节的更加的顺利那我依次吧我们就先有请彭总。介
1: 好
0: 绍。
1: 的，谢谢张总介绍。大家好，我是格式塔的彭雷。我们是在做超声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我自己之前也做过电学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大概有5、6年的这么一个背景。声学脑机接口跟电学脑机接口如果展开来讲，肯定不是3分钟能讲完区别的。但总的来讲，就是说声光电磁，我们认为都是对大脑有机会进行读写的物理手段。声学现在是一个脑机里面比较新的技术栈，格式塔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刚刚诞生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过程中跟各位嘉宾、跟主持人去碰撞，找到更多有意义的分享，能给到大家。对。
2: 大家好，那个我叫曹鹏，来自于杭州嘉亮的脑科学。我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它主要是这个我们大概有4个平台技术。第一个是我们建立一个立体定向的微创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主要是用于在我们的这些这种难治性的这些脑部疾病的微创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主要是包括像植入的这种手术规划软件，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电极，包括像我们通过激光来去进行我们微创的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第二个重要的平台，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脑机的调控平台，叫 BC Mode。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应该是中国现在应该是临床进展最快的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神经调控闭环神经调控的设备 APQ，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包括像闭环的 DBS 用于治疗这个帕金森，以及我们的 VivaStep 其实用于治疗我们的这个 A-share B 到 C 级的我们的这个截瘫的患者，这一系列的治疗。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嘉亮脑科学其实围绕这些，我们把它叫做硬件的入口呢，是持续在我觉得在这个持续在采集我们的这种病人和脑部这些病人的脑部的数据。这数据让我们其实更加的了解我们真正的这些病人，包括他正常状态下脑部的状态，来去进行一些我们的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些模型的训练又反向可以支持我们很多无创的这种脑机接口的一些由于信号的这些损失或者是信号的不准确性，来去这个进行治疗。所以这家公司我们现在已经2020年成立，现在已经6年的时间，也希望和广大同仁今天来去做一些关于脑科学的一部分的这个交流。好，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华超神控的李欣。那我们公司其实是去年7月份成立的。那总结下来，我们公司其实一个目标， 两个技术，三个适应症。那公司的目标是这个让普通人都可以用上的 BCI 设备，所以我们是一个用超声和 AI 去做这个非侵入的脑机接口。那我刚才说了两个技术，就是一个就是超声，一个就是 AI。 那三个适应症啊，我们现在在精神类的疾病，然后包括重大的一些 PD AD 疾病，然后包括对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效果的，比如说成瘾这些疾病上，然后做一些探索。那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不仅是这个成立时间啊，但是我们的团队也非常非常年轻，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是95后的，所以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活力的一家公司。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啊，叫 AI Native， 我们特别的像一个 AI Native 的一家公司，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谢谢。
4: 我是来自名师脑筋的陈文凯。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公司，从正式公司的运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第一个5年计划的规划，我觉得大概说了大家也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规划呢，大概在5年，也就是2030年到2031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给临床交付一整套被严格监管的这样一套技术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解决什么问题呢？去解决当下临床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视神经受损啊，或者眼球摘除等等所导致的全盲的患者，给他们提供一整套的临床监管的解决方案。能达到什么目标呢？能够使这些盲人能够相对来说能够恢复一定的功能视觉啊，这个呢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不光是一个解决一个临床的刚需，也是一个特别有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最重要呢，它也是未来为了人与机的融合而做的一个在临床方向在当下可以做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以这样的终点为始。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在构建，无论从为了达到这个技术的能够在临床去真正的使用，达到这个目标啊，无论从电极、从芯片到这个编码解码啊，到整个算法，以及我们临床怎么去落地啊，临床怎么去应用，监管怎么去这个基于一定的标准，所有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构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5年计划当中的每一年，我们都有特别清晰的目标跟这个任务，来达成刚才讲的最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也是有巨大使命感的一个公司，也希望经过今天这样的机会，能跟这个在座的各位大咖跟这个在座的大量的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嘛，一起去学习。好，谢谢。
0: 好，今天呢这个参加我们这个论坛的4位公司的创始人都是结合自己的公司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做了介绍。这4个公司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在脑机接口前沿的这些创新公司有很好的这种科技含量，也在相应的领域呢做出了很好的一些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4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5-6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那我们还是从彭总开始。
1: 好的，对，大家肯定也一直在思考脑机接口这个赛道的现状过去历史以及未来。从我在这个行业里面5-6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呢，现在无疑是最好的时代了，对吧？从155里面6个未来产业里面把脑机作为6大产业之一，再到现在药监在临床获证保险各方面的一些推向快速市场都已经准备得很充分，所以说目前中国整个脑机的赛道应该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健康这个最活跃的然后讲讲这个赛道，如果往后再看3-5年它有些什么样的 What's next， 对吧？ 我觉得这也是我最近几年在很多场合里面反复抛出过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已经在过去三四年里面充分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对千行百业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包括在亚布力这个厂子里面，过去四年我都在，基本上每一年大家都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各行各业带来的一些颠覆性的思考。我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其实脑机接口跟人工智能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在很多场合情况之下都是相互启发、相互加强，到未来是相互可解释的。怎么理解呢？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现在 AI 领域里面，对吧？马上上市的 Anthropic 10,000,000美金，刚刚上市的 SpaceX 1,20,000,000美金，大家都把 AI 的这个叙事，包括 AI 走向 AGI 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之清楚。但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的一点，就是 AI 领域里面所有的领先的这些创始人或者 KOL 几乎都是神经科学的背景。Demis 是学 Neuroscience 的， Jeff Hinton 是 Neuroscience 的， Ilya 也是 Neuroscience 的，就是神经科学的研究跟人工智能的研究在过去四五十年里面相互促进、相互启发，没有人神经科学对神经元的研究就不会有现在的神经网络，没有对视皮层处理视觉信号的研究就不会有 computer vision。包括现在我们在做的巨深的研究也非常依赖于对人大脑在物理世界中获得奖惩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做支撑。所以说我想给大家一个快速的展望，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可能十年十五年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通过 GPU 算力语言模型不断堆的走向 AGI 的这个路径中，我们能看到语言模型已经成功了，已经有足够大的应用场景，已经有10,000,000,000美金的公司，它的下一个是物理世界模型，就 physical AI， 大家也能看到巨深，对吧？最近一年融了100个公司400亿人民币，它的再下一步是什么？其实是 bio AI， 就是我们叫生物 AI， 因为我们每一个生物体的复杂程度现在还处于 AI 不能完全动模态模拟的阶段，走到那一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通过硅基芯片堆叠的语言模型、物理模型、生物模型，这是一个演进的路径。那我们做脑机的人在做什么？我们再把大脑用声光电磁的手段读出它的多模态的数据，来尝试对它建模。不管今天我们做视觉的、做超声、做不同的适应症的，包括在上海其他几家做电学的，本质上我们都在对大脑的神经活动做记录，来尝试编码跟解码。那这边也会形成一个基于碳基的模型，这两个模型各自演进，可能会在未来10到15年的时间变成相互解释，甚至我觉得碳基的这套模型跟硅基这套模型最终会有一个罗塞塔石碑，它能将两个模型的语言互相可以被解读，而那一天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基点技术描绘出现的时候啊，可能在2035年到2045年之间，我们会看到在硅基层面上我们创造的这个这些主体啊产生意识，它有它自己的对社会伦理的冲击，我们在碳基层面上对人的多模态的大脑的活动的建模跟仿真，能够实现对人脑的高度的从结构到功能的连接的模拟，这两套模型能够相互解释，那这是我觉得很长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诞生一系列颠覆性的技术跟产品，也会有很多的创业公司前仆后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格式塔我们从今年1月1号成立到现在一共半年多3天的时间，我们融了1亿美金，对吧？来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比较快的，能够天使轮，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脑机接口的天使轮，也算是就是为了这个方向去做出我们该有的努力吧。这是我可能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0: 请曹总。
1: 其实关于脑接口，我在2020年成立嘉亮脑科学的时候，当时脑接口这个概念，并不是这个主流，甚至国外很早就提出，在1980几年的时候，提出脑接口的概念。但其实真正在中国，其实被受影响，其实还在埃隆·马斯克在美国 Neuralink 这家公司的出现。我们其实中国的脑计划，我想谈中国脑计划，在于在21年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三个重要的一个路径：第一，先是了解脑；第二是保护脑；第三是我们的开发脑。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大家现在对脑科学，包括其实现在对脑机接口的大量的认知，来自于就是未来我们变成一个 Superman，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们忽略了前头的有两步，在于就是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和其实对后边的大脑的保护，这两部分其实还处于非常少的阶段。这也当时我们为什么做这部分的创业，在于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在中国，包括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脑部疾病的患者，其实没有有效的手段，包括药物，我们可以看到大脑里边的药物特别少。第二，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器械更少的可怜。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对脑机接口这个行业充满了期待，在于就是说，大家是不是通过脑机接口的这个方案，首先是不是能对大脑做大量的解读？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大脑里边开始先做的叫 read out，就先把大脑信号读出来，看大脑里边发生了什么。第二才是根据它的机制和原理来去找到相应的药物或者相应的手段来去解决疾病。但我们其实离后边的相当于这种我们叫做赛博朋克，就是说超强的这种超强大脑里边离得还是稍微有点远，但我们相信在25年，就在3、5年左右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就碳基和硅基的一个结合，这是我们的未来。但我们不要小瞧这一点，就说脑机接口的，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它和 AI 一样，它其实是把我们从大脑的内部的脑活动。我们人其实，我无论在意识和思想等等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把脑活动的一个映射，无论是用电的信号，还是光的信号，还是其他的信号来讲，它是个映射。但我们大脑，其实人其实作为一个复杂的动物来讲的话，它复杂在大脑，而不是其他的器官。所以它对大脑的信号的解读和理解，和向社会、向外界的投射，其实带有大量的行为和我们的一个活动。而是用它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可以做大量的我们的应用。你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在听我们现在在讲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通过声音的传递，我们传递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皮层来去投射到我们的进行我们的处理以后再去做出的反应。所以脑机接口我们要一定要非常清晰的认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基础设施建设。说脑机接口加未来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让脑机接口，无论是我们现在 AI 把 AI 的模型各种模型接进来，还是把我们后边的这些应用，包括我们的通过脑部来去控制，就是我们过去很多的范式，我们用手来去触摸我们的手机，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脑部的一些信号来去控制手机？我们那会儿就不叫手机了，我们可能就是叫做其他的一个终端。包括其实像我们脑机接口去接入很多的，我们像这种智驾脑接口去接入很多，它其实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是极度广泛的。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就是说我们离到那一天，其实有很多还有技术上的这个局限性。因为首先来讲的话，对大脑的真实的这种最现在最快的这种大脑的脑电的解读，它那种侵入式的这种算法，一旦这样的话录入到医疗器械的范畴，它又会一个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点。但是它更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们大脑里边的活动和我们这个外部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关系。第二步，其实来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就是我们怎么来去通过带宽能把大量的信号给它进行解读，这现在也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解决一些技术问题。第三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就是说我们大脑的这些反应的这种信号，它是真实的信号，还是一个间接测量的信号？它到底能给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前头老在想，就说啊，我们大脑读的电活动，哪怕我们的超声的信息等等，其实我在想，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

0: 一维的信号。而刚才我觉得彭磊总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一个多模态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应该尽多的可能去收集到我们关于跟大脑和他的行为的所有的信号，来去通过这种大的模型去建立更加逼近他真实而且还原他的这种行为的一个过程。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要去探究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这种范式和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我们终极的目标还是相当于几个事儿：第一，让我们的人类的大脑更加的健康。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去承受了，现在其实我们的亚健康的状态主要其实在大脑方面，包括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另外更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开发。我们大家听说我们的这个大脑现在用了大概不到5%，那其实有大量的神经元处于休眠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那些高度的这种显微镜，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突出的连接，其实是根据你的脑活动有关。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大脑有大量的活动，其实并没有使用出来。而那边我们用大量的 AI 的模型 token， 其实大量在烧他们的这个算力，我们大脑大量的算力都没有这个开发出来。所以这里边其实给我们未来有充足的想象，就是大脑其实是一个我们进化了几十万年里边最重要一个算力的一个中心。所以说未来我觉得我们大脑并不是被我们人类并不是被 AI 去替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中心，怎么去更好的开发它，这是我们未来的重中之重。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未来国际的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6: 报时新经济，
17: 报时新经济，
16: 报时新经济。
5: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6: 点击新未来，
17: 点击新未来，
16: 点击新未来。
5: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8: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9: 探索未来国际的
20: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5: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22: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四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5-6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李总。
23: 好，我觉得张总这个问题是一个 big topic 啊，就是其实我想接着这个曹博士这个说的话，我就谈3点啊，就是历史、现状和未来。那其实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啊，就是说。 从历史上来看，是我们其实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欲望。比如说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解剖，对吧？我们人类一直想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困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解剖结构或者这些组织，其实是大脑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维度。那当我们思考，当我们去做运动，我们去做一些 task based 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里边很多电活动，很多这种环路的机制，包括我们很多地质的一些化学反应，其实是从解剖里边很难看到的。所以说脑接口这个技术，其实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植入电极，或者是做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从探索脑开始，再到治愈脑，再到未来的这个我待会儿会说的这个怎么去扩展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这个是总结下来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对自身探索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刚才张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脑机构这个赛道未来会怎么样。现在其实大家也看到，不管是资本还是我们这个新创立的公司，现在其实如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出现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能让这项技术真正的在临床落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落地。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上脑机口的设备。那可能在座的我，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脑机口的一个外设，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压力大了，或者我焦虑，或者是我这个有一些这个社交的一些需求，对吧？我可能也要用上脑机口的设备。那未来脑机口这个技术将怎么发展？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脑机口不管是我们跟科技怎么样融合，它首先它还是一个医疗器械，其实强监管，包括我们的伦理，包括我们的这个严格的这个审批是非常非常非常必要的。但它就像一个拐点一样，我们上了这个山，拿到 license， 可能下面是一马平川。那一马平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的这个脑机口设备啊，比如说现在 AI 这个领域里边很流行的一个词叫蒸馏，对吧？那蒸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I 公司，其实它做的事情，尤其是 AI for science 的这个赛道，大家其实就把科学家很多的这种理念，很多这种技术蒸馏到我们 AI 模型里边。那未来的这个脑机口可能会跟 AI， 就像刚才这个彭总说的一样，会跟 AI 紧密的去结合。那可能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人的记忆可以被读出来，我们的 BCI 设备就像一个 U 盘一样，我们插到我们的大脑上，我们可能人的这种思想记忆就会被蒸馏出来。这个不单单是在科幻片里面出现了啊，可能未来也会变成一个现实。好的，谢谢大家。
22: 好，请陈总。
0: 我觉得是脑接口这个确实大家都比较热啊，在任何一个场合，特别是一两三年啊，对，我觉得人类基本上都喜欢比较去畅想未来。那对脑接口的未来，大家想象的肯定比较科幻。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未来脑接口肯定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人机跟这个碳基跟硅基的一个融合，或者说我们人脑和 AI 的结合啊，或者说这个再往前走，那可能是人与 AI。 那目前其实我们人与 AI 啊，下一步可能未来趋势可以是人脑和 AI。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这种结合它一定是双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当下，比方我们机器人也好，我们可以用我们去运动想象这样的方式去操控这个机械啊，或者说用来做康复也好，还是辅助生活也好。但其实呢，就是如果说真正人与机的融合，你大脑要去操控，那机器智能怎么去跟人的大脑去融合？那这个可能是未来无论十年跟十五年以后，真正的人机融合它也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时间回到当下，那当下能做什么？其实当下能做的东西是很少啊。就为什么很少？就刚才前面几位也讲过了，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整个科学对这个脑科学的研究还是很这个比较粗浅，所以对整个大脑的认知以及它里面的一些编解码的这种信息的这种结构也还是比较初级。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目前做的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高挑战的，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怎么一方面既要把大脑的信息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解码啊，从解码以后，然后通过这个模式识别来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外设计应用。那我们在说视觉重建，那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信号的解码啊，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写码的兴趣，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人造的这样的编码的方式，能够去替代大脑内部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类似像视觉这样的一个信号。你要去理解大脑是怎么去把这个光转换成电，怎么去电又如何去在大脑内部去传输，通过你的这个初级视觉皮层跟更多的皮层来重新解构，来形成你自己的感知觉。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这样神经科学的研究。那我们可能正好我们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啊，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过去长期的几十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进行这个编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去理解这个视觉的编码，人的大脑的视觉编码，我们才能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构建的一个编码一套算法，才能够通过类似我们说人造的眼睛或者人造第三只眼睛来把这个信息重新通过啊植入出脑机接口，这个是我这个技术跟方法来在你的相关的视觉皮层去这个把这个电荷注入进去，让你大脑重新去学习这个人造的信息，然后再回到你的对世界的这样的感知的理解。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从未来角度来讲是很这个很这个让大家有畅想，但是回到当下，可能这个时间跨度可能也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五年十年，可能十年或者二十年，在当下回到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范围里面，解决一个两个简单的痛点。当如果说视觉这样的一种高通量的一种信息能够写入大脑，它其实代表的什么？代表就是人类第一次可以跨越过去几十万年或者上亿年人的这样的进化而形成了这样的感知觉，变成人造的感知觉，也能够去来这个让人的大脑去至少从先简单解决一些病痛啊，慢慢的往这个人机融合方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构建这样的一个体系，大家需要理解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这个往前去推进。所以说这个有很多说这个视觉重建啊，像我们的感知觉重建方向属于脑机接口的珠穆朗玛峰，确实是它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攀登，解决一系列的这个软硬件的所有的问题，那未来才有可能啊通过时间通过这个技术的进步慢慢的向真正的人机融合，所以我们普通人普世都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外挂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啊。张总，嗯，
22: 好，我们这个四位嘉宾啊，从这个自己这个出发啊，对这个脑机接口，从这个人类科技啊，这个解决人类的刚需，展望人类的未来啊，都做了很好的详细的这个描述和诠释。现在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们科技发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前沿的话题，也是跟大家这个从投资啊，我们这个业务产业也密切相关的。今天咱们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来自各界的全国优秀的这样的企业人士和企业家，所以下一个环节呢，我想这样的，请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脑机接口的问题需要跟台上互动的啊，大家呢。我想来去做一下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沟通交流，可以提出来，也可以这个请指名或者是不具名的，请我们台上的四位嘉宾来做一些解释、答复和这个沟通，看看咱们台下哪位嘉宾第一个吃螃蟹跟大家做一个互动交流。好，那位嘉宾。请这个我们会务人员把这个我们麦克风传递一下，谢谢。
3: 谢谢主持人给机会啊，我问彭雷总一个问题啊，就预测在2030年左右 AGI 就会来临，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在脑机接口这个人类的这个智能智力会那个时候做些什么，才会平衡住我们人类和 和这个 AI 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AI 来对这个人类智力的冲击。
2: 好，谢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深刻的问题，我不一定回答的准确，但我觉得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可以供大家参考。就像我刚才讲了 ，AI 发展到 AGI 是必然的啊。Demis 最新的报道里面，他也说他预测就在2029年前后一年，对吧？出现 AI， 但现在我也可以给一个明确的判断是，AI 的语言模型产生智能啊，产生智能是确定的，但产生意识现在是做不到的。啊，现在不管任何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Anthropic 也好，智谱也好的模型，它都不会产生意识，因为从 fundamental 的结构上来讲，它不具备产生意识的能力。而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意识，是在神经科学有清楚的定义的。比方说，我坐在这里，我的身体的感受器会有当前状态有个建模，对吧？我坐在这儿，我什么温度，我眼睛看了谁，听了谁，啊，这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个 presence， 那这个 presence 可以跟物理世界产生互动，这个互动能获得奖惩，这样我才能分出你我，能分出你我，我才会有意识。而现在的语言模型从本身的模型结构以及它的 token 训练的方式，就注定了它不会产生这样的主体性啊。但是所以说我刚才说的 AI 的下一代可能是要跟 physical AI 相结合，所以说具身的这一波的机器人本体化加上语言模型跟物理世界互动，我觉得就有可能逼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到2030年，为什么我是乐观的认为机器人通过它的世界模型、语言模型加上大脑、小脑一起发育之后，能产生主体性，能分出理我，产生意识，我是信的啊。 OK， 然后产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人是什么样的，对，我觉得这也是格式塔才成立第一天的时候，我在官网上自己写了一段 manifesto， 就我写了一段宣言，就是我们做脑机接口的公司，我们有一个第一原则是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就如果我们的技术到后面放弃了人类的主体性的话，我们会画红线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长远的一个原则，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我们还是有一些除了智能意识以外更哲学、更宏高的东西，这方面的东西在目前我们觉得我们是不能放弃掉的啊。当然你说人类再发展200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掉我们这套东西，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这一代我至少还是不想放弃的，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然后但是到 AGI 出现的时候，人会怎么跟 AI 共存，这个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从至少目前我们能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大概率就像Sam Altman 在很多场合下也说过的，对吧？我们只需要1%的人工作，99%的人不用工作，对吧？他社会会足够的富裕，啊，然后绝大部分人的基础生活水平可以通过机器人跟 AI 的普及来保持，只需要最聪明的1%带着 AI 一起来做事情，对吧？但 AI 的假设是，他如果跟你一样有了意识，比你更聪明，比你有更宏大的宇宙观，他会怎么看我们这个生物？这就是最近很多在做下一代模型训练的这些KOL 在说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训练现在的模型，如果再放大100倍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它在哪些层面上跟人对齐？现在有3个问题要对齐的。第一个是希望未来的模型它有好奇心，因为人类之所以探索宇宙是有好奇心驱使啊。我们 AI 现在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人类的价值要写到它的 hard code 里面去了。第二个是要有同理心跟爱，对吧？如果没有同理心跟爱，他觉得我们都应该当电池，对吧？他没有必要存续的问题。但如果他有同理心跟爱的话呢，也许我们能够成为 AI 共存的一个啊哲学层面上的基础啊。这个第三个的话，他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我忘了是哪一个了，反正至少这两个层面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签。所以说2030年的社会，我现在不能描述，但我觉得社会会极大富裕，生产力极大提高，但社会也会更加分化啊，那就是资源会更集中，拥有算力、拥有钱、拥有人员的人可能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整个社会也不会完全就被拉成两边啊。这也是我觉得对中国，不知道这话在这能不能讲，但我觉得经常在中美两边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咱们的集体主义的制度还是更有优势的。就当技术突破到可能把社会撕裂的时候，我还是更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有信心。所以说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土壤上未来15年诞生重大技术突破，而整个社会会更承受有韧性啊，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
22: 好，这个看来这个用脑机接口啊，这样助力这个人类的这个认知持续不断的提高啊，使这个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啊永远成为主体 可能这是一个大家最远大的一个目标了，也是这个未来啊最具展望的。那么下面看看我们其他的嘉宾，大家还有没有要交流互动的？啊，好，那位嘉宾。
4: 哦，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我想问，可以问两个简单问题吗？两个可以吗？
22: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4: 第一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就是现在我们的在老街街口这个发展，跟美国特别是马斯克的那个 Neuralink 这个一个比简单的比较，这个我想各位都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按照刚才彭雷所讲的，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们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老机的发展会不会形成有意识形态的出现？谢谢。
22: 好，那么这个问题请曹总啊来给先给回答一下。
16: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脑机接口的技术，尤其其实跟美国对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那等会儿我觉得在超声方面，等会儿我请这个李新博士再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在于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电极层面来讲的话，就是侵入式的往进插这种电极的话，其实中国在材料学方面来讲的话，包括在制造工艺来讲的话，其实跟美国比较接近。它其实比较现在差距比较大的是来自于两个事情，一个是相当于我们植入的方式，就是 Elon Musk 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做到这个新的这种插电极的速度啊，大概是 1.5 秒就可以插进一个电极，而且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这个硬脑膜，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但中国的脑机接口的，就是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现在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第一。第二就是一个另外一块，就是高带宽的信号的解码的输出。因为我们过去中国大量的，其实这是跟我们在这个信号通讯有关。过去像我们无论在进场的通讯，还在蓝牙通讯，包括现在很多大家自己开发一些通讯的方式，它其实对信号的，就那么高通量的信号读出来以后的话，它发不出去，就没法进行解码

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新闻，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 像 ETF 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那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里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 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 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 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这5000多只财报啊，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有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德明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它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还会再往下跌呢？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他发布完业绩从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 ，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

三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U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应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点半开盘后才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买这个科创50 ETF，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去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现在我的价格拉到1.2啊，拉到1.2，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它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它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也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一个是管理费用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有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无论是像黄金啊还。

0: 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10%投这种通信 ETF，10%投电子 ETF，10%再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是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就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

0: 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 先生您好，
0: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3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稿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0: 然后像大家如果没有做过 ETF 啊，只做过股票，这种交易起来会有难度吗？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啊，像买卖 ETF 的话，无需单独开立这种基金账户，股证券账户它怎么去交易，输入6位数代码啊 ，ETF 呢它就可以

然后它没有印花税，然后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机制呢，除了股票型 ETF，其他 ETF 呢都是可以支持 T+0 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具体的展开，就究竟市场上有哪些 ETF？首先，我们就来说宽基型的 ETF，像大家熟知的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这些 ETF 呢，都是这些指数呢都有对应的 ETF。就拿沪深300、中证100、1000来说，这个呢可能比较偏向于市场策略，就有的时候大盘风格会比较占优，有的时候小盘风格会涨得更好。那如果两个一起在往上涨的时候，就比如说基于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大盘风格还是小盘风格？大盘风格。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去投，应该第一时间反应的呢，可能会去投像沪深300，而不是像中证1000。那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是价值风格占优还是成长风格占优？成长，对吧？哪怕经历昨天的大跌，也会觉得要去投就去投成长，那投成长投什么？创业板、科创50，而不会去投上证50，而不会去投沪深300。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就等一个相对低的买点买进去，慢慢的持有。这就是投资方式，投 ETF 这种方式很简单方式，不需要每天盯着它这种追涨杀跌。大家现在也不会再相信，现在已经4200的位置会跌到3000点以下，这个大家的共识其实就已经在这边了。那像具体的有一些代表性的宽基型的 ETF，这个呢就给大家放在这儿，大家可以去拍个照，拍个照。然后接下来呢是红利类的 ETF，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风格。这个红利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提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提这种红利方面的投资，但是在2024年9月30号前，这个呢策略呢是非常的受欢迎的。然后为什么这个逻辑呢？再跟大家盘一下，这个还是截止到2024年2月底的图。第一个，就大家知道现在10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到多少了吗？已经跌到1.76了，已经跌到1.76了，是非常低了。然后结合银行的定存，3年定存1.5%，拿招商银行这个来举例。很低了，那怎么办？要获得一些比较能够跑赢通胀的，怎么办？那就是去找股市里哪些企业分红比较高，股市里哪些分红比较高。同时呢，这又引入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股息率，股息率。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煤炭啊，像银行，在2024年涨得很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公司股价涨这么高，会不会跌下来啊？它跌下来的话，那我拿的分红，还不够股票下跌呢，所以就会引入来一个股息率，这个就是同时考虑了公司的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有一个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300，这也是在现在这。

0: 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300、科创50，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绑，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0年、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分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一两个点，啊，科创50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额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伯伯加油，多加油。
4: 叫伯伯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再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 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两三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跌30%跌40%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啊，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就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 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一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7.2，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7.2一直掉到6.8，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这个10年期国债啊，1.74，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啊，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 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地方？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投向哪边，流向哪边，啊。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 ，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 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啊，像成分股是什么？像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一盛，啊这些，那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一色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

0: 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啊，像中低虚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啊，您的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 像通信 ETF 这种啊，就是1-2千、3-4千就买进去啊，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啊、去投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也在这边，就是资金啊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那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啊，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隆基绿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啊。所以以上的话就是啊今天分享全部内容啊，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啊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啊。
1: 好的，谢谢吴越。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在今年上半年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正代，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巡回之旅，我们下一场再见。

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算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尽力却
1: 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算子优化，比如通过液冷的技术，比如通过这种光互联的技术，通过这些单点的这些相关技术，能够有效的去

0: 啊，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才能让各家的特点和能力的优势呢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几年云天地飞一直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嗯，集百家之所长。
0: 是的
1: 啊，把我们的各个家里的拳头产品集结在一起，看能不能把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给做出来。
0: 是的，是的，对。
1: 好，因为智能伙伴时代下面，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安全。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海量的这种分布式的多智能体接入协同的网络，包括它的这个数据隐私啊，还有智能体的这个身份的认证啊，还有跨域权限的这种管控，其实都是会成为这种风险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来构建这种安全的可信的多智能体的协同的环境呢？
0: 是的，这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产业的实践角度来讲，我觉得要解决这安全可控的问题呢，我谈三方面的体会吧。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的核心呢是数据不能出域，哦，地域的域啊，数据不能出域。我们就说以这个城市治理的场景为例吧。我们说这个数据呢，从采集到治理，再到我们的这些使用。那么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原始数据不能离开这个数据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数据治理的结果来去进行这样输出。那么所以说这个呢，是在我们说在过去几年这种在这个在算法时代呢，这是我们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在智能体的阶段呢，我们认为呢，同样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才能让用户更好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才能放心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身份认证的问题，智能体如何去这种持证上岗。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在深圳的龙岗区呢，搭建了国内应该首个的政务智能体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政务智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传感器、群点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呢，它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来指挥谁，谁来信任谁，谁来给谁来进行授权。其实这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构建了一整套的智能体的身份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使用之前，它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信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M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较海外。

0: 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四乘二十四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6: 欢迎来到 WAIC 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届的 WAIC， 我想物理 AI 一定是其中之一。今年以来，海内外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厂家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模型内卷已经见顶， AI 的下一个增长点在物理世界。那么物理 AI 时代谁在引领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非常欢迎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哎，大家好，我是李志强。
6: 李总，刚刚我们也说，其实今年以来呢，海内外的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就在前几天呢，英伟达也刚刚发布了它旗下的物理 AI 的这个产品啊，扩充了它的物理 AI 的产品线。我知道，其实一木科技呢一直在物理 AI 的赛道深耕。那在这样一个赛道之中，我们一木科技它所承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7: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去看到，就像这个大模型领域，就是

0: 语言大模型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这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其实，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中美是在基本上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其实中国的差距几乎没有。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呢，目前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有三种不同的大家的一些打法啊。第一种打法呢，一般就是说做这种纯模型算法类的这样一些企业，就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刚刚推出的 Cosmos 三，然后以及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Pi 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包括还有Generalist 呀，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相信的这个点呢，就是说要做通用的具身智能的大脑模型，然后呢，基本上他们的 work 不太会去关注于硬件本身，而是主要是在数据和算法。那相信有一天未来，如果模型能够有一定的泛化能力之后，那它可以做跨本体、跨硬件的能力。对，这是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是把整个系统，就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模型去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打法。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Optimus 以及 Figure。中国我看到像智源，他们其实也是从本体到算法的一个整合体。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加广泛和强大的这种研发能力，把硬件的研发、硬件的制造到软件、算法、模型呢去做一个统一。对，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要找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啊。我觉得以上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具身智能要发展，其实它的这个分工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一目想切入的点呢，其实就是做第三类啊，我们想做叫基础设施层。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把刚才说的硬件和算法能够真把它链接起来呢，中间的一整层的基础设施。那我们只有打通了我们从感知的入口到数据的飞轮，最终我们会去赋能模型这三层的这种全栈的赋能和可拆可合的这种打法，我们去用更开放的生态系统去赋能整个具身智能的打法，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思考的方式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驱动具身智能这个体系，大家能够去分工协作，能更快的去推动具身就是这种通用物理 AI 的这种到来。
1: 是啊，我们要打造物理 AI 世界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物理 AI 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把这个 AI 建立在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之上啊，它要做出动作，给出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个反馈。那如果我们要打造就是物理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在哪里突破比较重要？
0: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思考，目前具身智能它物理 AI 的卡点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知层，就是我们到底要去拿哪
1: 怎么感
0: 些，
1: 知？
0: 对，怎么感知这些数据，对吧？第二层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在操作执行层面，就类人的操作执行层面，比如说一些领小手啊，比如说一些
1: 怎么样
0: 那个
1: 精准的
0: 对
1: 去
0: 精准
1: 操
0: 的去
1: 作
0: 操作。对，
1: 呢？
0: 第三个就是大脑。当然，大脑的前提条件是数据，更精准的数据。就这三个维度都是要去突破和解决的。而我觉得我们一目最核心的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出口呢，主要是在这个触觉的感知，再加上我们一些精巧操作的这种执行能力，然后去帮助一些做大脑和做整体方案的公司呢，去形成他们更好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突破口。
1: 对，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触觉的感知，您刚刚说也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从触觉方面，一个是从数据方面，
0: 没
1: 一
0: 错，
1: 个是大模型方面
0: 对
1: 啊。那这三个层面的话，具体是怎么样子层层传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0: 对，它是这样，就这三个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有无和数据入口的问题。就目前其实，在具身智能领域，大家都发现，就是对于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能力是很弱的。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语言类大模型和传统的视觉模型，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库了，比如说这个有无数的这种已经数字化的这种文字文章信息和对话，对吧？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去做语言模型。那比如说在视觉类的有 ImageNet 啊，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视觉的图片的信息可以去催生我们的 AI 的视觉能力。但是在物理 AI 这是完全缺失的。
1: 因为物理 AI 太庞杂了，太复杂了，我们也很难把这么多数据收集起来，
0: 对对对，
1: 让它去感知。
0: 对对对，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遗产，所以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推动，我们可能去类似于 ImageNet， 就像 TouchNet， 我们就一个更加开源、更加庞大的未来去能够去真正去感知这个世界、触碰这个世界的那个物理层的这样一个数据集，这是我们要推动的第一步。有了这个数据集，我们才能够去做更好的一个这个数据的入口。
1: 怎么推动呢？这个数据简直太庞大了。
0: 对，
1: 怎么收集？
0: 对，
1: 怎么推动？
0: 对对对对，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开放和分工的这个生态会比较合适。
1: 嗯，
0: 我们更觉得更呼吁整个行业是开放，
1: 就让大家都来，不能自己去收集数据，让大家都来收集数据，
0: 都来一起
1: 汇拢到你这个平台上。
0: 未必是我们这一个平台，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源平台。
1: 嗯，
0: 这应该是开放的社区，
1: 嗯，
0: 像 ImageNet 一样，我们要有这个TouchNet， 我们有 OpenTouch 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一个这个社区环境，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先把标准接口和整个链条能够把它规范下来，
1: 对，
0: 能够打通，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形成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飞轮。
1: 可是现在行业里面大家愿意开放吗？或者愿意把这个数据都贡献出来吗？汇集起来吗？
0: 对，这，所以刚才其实提到有几种不同的打法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大家是愿意去做开放的，
1: 啊，
0: 对，比如说纯做大脑模型的，其实大家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就是有这样的平台，这个就类似原来做这个视觉的 AI 模型，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做应用端的，做这垂类的一些领域端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那他们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另外还有做 researcher， 有很多那种 scientist， 对吧？大家像这个 ImageNet， 其实也都是一些科学家，大家自发的组织成的这样一些这个渠道和这种组织。
1: 嗯，
0: 那我觉得至少还是有大量的人是需要且支持这样一种模式的。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你对它进行赋能，自己也会得到回馈。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行业内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开源的平台，让大家把物理世界的一些触觉的数据都收起来、收集起来的，企业啊，或者是创业的企业还是非常多的哈。那么，您觉得一木科技的优势是怎么样？是在哪里？
0: 我觉得至少有几点，第一方面是有我们的理念，第二方面是有我们的整个技术层面的一些特点吧。
1: 嗯，
0: 我们的理念首先就是开放和共赢，而不是说我们是封闭系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号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系统。第二就是我们真正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它的核心底层还是那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应用层，基础设施层的它的一个建设。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点还是要把这个技术壁垒把它提高，把真正类人的感知能力把它能做强做扎实，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那么通过我们自研的芯片、自研的材料，能够把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做到最保真、最类人，就是我们人类是如何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我们能把这个信号完全的还原回来，这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能力。因为你知道这个硬件是一个入口，对吧？如果这边的这个有任何的差错，后边其实就会越错越多，你的数据的收集会有更多的问题，然后你的模型也会有更大的误差，和我们叫这个谬以千里，对吧？我们就是前端的这个采集器必须要好，所以我们的核心壁垒首先要建立在我们的触觉的感知的类人、精准和一致性的这样一个前提。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数据和算法上的一些能力。我们主要做的算法呢，其实是做在触觉相关的一些语义理解算法，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触觉信息是不规范的、不标准的，但是我们其实核心是要把这些触觉信息怎么让 AI 去能够理解。那这里边就是一个是标准化，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到我们通过我们叫编码器，编码器就相当于我们把触觉数据做一个语义理解，让所有的 AI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模式。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第三个点就是说，还又回到我们的理念上来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重新创造一个这个具身模型啊，我们是要赋能这些具身模型，我们是希望现有的模型或者未来的具身模型都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入我们的触觉数据，因为他们都离不开这些数据啊，更容易、更标准化的接入这些数据。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基础设施的一种思考模式，就是 我们绝对不是替代某些大模型，我们反而是去赋能他们，去做对这种上层去做一个支撑。
1: 所以其实我们是从触感知到数据再到模型的这种全栈自研啊，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这

0: 三个层次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都是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
1: 对，这三个层次是我们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在技术层面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的知识产权。
0: 嗯
1: 啊，在数据飞轮层面上来说呢，可能也有些开源的共有资产。
0: 嗯，
1: 那我们觉得是全站自研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选择和技术闭环。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三个链条它其实逻辑性很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的数据入口，这是为作为我们的感知能力，它必须要类人，必须要一致性好、准确。
0: 嗯，
1: 但是只有它有准确的数据，我们才可以收集更完善、更准确的这个数据集。那有更好的数据集呢，我们才能去赋能模型，而且我们有对我们的触觉数据和有更好的理解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一些模型去赋能矩阵模型的训练。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串联的一个逻辑链
0: 条的过程，层层嵌套的，
1: 对，层层嵌套的过程，
0: 这种过程啊。但是对我们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这三个层级我们都要把控在自己手里，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差池啊。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优势，我们的一些理念啊，但是如果企业要想走得长远，还是要看它的商业化的前景和落地的情况。刚刚其实在线下也在跟你聊，我们的这个产品现在已经规模化生产了，
1: 对，
0: 这个销售看起来还很不错，
1: 对，非常多的优质客户，
0: 是吧？
1: 来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就其实已经完全跑通了，应该是我们是盈利的。
1: 对，
0: 还是
1: 对，
0: 嗯
1: 啊，我当然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对未来的投资啊，就是在我们的商业本身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在转动了。其实我们的商业模式也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觉得你创造价值才能去获取价值嘛，那我们就主要还是专注在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本身的赋能。
0: 嗯，
1: 那这边刚才提到那三层，
0: 嗯，
1: 其实每一层呢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赋能客户的。
0: 嗯，
1: 比如从我们的硬件作为入口，那这就是很像这个传统的这种摄像头，对吧？你通过传感去做一个商业的变现。那同时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和数据集的这种获取能力，那我们其实用它也可以去赋能我们的客户。第三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模型训练端，我们有更好的仿真的能力，更好的语义理解的一些编码器，客户用到我们的这些模型的话呢，它可以更快的去达到自己的 AGI 的方法和能力。所以就是这三者其实是可拆可合，用户可以自己去选择去搭配自己的需求。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核心就是我们在为这些矩阵智能客户去创造价值，他们不需要再自研一套自己的体系去理解触觉，理解这个物理世界了。
0: 嗯，哎，从商业订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三块的话，哪个现在是你们最优质、最核心，或者是对你们营收和利润贡献最大的？还是说客户的这种打包采购还是比较多的？
1: 我们的目标肯定希望客户最终是一种打包的采购模式哈。
0: 嗯，
1: 当然我们肯定是目前是以触觉硬件为最
0: 触觉硬件，
1: 对对对对，
0: 触觉硬件基本上就是机械手传感器，
1: 手啊传感器啊，就带传感器的手啊，
0: 这
1: 样一些产品。
0: 嗯，
1: 因为它本身硬件的售卖，它的这个客单价各方面是比较高一些嘛。
0: 嗯，
1: 啊，它这个是对我们的收入贡献是相对来说目前是最大的。
0: 嗯，
1: 但我其实更看好长远，就是我们的 open 的这个社区的数据的数据集的能力，
0: 嗯，
1: 和我们对未来算法的赋能能力。
0: 嗯嗯，那其实除了这个硬件之外，其他的特别是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些能力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接口来推动的。
1: 是的。
0: 但其实现在很多都是一些非标的这个产品，我们如何做到这种标准化？我们在推动吗？
1: 对，我们在推动标准化，以及我们其实是在推动它的一个平台化。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其实以前这个过去20年，大家其实做的这个，就比如说大语言模型，
0: 嗯，
1: 它今天之所以能那么的发达，那么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爆发，其实并不是一个 overnight success， 对吧？其实不是说某一个人有一个新奇的 idea 就把这个大模型训练出来了，
0: 嗯，
1: 而是说它先有的是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算力、我们的存储、我们的网络，
0: 嗯，
1: 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可以在云端去部署，那个训练大模型的客户只需要调用这样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去做自己的模型训练了。
0: 嗯，
1: 对。那相应的话，我们认为其实矩阵智能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刚才提到那三件套啊，我们的触觉能力、触觉数据，还有模型赋能， 把它做成一整套的可调用的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这个基础设施，
0: 嗯
1: 啊，那就客户可以随意的很方便的去获取，这样的话才会去更快去推动整个这个具身智能的训练和未来的一些应用和爆发，市场才会更快的爆发起来。
0: 嗯，那现在就是其实这个标准的话，现在是我们一家在推动。其实这个标准的话，如果要是就是大家共同来推动，或者是行业有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更好的能够推动它。现在还没有这个标准，
1: 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标准，
0: 所以我们在
1: 试
0: 图推动行业里有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是。
0: 那么业内的企业他们怎么想，觉得愿意来共同推动这个标准？
1: 我们还是看到挺多正向的反馈，
0: 嗯，
1: 非常多。因为就刚才讲到，我们有那么多的优质客户，
0: 嗯，
1: 大家都希望把它变成这种标准化的能力和接口。
0: 嗯，
1: 这个平台会赋能整个行业的。
0: 嗯，
1: 那我相信，其实只有我们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得厚实，
0: 嗯，
1: 做得更坚强，其实大家这个跑得会更快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正向的一种方式。
0: 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回到本期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从硬件到数据，我们说谁在领跑下一代基础设施？
1: 对
0: 此您的理解会回答是怎样？
1: 对，其实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之所以叫下一代基础设施呢，
0: 嗯，
1: 其实就对比上一代嘛。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说，
0: 嗯，
1: 其实过去20年大家都在做这种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是把算力、存储能力啊，网络能力呢，去做一个平台化和云服务化。他们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之间的这种流动啊、存储啊，还有计算。
0: 嗯，
1: 对。但是在这个物理世界，其实主要还是对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和理解力的能力。
0: 嗯，
1: 但是这些原来的这些基础设施其实已经不够用了。
0: 嗯，
1: 就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进到工厂或者进到家庭，那它不管是说做任何的动作，打螺丝还是拿什么东西，它这种物体本身的软硬啊、粗糙度啊、
0: 嗯、
1: 光滑程度是不是能拿得起来，有多重啊，这些手感其实之前的基础设施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0: 所以我们要建立新的一套基础。
1: 对对对，我们觉得应该有新的 physical AI 的物理 AI 的这样的基础设施，
0: 嗯，
1: 它是以新的感知模态为中心去驱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整个我们这个触觉的模态加多模态的这种融合能力作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
0: 嗯，
1: 那我觉得是在具身智能这么重要一个领域啊，它其实是决定我们的国运以及可能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命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这些底层技术，
0: 嗯，
1: 这样的关键的能力基座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国的 AI 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一个必经之路吧。
0: 嗯，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做客本时段的节目啊。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需慎思谨，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善投资，
1: 常盈利，
6: 会消费，
1: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北京时间18

0: 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声音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6: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5: 理财殷继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8: 我是倪萍。
9: 我是殷继忠。
10: 来，今朝的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只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中国股市历史上最高放价的五美股份。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本周
9: 原就是讲，伊原来就回购过了，现在开始又开始回购了，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并且不超过9亿。那么回购的价格不超过81.78啊。那么伊告诉侬价格了，搿价格实际高头伊所确定的，辣辣搿价格以下来买。那么搿实际高头拨股东、拨市场呢，也有一个新的指引。那么除他回购以外，那么还有一些公司呢提出增持的方案。那么搿些公司呢就更加多了。那么现在上市公司买回股票，伊分两个渠道，一个叫回购，一个叫增持。那么所谓增持是低价买进，将来高价要抛脱的。那么回购呢，又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股本注销啊，从股本减少。那么来提升伊个经营业绩，那么还有是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那么总股本是不变的，而注销呢，总股本要减少的。那么不管啥个方案吧，应该讲回购跟增持，侪是上市公司对自家的股票价格有信心的一种表达。
10: 好，来这里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近期科技板块震荡加剧。但是多个科技类 ETF 却依然被个人投资者抢购，多只近期上市的云计算主题 ETF 被个人投资者买走绝大多数份额。南方中证云计算50 ETF、 宁波中证云计算50 ETF、 华宝中证云计算50 ETF 上市前的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分别高的96.83%、94.15%、95.89%。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9: 好，下头搿条阿拉来关注一下科技类的 ETF。阿拉晓得今年以来科技股是行情的主流，那么科技股当中呢，现在出现了比较多的高价股，而且市值规模已经啊，跟原来的传统的搿些头部公司已经开始一点点持平，甚至于超股。那么科技类的 ETF 呢，就是讲辣辣市场高头也受到了市场的追捧。那么有一个数据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讲有好几个关于云计算的搿个 ETF， 根据统计，个人持有者。就是个人的投资者，就是讲伊个占比占到多少是95%左右。那么搿比重呢就相当多，也就是讲搿一些基金基本高头是95%的基金的筹码是把个人投资者买得起了。那么也就可以看到，就是个人投资者 对科技类的

0: 板块啊是比较青睐的。那么特别是川金啊，除他啥个云计算啊、光通信搿一些板块以外，那么川金呢有个迹象就是医药类的 ETF 开始受到个人投资者的追捧啊。譬如讲，有一家港股通的医疗主题的 ETF。那么上市前头啊，就是讲搿基金新发个人持有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4%。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就是交关的个人投资者，就是讲以买 ETF 的方式来积极参与科技股的行情。因为阿拉晓得科技股板块当中，现在有交关股票实际高头伊个股票价格侪是几百块、上千块。那么，譬如讲，一只股票到1000块的闲话，一般性的小资金伊就蛮难加入。就是讲10万块，我只好买多少啊？只有100股啊，100股以下买入是买不进的啊。最低成交是100股，葛末就要起板就是10万块。但是10万块以下，我有5万块、8万块的闲话，那么我买 ETF 实际高头就等于积极的来参与了科技股的行情。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一个啥呢？一个新的迹象，就是讲当搿些基金产品发行辰光带有科技类的 ETF， 就是讲新发基金，因为伊是一块一股嘛。那么个人投资者的占的比重占到绝对优势啊，达到80%以上，95%啊左右。那么搿实际高头就反映啥呢？反映了是一种投资的新的动向。那么市场就是讲对科技类的板块啊，就是讲是长期的看好，所以搿一个迹象也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经济纵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截至今年2季度末，汇金、证金已经退出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辣今年1季度的辰光，汇金仍然持有贵州茅台1039.71万股，占总股本约0.83%。证金仍然持有403.75万股的贵州茅台，占总股本的0.32%。即使汇金、证金已经退出茅台前十大股东的位置，但是仍然不能说明汇金、证金已经清仓茅台。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贵州茅台的中报。那么搿次贵州茅台的中报披露当中呢，辣前十大股东名单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新的异样。汇金公司、证金公司已经退出了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1季度的辰光呢，汇金也持有贵州茅台1039万股，那么证金公司呢持有403万股。那么尽管就是讲占总股本的比例不是老高啊，0.83%和0.32%，那么伊还是辣辣前十大股东排名当中。那么搿次中报就没了啊，搿就说明啥物事？说明汇金跟证金两个公司退出茅台的持股。从贵州茅台的搿公司来讲，那么伊第一大股东是贵州茅台酒的集团。那么搿集团呢，伊占的股份是多少？是绝对控股54%。而集团公司是属于贵州国资委下头的公司。那么实际高头就是汇金、证金退出，那么伊并不影响茅台的控股的位置。搿控股还是国有资本占有54%的绝对控股。但是汇金、证金伊搿退出，伊拨市场就传达了一个信号：汇金公司和证金公司，阿拉晓得辣辣市场高头，大家侪拿伊称为叫主力，国家队主力。那么伊对贵州茅台的退出，更多的原因实际高头就是伊还是一种财务性投资的一个性质，也就是讲，辣辣茅台现在1200多块搿能介价位当。

0: 那么伊退出，并不影响伊个就是讲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但是实际高头呢，伊也传达了一个信号，搿信号呢，就是国家的一个主力从传统的搿些产业当中慢慢的退身。在了保证盈利的情况下头，慢慢推升。那么实际高头就是啥么子？阿拉看到就是搿一些国家的一个主力，在了科技股板块当中，伊个占个比重是越来越大。所以讲实际高头，伊也是一个信号啊，伊并勿改变茅台的国有控股的、控股地位，只不过是反映了市场高头最活跃的一个主力。那么伊辣辣投资趋向过程当中的一种变动啊，所以讲呢，就是讲搿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信号，就说明市场呢悄悄的一点点辣辣发生变化。那么实际高头到现在为止，搿次中报当中披露的退出的数量和持股数的变更，伊实际高头就是啥呢？汇金跟证金，伊对贵州茅台本身的持股比例已经不是老高了，所以讲呢，搿一个信息是蛮值得关注的。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就辣人类，人类眼睁越描确认有效的历史时刻之际，有一小撮投资者，人类投资生涯走传统的实例，习主发稿 mRNA 牛股莫德纳。涨幅依然超过100%，日内最高触及$163，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62.96美元。公司此前宣布与合作伙伴默苏东合作推进的个性化眼睁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可显著降低黑色素瘤复发率的疗效。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搿个礼拜辣辣国际资本市场当中下起隐隐之幕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一家上市公司叫莫德纳，那么伊是做啥呢？做创新药的一家公司，原来一直是做疫苗，包括阿拉新冠疫苗，原来搿家公司伊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主力。那么搿个礼拜呢，伊推出了一个信息，推出了一个信息呢，实际高头对人类医疗发展的历史高头，实际高头是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以癌症疫苗，那么已经进入了三期临床实验。那么搿个消息一出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莫德纳搿只股票，伊就是辣辣搿个礼拜的纳斯达克的交易过程当中。就是飞起来了。那么阿拉晓得癌症现在是好像是辣辣整个啊疾病的就是讲治疗当中是一个一大难题。那么以后的方法侪是譬如讲开刀啊，还有个是化疗、放疗啊，还有个是靶向药，就是搿能介几个渠道。但是还没一个真正的能够拿伊变成功一个长期病一样的控制的一个方式。那么莫德纳个公司呢，伊就是推出了一个癌症疫苗，已经经过了动物实验，经过了一期、两期的临床实验，现在开始进入了三期临床实验。那么如果讲伊得以成功的闲话，搿个一个对人类的医疗历史实际高头是一个创新，就是讲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一个癌症，伊就。可以变成共享长期病一样的控制。那么搿一个信息呢，对阿拉搿个礼拜的创新业的板块 A 股市场当中的创新业的板块，也是带来了一个积极的利好的刺激。那么但是搿个消息一出来了以后呢，搿个礼拜当中出现了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现象，做空。那么有一些机构。就是辣辣莫德纳搿只股票当中，因为伊现在正好是业绩个空窗期，老个业绩维持辣海，新个业绩伊还没得到体现个种情况下头，那么有交关机构就做空搿只公司个股票。那么搿个礼拜莫德纳辣辣整个个市场当中个暴涨，一跳就是100%个涨幅。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做空搿个公司个搿些机构。那么就一下子就打爆它了。 所以讲呢，就是讲在整个的国际资本市场高头啊，因为伊是双向市场，就是讲，只要侬方向做对，做对做空，股价上涨下跌，侪会得有盈利空间。那么关键是侬要把握整个方向。搿一个题材呢，就是讲关于癌症疫苗，那么对创新业板块呢，是一个持续影响的因素。那么所以讲呢 ，A 股市场当中的创新业板块，最近的活跃，应该讲有一定的依据，或者讲有一定的就是讲发展的前景。
2: 神隐了，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应急中，告侬轻松理财。
2: 理财应急中，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应急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3: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有位吴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这个礼拜宇智科技上市，哪能评价迭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谢谢。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搿个礼拜新上市个宇智科技688836。哪能来评价搿只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搿礼拜就是市场高头最闹忙的，关注度最大的，就是科创板里向上市的，就是阿拉辣辣人形机器人领域当中领先的，叫宇智科技。那么市场内亦称为叫啥呢？叫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搿一家公司主要的特点就是整个全线的机器人的生产制造研发完全是自主研发啊，自主研发啊。那么另外的呢，也加上高毛利的量产的能力，一个生产的能量、生产的频率，可以讲在世界高头领先的。所以讲市场呢，在 IPO 过程当中，以一种极其宽容的搿个姿态来迎接搿个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放市盈率289倍啊，那么放价超过150块，一块一个的股票150块放，那么最关键是啥物事？从上市到整个提出 IPO 提交申请，一直到8月19号登陆科创板，整个的全程的审核就是。只有多少天呢？是152天，搿速度是创纪录的速度。那么放价150块8角，放搿辰光的市值是610亿元，那么对应的群体市盈率呢是219，对应市盈率是219倍。那么第一天搿个走势大家都看到了，对吧？开盘1100块啊，1100块。那么市场高头呢，大家热血沸腾，侪辣辣算中期的人，伊就是讲伊个收益。那么基本高头侬跑了好点个闲话，辣辣第一天，1000块左右搿价钿跑个闲话啊，每中一只新股500股，那么就可以赚50万。那么搿一个财富效应像爆炒米花一样啊，一记头就等于爆了一只彩票。上市了以后个走势，大家都看到了，到了。礼拜四，那么就跌到了700块以下。那么从就是1100块的开盘跌到700块，那么我还并不认为就是讲以搿只股票，因为以两根上下棒当中，而且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跳空缺口。那么搿能介一只市场走势呢，就意味着啥物事？从回收率来讲，啊，第一天回收率超过80%，第二天的回收率超过40%。意味着中期的人基本高头全部跑脱了，啊，就是跑价钿，就是好点差点。那么跑了最好的，那么基本高头就是好赚50万；跑了差点的，赚得

0: 觉得还蛮好。啊，2002年、2003年、2004年报表，还是蛮好，侪是蛮赚钞票的。那么，伊做啥么呢？做光伏的微型逆变电器的赛道，就是讲伊产能啊得到保障，对吧？因为当辰光光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对吧？但是随着啊光伏的产业啊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海外的需求开始放缓。搿公司呢，经营高头就有一点困难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啥物事，就是讲现在个收盘多少，大家自家看看一看，688.03，就是华美股份现在个收盘价格77块左右。侬想想看，复权以后，以500多块放，阿拉复权以后，实际高头相当于200块，就相当于200块跌到现在77块。就是讲，女士股持有者，侬当辰光一直捏辣手里向，没好的价钿抛脱，到最后现在套牢，基本高头就是还是开脱一半多，啊，开脱一半多。所以讲呢，实际高头搿个教训应该讲也是蛮深刻的啊。实际高头类似搿种故事，勿是华美股份碰那个第一趟。2年前头有一只股票叫海普船，也是搿种情况。那么海普船的故事，阿拉下个礼拜。再讲，
1: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哦，搿苗头，动的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一级市场的博彩效应与两级市场的承接能力需要匹配。
0: 搿礼拜的市场走势呢，宽幅震荡，就是阿拉拿上证指数来讲，就是朝上。冲年线，冲破年线4000点之前，那么就开始受到一定的阻力。那么随后呢，回过头来，辣3900点来进行多空双方的争夺。搿种就是上证指数上下100点的搿种震荡，当然也带来了股价的差价的机会。那么最主要的啥呢？就是讲，整个市场的震荡。实际高头就是跟阿拉 IPO 的数量登上有一定关系，因为搿礼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科创板两只新股上市，那么一只是叫平证极光，那么平证极光呢，伊是188块的放价，上市了以后1300块开盘，所以市场高头老兴奋的，就是一记头就中1000可以赚多少，可以赚50万。所以市场呢，就是一季头辣辣一级市场高头啊，增强了大家申购新股啊搿个积极性。那么另外个接下来就是宇智科技上市。那么前头一只是关于激光啊，一个行业是激光产品。那么后头一只是叫全身智能啊，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宇智科技的上市又引起了市场高度的关注啊。923就是来数量登场，那么150块八角的房价开盘1100块，那么市场高头呢有一声惊叫，就是中1500股，那么好赚40几万。所以讲搿礼拜呢，就等于市场发了两枚火箭，就是讲市场就辣辣一级市场的数量登场，那么市场就是讲表达了一种宽容。表达了一种兴奋啊，表达了一种激情。当然，幸运的是啥人？是中期的啊，中期者。那么问题了搿地方，就是讲阿拉现在市场呢，新股中期，实际高头像宇智科技、像平证极光搿能介的，就是中一只500股，能够获得40万到50万的收益，搿可以讲是。创历史记录的，一般性的，如果讲侬自备的，侬一趟趟申购，总起来现在基本高头侪是万分之两，搿能介个一个水平。实际高头 搿个设计高头搿个中期的改。

距离，跟买彩票的概率实际高头是差多的。伊并不是一种普惠式的，就是讲所谓普惠式的，是整个市场的参与者大家才能够得利的，产生搿个财富效应。伊不是的，伊是实际高头是一种博彩的效应。博彩的前提是啥？侬不想买彩票，侬2块钿买一份，10块钿买一份，50块、100块，侬可以下注，对吧？那么侬新股伊是需要啥么子？伊是需要侬股票高头个市值的。那么股票高头个市值到底是盈利的筹码还是套牢的筹码？那么搿是另当别论，每个人没统一的标准。但是以中期来高头讲，伊还是一种博彩的效应。那么为啥道理讲呢？阿拉用数据来讲闲话，侬讲首先原是科技。那么每一只股票，阿拉晓得是申报的所需要的市值是不一样。原是科技申购的市值是多少？6万块。侬账高头，侬搿个市值，伊搿市值是勿是侬申购的搿一天的市值？是前哪个交易日的平均市值？那么有一个自动的累积，告诉侬侬有申购市值有多少？搿一个申购市值呢？原是科技是6万块，6万块多少只编号？阿拉好像我查了一下，深圳市场伊是8一只号头，是5000块一只号头。那么上海的市场是10000块一只号头。假使10000块一只号头的话，6万块实际高头只有6只号头。那么。平均激光是多少？伊更加小，平均激光伊盘是更加小，2万块市值，2万块市值啥概念？2只编号。那么2只编号，伊搿个网高头个总起来多少？2%。所以侬搿能介去进行博弈个闲话啦，实际高头伊跟阿拉买彩票个总起个概率实际高头有点差多啊。搿能介少的申购市值，又对应于搿能介低的总期率，那么伊是搿能介个，是属于一个啥个比例的博彩的概率？葛末搿大家侪好算的。那么问题来了，还有一个地方啥个地方呢？阿拉现在个新股市值申购，市值申购，上海跟深圳两个交易所用市值申购的方式来申购股票。一次搿次放量多少？譬如讲4000万股，那么4000万股，伊里向还分比例，分比例，搿比例呢，就是30%是网高头申购，70%是网下头申购。那么网高头申购，大家来看到了，譬如讲原是科技，6万块市值去博，叫1.8%的搿个总期率。那么网高头呢？以搿个规则是搿个规则，网下头规则又是另外规则。实际高头4000万个筹码，70%是拨啥人的？70%是网下头申购。那么网下头申购里向呢，又分 A 类、B 类、C 类三类投资者。A 类是属于啥物事 ？A 类是属于国家队主力、头部的公募基金。B 类私募基金有一些是譬如讲理财产品。C 类。个人的大户，超级大户，对吧？搿是持有市值，就是讲侬是数量是极其多的。那么搿是分搿能介三类，而 A、B、C 三类里向 ，A 类占个比重是最高。所以讲就是搿能介三七开的比例。那么一级市场，伊就到现在为止，近几年来还没上市就跌破房价，破发现象已经。辣辣近几年来没存在，葛末搿说明啥物呢？阿拉市场成绩力好，市场有活力，有人性，对伐？但是搿能介一种比例的分布，实际高头就是啥呢？就辣辣销售过程当中的一种，阿拉晓得辣辣市场学理论当中，销售有一种叫饥饿销售我控制了少，控制了少，介许多人来申购，那么伊就变成工厂呢，是搿能介一种分布，那么。对个人投资讲起来呢，现在大家申购的积极性，更加高了。为啥道理呢？上海人讲叫骗是不是？我觉得我账高头的筹码
放了海也就放了海，每一趟包一趟，反正手机高头动动，只要几秒钟功夫就可以申报了，对吧？万一成功了呢？

搿就是讲一个梦，伊托起了市场高头个信心，托起了一种财富效应。那么，所以讲正因为有搿能介一个梦，辣辣现代个市场当中个新股个房，应该讲还是一个啥呢？沉寂的极其强烈个一个市场。所以讲呢，搿能介一种效应就带来了阿拉现代市场当中就是出现个搿能介一个现象。那么当然对中性的人讲起来，应该讲是老幸运的。不管侬手里股票是盈利的还是套牢的，万一中一只，那么伊可以弥补亏损；盈利的，伊可以锦上添花，对吧？那么另外个呢，从阿拉现在的市场的变化来看，中国股市的市场重心实际高头已经逐渐的转移到了科技股的轨道。那么市场的主力的关注点和仓位实际高头也转移到科技股板块高头来。阿拉晓得搿个礼拜有个信息啊，刚刚辣辣财经新闻点评当中阿拉谈到了，就是讲汇金公司跟证金公司搿两个主力机构辣辣贵州茅台前十大股东当中退出，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当然从伊搿个操作高头讲起来，伊是财务性投资的一种锁定，盈利的一种锁定。那么另外个也就可以看出，是市场的关注点是转到了啥地方？转到了一个科技股。那么所以讲呢，现在的市场对科技股实际高头寄予了老大的希望。譬如讲，阿拉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搿个礼拜评论比较多啊，就是讲阿拉晓得上新科技啊，有一些评论认为上新科技的总的市值已超过了贵州茅台。就是是伊个两倍到三倍，因为伊价格天天辣辣变动个啦。咁么搿是一个标志，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是阿拉仔细分析个话呢，实际高头还是有点差异个。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贵州茅台总个市值是多少？咁么辣辣我做搿档节目个辰光，我看一看是1.61万亿，搿是贵州茅台个总个市值。上新科技个总个市值是多少？是3.83万亿。光看总市值，葛末阿拉讲是翻倍了，对吧？搿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实际高头还要阿拉仔细来剖析，实际高头两者是不能比较。为啥道理呢？因为贵州茅台的总市值就是一个流通市值，因为贵州茅台现在是全流通股，那么伊现在1200多块的价格是建立了全流通的基础高头。阿拉现在上新科技伊个总的市值是3.83万亿。是翻倍了，比贵州茅台翻倍了。但是以3.83万亿是总市值，而流通市值只有多少？2576亿元。最后的变动是多少？现在流通的筹码最后的变动是6.73%。也就是讲，贵州茅台1200多块的价格是建立了1.61万亿流通市值个基础高头的。那么上新科技现在50块毛60块的搿能介价格，伊建立了2576亿市值高头的，所以两者之间不能比较。因为为啥道理呢？对上新科技来讲，接下来的93%的搿个筹码哪能进入流通套现，搿个是一大难题啊，是一大难题。所以从同样道理呢，宇智科技也是搿能介道理。宇智科技总的市值是2869亿，流通市值是213亿，就是10%不到啊。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一级市场是靠啥么子？一级市场是靠讲股市，到了两级市场高头，讲到底还是要靠业绩，还是要靠业绩，靠发展的持续性。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新股上市实际高头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后头的市场还是要经过后头的股价的走势，还是要经过市场的考验。那么从搿礼拜来讲呢，上证指数现在辣辣3900点辣辣拉锯。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关键是啥么呢？就是3900点上证指数能否成为一个支撑位？那么辣辣下个礼拜当中还需要拟证啊，因为辣辣搿个礼拜的走势当中，3900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拉锯了交关辰光，对吧？第二个还是关注成交量，阿拉现在搿个礼拜的成交量就是2到

0: 两点五万亿，那么比原来的三点五万亿减少了一万亿啊。所以讲市场的升级嘞，辣辣相当大的程度当中，还是要看资金量，看成交量。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9: 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8: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本期是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了。今天的主角是苏伊士运河。
9: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3月下旬，这条全球贸易的大动脉一度被一艘船横着堵住了。这个船叫 Ever Given 长赐号，长者的长，赐予的赐。
8: 根据全球航运业的一个权威机构叫劳埃德船籍社的说法，这条船在苏伊士运河里堵一个小时，全球的贸易就会损失4亿美元。社会各界是用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个船扶正，然后让这个运河恢复通航的。
9: 当然啊，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个运河的管理局也没有把这个船就放走，而是又把它在河里面扣了3个多月，然后跟日本的船东还有英国的一个保险赔偿协会去谈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这个谈呢是谈到了7月初才最后达成协议的，最后赔了多少呢也没有披露。但是据说啊，这个运河的管理局最早提出来的赔偿价是9.16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救援费。英国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所以这几方其实一直在砍价。
8: 其实我觉得啊，就考虑到长赐号这么一堵，就把欧亚非这个三大洲的重要财路给断了。而且你想，过去一年全球的物流出现这么大的堵塞，我们看各个分析报告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嘛。所以和这些直接间接的大损失相比，9亿美元我觉得还好哎。
9: 总之啊，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在去年是告一段落了。不过这其实

0: 让我们对苏伊士运河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就找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一个巨坑啊！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历史也太丰富了。这么说吧，就长赐号堵住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苏伊士运河153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1: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不仅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成为过战争的导火索。和这些打仗相比，是不是一艘船堵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在短时间里边讲完苏伊士运河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0: 嗯，我们这期节目呢，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的切入点，也就是作为公司的苏伊士运河。我们想来看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公司制度是如何让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工和通航的，它中期又是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国际争端的，以及现在这家公司又变成了什么样。
1: 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故事很复杂，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只能说是挂一漏万，对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军事啊、金融的话题很难详细的展开。另外，我们参考了很多中文的文章和书目的资料，也有一些英文的论文以及一些法文的信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信息的错漏嘛。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发现我们哪里讲错了，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指正。要谈苏伊士运河呢，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位精明的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雷塞布的故事来说起。
0: 我们后面就叫他雷塞布啊。雷塞布1805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外交官世家，就是他爸也是做外交官的，所以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在世界各地当外交官，
1: 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的职业生涯。
0: 他在1832年到1837年期间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两个地方任职的。这段经历呢，也是他后来开发苏伊士运河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段经历，他就不可能做成这件千百年来人类都想做成的事。
1: 千百年来，这么夸张的吗？
0: 对啊，这个就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在地中海和红海中间开一个航运通道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1874年左右。
1: 我靠。
0: 对，当时还埃及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下呢，法老就下令说大家要给我开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尼罗河那是通地中海的，相当于这个是稍微绕了一点路，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法老的这条运河呢很快就修成了，但是埃及后来又在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上转过很多圈，然后这个运河呢也是多次被荒废挖开再荒废再挖开，然后到公元8世纪的时候呢就彻底被废弃掉了，就填掉了。然后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快进到18世纪末啊。
1: 哇，你这快进一下子也快得太近了。
0: 哎，对，就反正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到18世纪末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拿破仑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又提出来说我要把红海和地中海这个通道给打通。结果呢他带的一个勘测队水平不太行，他们勘测下来说这个两边有将近10米的海平面落差，如果你这个航道里面不设船闸的话，这个运河一开通，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直接淹掉了。
1: 啊，
0: 对，拿破仑一听就算了吧，就而且他在埃及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就被打跑了嘛。到1830年，英国人又去做了一次勘测，结果他们的勘测报告彻底把之前法国人做的报告推翻了，证明了两边的海平面高度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无船闸的运河，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了。但是英国政府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英国想维持自己在传统的航线上的一个既有的优势，传统航线是要在非洲绕一圈的，就要通过最南端的好望角。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苏伊士运河现在来看是一条国际运河，就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啊，这个国际运河这件事情其实更显著有利于这种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呢反而从里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对吧？
1: 就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事情英国人绝对不干是吧？
0: 对，绝对不干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当时埃及的情势是比较微妙的。前面说到拿破仑已经被赶跑了，法国人走掉了，埃及呢当时名义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而奥斯曼帝国呢又是被英国控制的，相当于埃及就是间接被英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管理埃及的领导人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帕夏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叫他穆罕默德阿里。这个阿里呢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相当于是埃及的一个直接的实际的管理人，怎么去协调他和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困难，所以英国人想想也算了。
1: 哎，这个中东地区在18、19世纪包括20世纪和欧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是太难搞了。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情况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雷塞布这个人，就是法国的那个外交官，他是在1832年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里面去被法国派到埃及当外交官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他一到埃及，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欢迎宴，然后呢他跟雷塞布提出来说，你多陪陪我的儿子吧。这个儿子叫赛义德，赛义德这个小朋友呢当时只有10岁，但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重问题，就有点胖。
1: OK，
0: 他爸爸呢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太胖了不好啊，就是让雷塞布就是平时多来监督一下儿子的运动和饮食。雷塞布呢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啊，他确实是陪着这个赛义德同学在锻炼啊，就是陪着他一些骑马啊跳水啊都陪着他，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给赛义德塞一盘他平时吃不到的意面。
1: 哎，这个友谊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了。
0: 当然埃及其实是雷塞布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站，他其实很快就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呢回到欧洲大陆之后他的仕途和家庭生活都不是很顺利。到1854年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窘迫了，当时的赛义德呢就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当上了新一任的埃及总督，就盛情邀请自己当年的良师益友，你来埃及休养吧。
1: 啊，这个良师益友真的是又好笑又精准。
0: 雷塞布到埃及之后呢，他觉得就是说我要干一番新的事业，就正式提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想法，并靠着自己跟赛义德的关系获得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特别许可。
1: 什么叫特别许可呢？
0: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英国呢其实是通过奥斯曼帝国两次驳回了雷塞布直接提交的申请，赛义德其实是自说自话帮他签的这个特别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
1: 毕竟是有真挚的友谊的。
0: 结果就是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到1856年雷塞布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叫环球苏伊士海洋运输公司，来主持整个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以及开通之后99年的运营工作。
1: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个原始的形态对吧？
0: 没错。说实话，用公司模式来建造和管理一条国际运河，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想法。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走公司模式呢，主要还是因为埃及方面没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只能说把这个土地批给你，劳动力批给你。所以雷塞布在开工之前主要工作呢，就是拿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回欧洲市场去做 IPO， 搞钱。
1: 那么搞钱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说，你用纯的人工来开苏伊士运河这么大的工程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很没有信心。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国人觉得，我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就能打击英国的贸易，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比较支持。法国的散户非常热衷认购，就买走了公司 53% 的股票，欧洲散户买的只有 3%， 雷塞布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剩下这 44% 的大窟窿。这个解决方案也很绝的，就是雷塞布最后又去找了赛义德，说你把这部分给我补上吧。
1: 不是说这个赛义德还有埃及没钱吗？
0: 你说的很对啊，所以雷塞布就只能给赛义德天天画饼，就是跟他说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呢，我们埃及能从里面分到很多利润，一通操作把赛义德框得晕晕乎乎，最后也就接受了。
1: 哎，小时候给他吃意面，长大了给他画饼。
0: 最后这个认购的费用呢，就是赛义德确实是没有钱的，他是从英法两国的银行里面借来的，而且这个利率还不是很低。最后雷塞布七拼八凑，总归是凑够了开工所需的第一期资金，也就是2亿法郎。到1859年，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就开始动工了。
1: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按照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的话，刚刚开工的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公司有 53% 是属于法国的散户，44% 是属于赛义德的，但是他还得还这个银行的钱，另外3%属于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散户对吧？
0: 大致是对的。不过赛义德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44% 其实不是完全由他个人所持有的，而是有一些是埃及政府所持有的。为了换取这部分股权，埃及政府要先为运河的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运河修好之后才能在每年的净利润里面拿 15% 的分红。对于法国散户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拿钱去换钱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这个就是用百姓的命来换钱，就不是很值当啊。
1: 哎，对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嘛，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修建过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工手挖的，过程据说也是非常的惨烈。
0: 虽然说地中海和红海没有海平面差，就不用在运河里面再修船闸，这个是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就是苏伊士运河所在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很荒凉的， 而且运河的北端，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去新修一座大型的人工港口，这个其实也很麻烦，既没有水也没有农作物，人的口粮啊饮水都要靠骆驼从外面运进去。但是赛义德决定，我不管这些了，我要

0: 强行动用人民的力量。
1: 我们看资料，据说当时是有超过400万埃及农民被迫的抛下土地去应征政府的徭役来修这个运河，而且工地上长期是有2到3万人同时在工作的。
0: 嗯，徭役是这个埃及人民一个古老的传统啊，而且你前面提到这个两三万人就是属于两三万人在工地上面，两三万人在路上，两三万人在回去的路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轮班倒制度。
1: 我靠，这么巨大的一个倒三班吗？
0: 对，嗯，但是现场情况前面也提到非常糟糕，没有什么食物，饮用水也很少，工钱也很少，而且经常被克扣，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工程的大部分都是靠人的手工挖掘的。最后2年为了赶进度才去配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把这个进度提到很快。工程进到1865年的时候，这工地上面还爆发了霍乱，大量的工人上吐下泻而死。由于死亡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公司一度找不到健康的工人来给死的人收尸。
1: 哇，这个修一个苏伊士运河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0: 对，等到1869年整条运河修完，据说埃及有12万人死在这个工程上面。
1: 嗯，确实是太惨烈了，就埃及人民没有一锤子把这个萨利德拍死，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0: 嗯，其实渐渐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发现这个2亿法郎的启动资金就不够用了，整个运河的建设成本最后是2.91亿法郎，还不包括其他的成本。
1: 哎呀，就用了这么多廉价劳动力，结果还是预算超支了。
0: 对，这公司到1867年不得不向市场再发了1亿法郎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叫彩票债券，也是你买这个债券有可能会中大奖。
1: 感觉是单纯的圈钱。
0: 哎，反正是一个吸引认购的方法吧。但是此前认购运河股票的股民呢，其实已经被深度套牢了。这公司相当于发完股5年以内的话，它的股价从每股的500法郎直接跌到了40法郎。埃及政府呢更惨，因为它股票不仅亏着，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对吧？
1: 那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对于这条运河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
0: 对，所以说1869年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在当年是修建完成了，这个时候埃及政府、运河公司和散户股东们都等着说通航之后能够快点捞一笔，把这个损失挽回来。
1: 就是总算是熬出头了。
0: 而对于雷塞布来说呢，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运河通航是在1869年的11月17日，当天有欧洲多国的王公贵族齐聚到运河北端的这个塞德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普鲁士王储、荷兰国王的弟弟等等。仪式的重头戏是由当时法国皇后的一个游艇作为法国的官方代表，由北至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个皇后的神父也在现场啊，他当时说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
1: 之所以是这位法国的皇后的这个游艇作为代表，好像也是和这个运河有一定关系的，对吧？
0: 对，因为这个法国皇后叫欧仁妮，她其实是雷塞布的表妹，她嫁给了拿破仑3世，走上了这个权贵之路。其实也是靠着法国皇家的关照，苏伊士运河此前的募资计划在法国才推得比较顺利，不是说法国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所以只能悄悄的进存，打枪的不要。
1: 对，那他最后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0: 嗯，他想了一大圈，最后决定说紧急的向当时伦敦最有钱的一个家族叫罗斯柴尔德家族偷偷的借钱。
1: 啊，这个家族现在在国内还挺有名的是吧？
0: 嗯，当时是真的很有钱啊。这个想法呢，他其实只要说服内阁同意就行了，这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小。借钱的这个故事在一本叫《大银行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传记。我们现在简单的复现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啊。时间是1875年，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迪斯雷的秘书冲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一个大宅里面，跟这个家族当时的当家人莱昂内尔说，
1: 首相急需400万英镑，请先生务必帮这个忙。
0: 莱昂内尔当时在那吃饭啊，他一边慢条斯理的切着自己的牛排，一边神情自若的说，
1: 首相用什么担保呢？
0: 我用英国政府。结果莱昂内尔马上就说，
1: 好吧，请回复首相，钱已经准备妥当了。
0: 当时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啊，所以相当于他早就知道英国政府会向他借钱的，对吧？
0: 嗯，而且莱昂内尔其实是算过的，他觉得这笔投资肯定是能赚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随着货船的增加，苏伊士运河当时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而罗斯柴尔德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政府的过桥贷款嘛，赚的是快钱。 如果不赚钱的话，不要说英国政府了，就是拿女王本人来担保，他也不一定借这个钱啊。后来确实如此，莱昂内尔在3个月以后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回款，然后还附带了15万英镑的利息，这个如果折成年利率就是15%，非常高。
1: 那到这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就又改变了，变成了法国的散户占53%，英国政府占44%，相当于两个大国一起就掐住了

0: 埃及的脖子。
1: 嗯，还不止于如此啊。嗯，到1882年英国其实又是直接出兵占领了埃及。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直接驻扎了10万军队，完全控制住了整条运河。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英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运河公司本身其实是依然在运转着的。从1870年到1930年，这个公司的利润总共达到了35亿法郎，而且按照原先的约定，这个绝大部分钱都流向了英法两国的口袋里面。到1922年，埃及其实是名义上面独立建国了，但是这个局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埃及政府是在整个运河的公司董事会里面争取到了一些董事的席位，但是他也没有赚什么钱啊。当时整个运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英法人士为主，在运河的32个董事会席位里面，埃及人其实只占了5个，就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
0: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苏伊士运河不仅从这个实际的物理的控制，还是财务的控制上面，都属于是英法两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了。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只是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对吧，去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1: 这事情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0: 那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52年的故事吧。
1: 简单来说，就是1952年埃及的国王制度被彻底推翻了，改由一个很硬核的军官叫纳塞尔担任埃及的总统。纳塞尔其实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非常痛恨欧洲各国给埃及留下那些殖民印记。在1952年初，他就组织了很多次对驻埃英军的袭击啊，逼着英军你赶快从苏伊士运河给我滚蛋。到1954年，英埃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英军是在1956年的6月底全部撤出了埃及。尽管当时在军事层面取得了上风，但是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的历史问题还在。当年在雷塞布的主导下，公司和埃及政府签的租约，我们前面也提到是99年。如果我们从运河开通那年算，相当于到1968年，埃及政府才能从公司层面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且获得所有的通行费收入。
0: 哎，就是合同还是要继续遵守，但是这个12年怕是等不了啊。
1: 嗯，当时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苏伊士运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输送线，欧洲有的大概2/3的原油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口出去的。
0: 也就是说，苏伊士运河的这个重要性相比于19世纪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1: 对，到1955年的时候，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接近1亿美元的，是很高的一个数字的当时。但是埃及呢，只能从里面分3%。如果将整条运河收回来的话，这部分收入呢，正好可以给纳塞尔干另外一个他很重视的大工程，就是去修复尼罗河上破败的阿斯旺大坝。
0: 啊，阿斯旺大坝是埃及的另一个重大工程了，就是相当于埃及的三峡。
1: 另一方面，纳塞尔上台以后呢，他还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在向全世界采购武器。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武器呢，其实都倾向于卖给以色列，所以纳塞尔很生气，就改向苏联去下这个武器的订单。
0: 啊，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些西方的大国和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世界的这个关系，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都倾向于以色列的，对吧？还是有个变化的过程。
1: 对，但是向苏联下这个订单呢，就是进一步恶化了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就在1956年突然宣布说，你这个阿斯旺大坝我不贷款给你了。
0: 当时美国人可能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对纳塞尔来施压啊，就是你还得买我的武器。结果呢，纳塞尔反而决定加速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经济主导权，把3%的这个利润变成100%，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那我修大坝的钱就不需要向你贷款了。
1: 所以说，在1956年的7月23日，纳塞尔就决定我要把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收回来。他当时跟埃及的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叫穆罕默德·尤尼斯，一起设计了一个奇袭战术。
0: 啊，什么是奇袭战术？展开讲一讲。
1: 前面讲是7月23号他有这个想法的，在几天之后的7月26号是埃及政府内阁开会的日子，纳塞尔就在会上面强力推动了苏伊士运河国有的方案，而且在会后马上去做了一个即兴的广播演讲，全国播出的那种啊。在讲话的过程中，他痛批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和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个没有给埃及贷款的世界银行行长，这位行长叫尤金·布莱克。纳塞尔当时在演讲里面是这么说的，布莱克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就想起了费迪南·雷塞布
0: 啊，出现了熟悉的名字。雷塞布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苏伊士运河之父。
1: 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法国外交官啊。纳塞尔在这里提到雷塞布其实就是一个武装起义的暗号，
0: 这个也不能叫起义，反正就是要动武的一个暗号
1: 啊。对，是动武的暗号啊。相当于尤尼斯一听到雷塞布这个名字，就要指挥他的小分队冲到苏伊士运河公司当时在运河上面的三处主要控制点里面实现武装占领。据说纳塞尔很怕尤尼斯漏听这个暗号，在整个 演讲里面提了也再不十次。
0: 那观众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吧？
1: 对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提这个法国人？但是其实他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尤尼斯一听，哎，我听到了，然后他就把收音机一关就去忙了。就在演讲最后，纳赛尔觉得你应该听到了吧，差不多了吧，他就直接宣布说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了。
0: 可以想象，就当时听到广播的英国和法国人估计直接就原地震惊了，什么东西啊？
1: 对啊，纳赛尔反正是靠这个闪电战直接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0: 啊，
1: 是英国法国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行，我们要把你干掉，所以就加上了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动袭击，要求就是两点：一，你纳赛尔给我下台；

0: 苗，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展开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1: 嗯，我们有时候会提一个说法叫在商言商，也是商人要以自己的工作，包括像市场啊、交易规则以及一些经济学规律为核心，要特别的涉足到政治和社会议题当中。但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恰恰是在商言商这个说法的一个反例。看似我们在谈一些募资啊，或者股权交易，或者是公司史，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商业就是这样。
0: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0: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1: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它的书名呢有个变化，它变成了平效之王。
0: 嗯，
1: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它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1: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坪尺$5,500以上。
0: 这个坪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1: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坪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0: 嗯。
1: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 to $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0: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1: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0: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1: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坪效其实是不到$1,200的，就他是说$1,200，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坪效是$990。
0: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

0: 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评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1: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评效数字是每平尺$1000，
0: 嗯，
1: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评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
0: 嗯，
1: 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0: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1: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评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评效，我们说是平均评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0: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评效。
1: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的销售额。
0: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1: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平尺到1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评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0: 差一半呢，对吧？
1: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0: 就是下苦力
1: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0: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1: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0: 嗯，
1: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0: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1: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评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评效就会很高了。
0: 嗯，
1: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0: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1: 嗯，
0: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评效了。
1: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评效应该是$2170。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评效应该是接近$2500。
0: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评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然后到疫情
1: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评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评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0: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1: 涨得非常快啊。
0: 嗯，
1: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平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
0: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

0: 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1: 我 reference only 啊，嗯嗯，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0: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1: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0: 很重要。
1: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0: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1: 就是这样的。
0: 那刚才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1: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0: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评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评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1: 哦，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0: 对，
1: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但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0: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1: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0: 嗯，
1: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0: OK， 嗯，
1: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0: 嗯
1: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0: 就是
1: 中店
0: 的
1: 概念。
0: 美国
1: 的
0: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1: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0: 嗯，
1: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0: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1: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0: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1: 易捷。
0: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1: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0: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0: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镐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4个点嘛，既然说是 整个光盟。

0: 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住在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了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索尔斯的话其实像 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 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史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 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多说一句， 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对 ETF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大家的了解是多少，因为像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其实真的开始发展起来是从2020年公募基金，想必大家应该经历过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毕业入市的那一年，当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新能源啊、白酒、医药、葛兰、张坤，当时的公募基金很火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ETF这个指数的工具产品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发展了。到现在，像 ETF 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啊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了。像大家应该会就是看一下啊，就经常会看到新闻报。

0: 报道，就是说，哎，国家队开始进场了。我们可以发现，像沪深300 ETF 啊，科创50 ETF 有很多的资金流入了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这是啊，这个国家队入场沪市或者要拉大盘。所以说，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呢，会追踪啊，像 ETF 的成交规模，然后像 ETF 的这个净值表现，还有就是申购赎回这种套利。所以说，像 ETF 呢，现在它的玩法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带大家了解一下 ETF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工具，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它？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干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指数股 ETF 的应用场景啊，它的核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高效率追踪市场热点，像我们现在啊，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已经有3个交易所了，然后股票数量有5000多只，大家要去投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像我们现在对吧，尤其是新的监管政策上来之后，会发现针对业绩差这种对它进行 STE甚至是退市，这个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了。那究竟怎么去读懂个股，对吧？要从5000多只个股里面选出你喜欢的，你觉得基本面好的，真正有价值的个股，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其实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投资方式啊，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我们平时跟家里人啊，就是家长里短唠叨，就会说，哎呀，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从3600涨到4200了，这就是大家会觉得哦，这一波市场行情很好很好。那我该怎么去投呢？对吧？就会问有什么好股票推荐。但是其实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行情下投沪深300 ETF， 投科创50 ETF， 投创业板 ETF， 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还要再回想一下，我们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啊？可能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也有可能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家翻倍。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啊，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啊，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1.55%。那可能我跑到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 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年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 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新闻，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 像 ETF 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这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 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 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 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就5000多只财报啊，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有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德明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它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还会再往下跌呢？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一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他发布完业绩从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其实我的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 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 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三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O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映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 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三点前我申购科创五零相关的指数连接 C， 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七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30开盘后才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 买这个科创50 ETF， 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出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 现在我的价格拉到 1.2 啊拉到 1.2， 然后它的溢价有 3%， 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它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它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也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 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大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现在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 一个是管理费有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 就除了股票型 ETF

0: 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都是 T 加零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第二，就是关于投 ETF 啊，究竟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我资金10%投这种煤炭 ETF，10%投这种通信 ETF，10%投电子 ETF，10%再投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是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就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少，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

0: 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300。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300、科创50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绑，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是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疯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一两个点啊，科创50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额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的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属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再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

0: 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两三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跌30%、跌40%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啊，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了。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 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一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 7.2 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 7.2 一直掉到 6.8。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十年期国债啊 1.74， 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啊，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个地方，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投向哪边，流向哪边。啊，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 ，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 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啊，像成分股是什么，像 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兴盛啊这些。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兴盛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啊，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啊，像中低续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啊，您的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 像通信 ETF 这种啊，就是1-2000、3-4000就买进去啊，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啊去投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会在这边，就是资金啊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那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啊，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容积率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啊。所以以上的话就是啊今天分享全部内容啊，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啊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
1: 好的，谢谢吴越。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在今年上半年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正代，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巡回之旅我们下一场再见。

0: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虽然你白了头，
1: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获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5: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在5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波苹果、华为、小米的手机大降价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被称为了我们手机历史上的最大跳水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又有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了啊！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你好，郝主编。
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这一波的降价，我相信郝主编也是关注到了，而且会是重点关注的，是的。
6: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之前也做过相关的报道了，已经确实这一波降幅是非常大，而且身边也有朋友已经
5: 入手了。
6: 对，已经买了，今天新机已经到手，
5: 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忆一下，在五月中旬的第一波降价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它是宣布调降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举措叠加了之后，降幅能够达到2000块钱啊。那么华为在同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两款的折叠屏的手机也是降价，就是 Mate X7 是降了1000块钱，还有 Mate X6 是降了3000块钱啊。两大巨头降价了之后呢，小米说，我也不甘示弱啊，说它的这个15 Ultra 呢也是降价了1500块钱，要持续到618。不仅如此，就这一波它其实已经是算下来的话超过大半个月了时间了啊。所以这一波的这个苹果、小米、华为三大品牌手机的它的这个很多的机型几乎同时降价，郝主编，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他们各自有原因呢？
6: 这三个品牌降价其实呢原因可能都略不相同，
5: 不相同。
6: 因为我们来看，其实苹果和华为其实是他们俩是相对来说是原因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因为他们俩都是中高端机在降。那苹果呢，因为它是为了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端市场它要冲量，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最近苹果尤其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市场跟华为两个人是只差1%，所以他们俩对他们俩其实是在这个尤其是在7000元朝上的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而且我们来看华为降的是什么折叠屏。那今年苹果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它最大的期
5: 待
6: 是什么？也是折叠屏。
5: 对，
6: 其实也就是说华为其实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在抢这个折叠屏的这个市场占位。当然它的市场占位已经是在折叠屏市场。

0: 市场是第一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618呢，大家要看一下每年新机的发布的时间是从九月份开始。
1: 对，
0: 因为这个节奏都是跟着苹果来的嘛。苹果每年九月份发呢，国产的机基本上也是在九月前后会发。那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要干嘛？清库存。因为今年的就手机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我记得我们第一季度看数据还是一个亿，到第二季度库存量已经到超过两个亿了。
1: 哦，
0: 所以大家都要在618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上一代的机型库存清掉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小米这方面原因也是有的。第二呢，如果我们来单来讲小米的话，小米其实它更着急更迫切，也就是说库存这个压力对它更大，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占比应该它是掉得蛮厉害的，
1: 嗯，
0: 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的降幅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本来冲了一段时间的中高端还可以，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它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对它来说，它在这个促销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所以跟前两者稍微略有不同吧。
1: 嗯，好啊，我们听出来了，就是各个品牌他们也是借着618这个时间节点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一清库存，然后迎接这个九月份的新机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波的降价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啊，那么距离这个发布降价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销售数据我们郝主编有没有关注一下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天猫以及京东的他们的这个排行榜来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苹果和华为，其实尤其是苹果，确实这一波降价对于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刺激点还是蛮大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力机型它的这个17已经降到了5000，如果你再叠加平台的这个补贴，有的平台甚至可能会低于5000。
1: 嗯，
0: 这其实已经是跟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小米其实它就算降下来，它的 Ultra 它降了1500块钱，其实它现在也是4300多块，它之前也要6499呢。
1: 确实，
0: 所以你从这个价位对比来看，包括从消费者的心智来看呢，就苹果目前这个价位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入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高端机型，就是我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朋友已经入手了高端机型，其实在它最高端的这个 Pro Max 这个系列，在我们讲10000元朝上的这个机型，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去年12月份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内存已经涨上来了，而且大家知道内存的价格会越涨越高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那个时候各家都不愿意降价。所以苹果我印象在前几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尤其到双十二，它基本上它的高端机型差不多能降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就坚挺住这个价格，因为担心内存的上涨会影响过后的利润空间嘛。但是其实从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这个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厂商一看不行，为什么呢？你不降消费者不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讲库存的量是成倍的这样一个翻上去了，而且消费者的换季周期也是越来越长。
1: 嗯，
0: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几次选题，其实消费者的大部分消费者反应就是那我再撑一撑吧，
1: 嗯，
0: 再扛一扛吧，或者我买一个二手机吧，或者我买一个上一代的旗舰机吧，其实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不能降低自己的换机成本。
1: 嗯，这次来看的话，就刚刚说销售数据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刚刚郝主编也提到了，有的消费者他还是理性在观望的，那会不会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更加坚定的觉得啊，你都现在618降了这个1000多2000多了，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会有等等党。其实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次博弈。
1: 嗯，
0: 就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房市是一样的，就是买方和卖方在博弈，一个是库存量在增加，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就是说你的预期是有一个上涨的预期的，所以这个博弈是在存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我们觉得等等党确实不用再等了，
1: 不用再等了。哦，
0: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库存，当然我们这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它在尽量的清库存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苹果为什么能降？ 苹果的利润空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苹果的利润空间应该是在它的30%-40%以上的。那我们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是多少？现在就大概从最近的财报来看，大概只在6%-7%之间。
1: 哦，差这么多。
0: 对，华为稍微好一点，华为的利润空间也比较高，大概比苹果要低一点，也在10%吧，因为它没有公开的财报嘛。
1: 嗯。
0: 大概我们估算啊，它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
1: 嗯。
0: 但是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呢？苹果怎么来呢？苹果在早期，我们讲去年甚至之前，它锁定了一批当时低价的存储，
1: 嗯，
0: 但是这个总归要用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今年618，包括前几天雷军他在发新机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说了，他认为618是今年最好的换机的时期。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说你看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了，如果你的消费需求是旧的机型，或者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机型，那你可能没准稍微等一下，也许他还会，因为他到清库存的时候，他可能到618之后还会持续。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比如说新机，9月份新发布的新机，建议你就不要等，或者你最好，我们现在觉得最好是买什么？买它上一代的旗舰机。
1: 嗯，
0: 目前来看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就苹果为例的话，可能就是17 Pro 或者是Pro Max 之类的。
0: 对， Pro Max 就是你现在买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因为它18大概率是要涨价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再厚，但是的话你的存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存储这边也采访过，存储的涨幅基本上是100%的往上翻的。
1: 嗯，
0: 那你在一个手机里面它的占比已经超过30%的话，那它不涨怎么办呢？
1: 嗯，确实啊，刚刚郝主编一直在提存储 AI 算力的需求的这种攀升啊，价格是持续走高的，所以这个手机厂商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啊。而且呢，我们是回溯一下，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主流的一些终端机型的厂商，就比方说 OPPO、VIVO 啊、荣耀，甚至是小米之类的啊，他们是上调了部分机型的这个价格的。那段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现在我们5月21号、22号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中档的手机品牌也是调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京东平台为例的话，华为的手机是最高有2000元的这个大额券，还有比方说小米17 Max 它以旧换新的最高的补贴能达1200块钱，还有红米 K90 的这个机型是优惠500块钱， OPPO 等等的也是可以立减8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轮降价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第一波我们5月15号中旬的这个苹果他们的那波降价之后，
0: 对，
1: 它立马也是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降价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他们3月份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成本的压力是有提过价的，所以在此我们是不是说三大巨头的这个降价，就高端品牌的这个降价，是对中端机型的这个销售产生了影响？他们是被迫的，还是说
0: 压力是传导的？
1: 哦，所以真的是这个原因，
0: 压力是传导。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判断，就是说苹果的降价，就是因为苹果其实是最早提出来的，苹果的这波降价其实是会对中端机型造成一种清场式的打击。
1: 哦，确实有这么厉害。
0: 对，是的，因为大家其实会多重考虑嘛。当然一方面就是品牌的本身的品牌溢价在这里，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苹果手机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是我现在身边还有用12的、13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1: 我还用的14。
0: 对对，
1: 就是很早了。
0: 换机的这个同事他是用13换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存储，在未来其实到2到3年之内，我们对它的预期仍是上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那大家肯定会考虑，那我的一个手机它的单年的平均成本，
1: 嗯，
0: 大家肯定会这么想，如果我一个手机同样是花5000块，我用3年和用5年，那对它来说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终端机型的受到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其实我们国产手机在前几年刚刚是说我们向中高端冲刺的，像3000元以上的，甚至到后来华为到像7000元以上的，
1: 嗯，
0: 其实冲的还是不错的。从这几年我们数据来看还都是不错。其实苹果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前几年都是不断在往下走的，但是它17出来之后，首先它的定价确实17定价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而且它也恰好就是 贴着我们国补走的，贴着我们国补的要求走的，所以它当时已经对终端的进行就是5000、6000到7000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已经有一波冲击了。
1: 哦，
0: 那现在呢，它的高端机型在一降呢，其实相当于它往下在7000元到10000元这样一个各个国产手机相对高端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
1: 又
0: 挤
1: 压了，
0: 又
1: 挤
0: 压了一次，所以这压力都是要往下传导的。而且大家也要想一想，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3000元以下的也开始要降了呢？因为之前它的利润是最薄的嘛，所以一开始

0: 开始会有，比如说200、300元，像红米这种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品牌，它会有200、300的涨幅，因为它利润是非常已经非常非常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上面已经在往下传导，它的这个价位已经在往下压，原来比如说3000元买红米的人，他就可能现在我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点，我就可以买到苹果或者买到华为或者买到其他的。那你的市场这个份额就会被挤压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降价，现在赶紧往外卖。手机大家是知道的，你再过个一年，再过个两年，那你可能你要降的更多，
1: 对，
0: 你才能卖掉。
1: 因为更新换代确实很快，
0: 对，甚至可能卖不掉，因为电子元器件大家知道的，电子元器件它是有一个跟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损耗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元器件，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其实它这个很有可能最后会影响你的产品的品控的。
1: 确实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因为它现在之前它是涨价的，涨价它是不得已，
0: 对，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降价也是不得已，
0: 对，
1: 所以他就真的只能说是随着这个市场来给他走了嘛，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自主的去决断。
0: 那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出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国产手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片红海。我们也知道，像今年就是魅族已经说不更新了。
1: 对。
0: 那魅族这个手机其实在很多都是很多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1: 是。
0: 对，但是它今年就因为这个内存的这个存储的涨价太厉害，那它成本吃不消，所以它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存储涨价确实对可能国产手机也是一次新的市场的重构也好，或者是说他要求你必须去想新的办法。那之前呢，我们讲出海，其实当时很多国产手机的这个
1: 在国外卖得很好，
0: 对，国外卖得很
1: 好，有的品牌甚至我们国内可能听的还不是太多，
0: 像传音就是这样子的。
1: 对，是，
0: 对，因为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出海就一定那个大海就游着去游，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当地的政策呀，当地的市场呀，然后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我们还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很有可能你就突然工厂被关掉啊。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遇到过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比如像传音在非洲市场之前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它受到的这个竞争压力啊非常多。因为像三星我们在国内现在大家好像觉得用的不多了，但其实三星现在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
1: 哦，
0: 所以它三星现在在非洲做得也很好。
1: 然
0: 后其实像国内的一些包括像小米啊这些，它同样也会向非洲市场去拓展，所以也会挤压原有的这样一些原来品牌一些市场空间。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在这边因为你的根本的这个构成你产品的这个价格都是在上，大家遇到的问题是
1: 一样的
0: 、就算你到了国外，然后你在出海的市场上面有这条路可以走是一条路，但是一定也还是挑战蛮多的，而且现在有可能会挑战更多，因为现在出去的大家因为库存都很多嘛，那你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都要想办法去增加新的这个使用者，那大家可走的路其实都还是
1: 不容易，
0: 不容易的，而且会重叠性蛮高的。
1: 说到底，这其实也是这个手机市场的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啊。
0: 我们现在其实来看的话，很多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都是在下降的。
1: 对，
0: 哪怕是比如说小米，我们觉得小米其实曾经一度上到第二，仅次于苹果，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季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可能是第五还是第六
1: 哦，
0: 就你上去也有可能再掉下来，
1: 对，
0: 就是这是不稳定的，因为消费者都会用脚投票的嘛，
1: 是，
0: 而且又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存储周期，
1: 嗯，
0: 所以大家压力都会蛮大的，
1: 确实啊。上半年啊，这个618这降价是板上钉钉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已经是伸手去买了啊。那么下半年，比方说像这个苹果的18，还有华为的 Mate 的新旗舰机型啊，小米的17呢，它都会在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推新啊。那么现在这种老的旗舰机型的大幅的降价啊，好准备，你觉得会不会说影响到下半年他们的这个新品的定价和利润的空间？
0: 我觉得各个厂商在九月份的价格怎么定，很有可能要在618之后看618之后再数
1: 据，是吧？
0: 对，因为首先第一，他要先看他的库存清库存清的怎么样，就是他降价这招管不管用。 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有起色，肯定是有起色的，
1: 嗯，
0: 肯定是比之前，就是我们讲可能现在属于死水微澜的。

0: 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定的波动了，但是这个波动是会继续波动变成一个滔天大浪呢，还是说，哎，动一动也就动一动了，不动的人还是不动，
1: 也就这段时间动一动。
0: 对，那就是说，说明也就是说，你整个的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增量不会特别多。那你可能下半年就算是内存压力再大，你可能价格也不敢往上抬的很多，就算你涨得很高。因为但下半年的话，就是大家的压力就相对普遍。据说产业链上面、供应链上面传来的消息是，苹果在大量的扫货、扫内存。我们讲苹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其实最大的一个它的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全球的供应链。这是苹果最大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它也是全球我们可以说是在高端供应链上做的最好的企业。理论上我们讲没有之一。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利用它在供应链上面的强势地位，它在全球扫货。就是扫内存，尤其是高端内存。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防守嘛，我扫掉了你，别人你就没了嘛，对吧？没了，那你的产能就上不来呀。就算你好，那你发新机可以发呀，那你发了新机之后没有产能啊，你没东西卖啊。不管你怎么的，就算你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或者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都无所谓，苹果也不 care，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但是当然呢，就是对于这个内存厂商、存储厂商，他们肯定也是会在考量，当然不会说啊，那就苹果很强的都给苹果，他们也会做一定的考量，因为任何一个厂商都不可能做单一的市场决策。但是相对来说啊，个供应链控制越是这种艰难的时刻，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越能决定你是否能活下去，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讲之前为什么讲锤子，对吧？为什么锤子后来失败了？其实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供应链掌握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它没有做过嘛。
1: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下半年的这些新机型的这个定价是多少，或者说是高还是低，还为时过早。
0: 目前来看，不涨就是好的，可能大家
1: 不涨就是好。
0: 对，但是大概率，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微涨。但是是涨多少，我觉得可能跟618的数据会比较相关。如果是完全不涨，那完全不涨的话，我觉得那你再翻过年来看各家厂商的财报就会很难看，很难看，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了。
1: 了解了啊。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618大促结束的结果，还是大家关注度可以预见是非常的高的啊。是不是说这一波结束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比方说二手市场的它的这个价格的滑坡，或者是渠道商抛货的这种情况呢？
0: 对，渠道商有抛货，
1: 会的，
0: 会抛货。一些这个渠道商或者是一些大的经销商，其实现在已经在抛货，因为他们已经被库存压得吃不消了。甚至我们其实据我们了解，一些大品牌，甚至我们觉得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的经销商，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成本全部是压在渠道的。并不是说直接压在厂商的，渠道都是拿钱去提货的，跟厂商拿钱去提货的。所以你这个库存，打个比方1亿2亿，其实这个大量的是它就停滞在这个整个的渠道里面，这个成本是渠道商在承担的，而不完全是厂商在承担，甚至厂商可能在这个里面他承担的不多，大部分是渠道商，所以渠道商现在已经很多吃不消了。我们了解的很多渠道商，如果到线下去，其实有可能会买到比线上更便宜的。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在618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0: 是，绝对是的。
1: 好的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IDC 它预测呢，2026年我们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会同比下降12.9%。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而且是会创下从2013年以来的年度的最低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行业库存刚刚也说了，非常的大啊，可能是超过了2亿台的，而且用户周期也是拉长到了将近33个月了啊。所以郝主编，你觉得这个618结束了之后啊，就是本轮降价潮之后，下半年的双十一之前啊，我们各大品牌会不会说，哎，我618降了之后，这个双十一大家会期待我会不会二次的跳水，迎来更大的这个降幅呢？你觉得会不会？
0: 到双十一其实也是看大家预期的是什么，是新机，因为9月份发的新机，
1: 那可能
0: 还是
1: 新机那个时候你觉得会降吗？
0: 我觉得新机很有可能跟去年是一样的。去年就是到双十一我们关注过的， 几乎是就尤其是苹果
1: 啊
0: 几乎是没有降的。
1: 对啊，
0: 所以到如果是说大家到今年双十一看新机的话，我觉得降价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它发布的价格，我说嘛不涨，就同比啊，同比去年这个价格不涨就已经算是好的，但大概率还是会微涨。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如果大家关注的是上一代的旗舰机，那会不会那就看今年618对它上一代旗舰机它的销售的库存的情况清的怎么样。
1: 哦，
0: 因为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肯定现在你买最合算的或者说你买最好的一定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就是它去年九月份到今年发布的旗舰机，也就是针对九月份来说它是上一代旗舰机，一定是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时间再长，其实就我刚才电子元器件是有寿命的。
1: 嗯，
0: 就它如果它虽然不用，它放在这里时间越长其实越影响它的整体的生命周期的使用。嗯，如果那个时候就算它拿出一些两年三年几年前的，那可能第一市场里面应该是蛮少了，不多。
1: 嗯
0: 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旗舰机型你会担心买到翻新机。嗯，
1: 因为这次那个降价的苹果它的官网是没有降价的，没有参与活动的，只是说它在这个天
0: 猫
1: 和
0: 京东
1: 对
0: 对对对，它就是在这个渠道，就是在它的这个电商渠道上面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过，如果你要到双十一，我有可能上一代就如果它还有的话，有可能它还会微降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它手头的存货也不多的话，可能它也不会做太大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消费者那个时候要买，就一定要注意翻新机。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一些调查，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新机，上一代的旗舰的全新机，其实里面有可能是被换过的。
1: 那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存在于它的官方店铺，
0: 官方店铺概率比较低吧，应该是概率有，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是你从一些其他的渠道，哪怕可能写的是不是它的官方店，有可能是某某
1: 授权店，
0: 授权店也是天猫打天猫，但是这些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要多一个心眼，
1: 要谨慎一点，
0: 要谨慎。嗯，
1: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手机行业的存量竞争时代啊，目前它这个降价潮会不会成为未来的这种趋势？
0: 降价潮我倒觉得未必耶，因为
1: 就不能一竿子打死，
0: 因为降价潮其实你想想，因为它降价潮它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讲我们以前我们讲电子产品肯定它的价格是一个下行的，
1: 对
0: 对吧，我们过去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它都是这样一个趋势，都是下行的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个是生产规律对吧，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我本身我的这个摩尔定律在往前走嘛，摩尔定律往前走，那我当然我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成本它就是在隔十八个月它就会下降一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这个规律在走。但是我们走到今天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规律感觉要走到头了，就是很难。上我们一直在谈华为发了一个新的定律叫涛定律，
1: 对，
0: 嗯，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定律啊，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包括其实华为提到它下半年的麒麟就会全部用到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折叠式的这种芯片，就是完全适用了这个定律的这样一个芯片。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对啊，只是大家上午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的摩尔定律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二维的层面，它是在不断的在同一个芯片面积上面去增加它的晶体管的数量对吧，这是一个二维的增幅。那但是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说越走成本越高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制程已经到二纳米一纳米了，
1: 嗯，
0: 对吧，中国就不说

0: 线上。
1: 嗯，
0: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线上的话，如果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去都去试一下，然后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你到线下，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反常识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购买的建议的，
1: 嗯，比如
0: 线下有可能更便宜
1: 哦，
0: 因为线上其实现在成本非常高，就是流量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都会叠加到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上的。
1: 嗯，
0: 但是线下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线下据我了解，线下不管是说店租也好，还有就是人工的成本也好，还有就是经销商他自己对这个利润的预期也好，都在下降。
1: 嗯，
0: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到一些线下的一些数码店或者是专营店，或者经销商的店，你去购买的话，有可能你可能拿着线上的价格去跟他砍价，还能再稍微砍下来一点。
1: 哦，就是说我进入到了这个线下的入口，我选择比方说某一家门店，然后如果说你中签了之后，你就是去拿到你这个中签结果，然后到那个线下的店。
0: 啊，不是说你先选到哪一家店，而是你先这个线下中签，中签了之后就很多店你都可以选，
1: 哦，都可以用。
0: 对，它只要是在线下的可选店里面，
1: 了解了，
0: 你都可以选。
1: 嗯，
0: 对，
1: 哦，那这还是挺好的一个入口方式啊。
0: 对，对，
1: 嗯，
0: 是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比线上的中签概率要高一点，因为618，我相信这个大家去摇号的人肯定很多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尽量还是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其实有一些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它。看能不能用国补的价格买，
1: 嗯，
0: 虽然你没有中签，
1: 嗯，因为讨价还价是线下是实打实的啊，
0: 对，
1: 面对面的，
0: 对，
1: 而且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为了图方便，就是去线上了，那线上竞争者肯定是更多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成本肯定都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0: 的，
1: 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的，但大家其实到线下，
1: 哦，
0: 经常如去兜一兜的话，没准有惊喜。
1: 哎，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
0: 嗯，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好啊，我们就是黄主编啊，常年和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业内来打交道，给大家的一些购机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是有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呢，这一波其实可以是抓住的，是不是啊？这一波的降价可以抓住的，因为你不知道下半年的双十一它到底还降不降价，啊，因为有新机子出来了，
0: 是
1: 吧？今天我们的无线进化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我们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

0: 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0: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 这里呢，先欢迎一下李娜老师。
11: 旭东好，非常开心，然后能够再次回到节目跟旭东聊一聊，也感谢旭东推荐我们的新书。
10: 也感谢李老师啊，这个新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啊，就给我送到了一本。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想象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硬核的嘛，因为本身其实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全球来讲，我觉得研究蛋白质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圣地了。这里边应该有很多非常硬核的内容啊，这个确实是包括了，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从这个整个书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那个图文的呈现等等，我也感觉得出来，好像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哪怕没有相关背景的普通人也能够开始亲近蛋白质，对吧？
11: 对，是这样的。对
10: 啊，能不能这个先请李娜老师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因为我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您是从事蛋白质相关的研究，有这个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在蛋白质研究里面具体是哪一块？
1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跟运动相关的俗语，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对吧？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应该多做这种physical 上的这样的运动，这样可以保持我的生理的健康。这个理解是没有错的，但实质上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所有跟我们生命相关的分子，包括蛋白质分子，包括核酸这样的分子，它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运动的，只有运动的这样的分子才能行使我们人体的一些很关键的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那我从事的这个具体的在蛋白质设施从事的这个具体的研究技术，刚才那个旭东重复了很多遍，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是觉得他非常的拗口，他其实就是简单说是给蛋白质分子拍电影的，相当于我们捕捉的是生物分子在溶液状态下的动态的结构，也就是会响应我们生命在运动的这个对生命分子动态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
10: 哦，是要拍动的，这个是不是可能比拍静态的照片要更难一点？
11: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问题，其实是需要从多个方面，然后去全面的去理解它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技术其实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就相当于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如果单独用一个技术去理解一个生命分子或者一个生命现象的话，它一定有点像盲人摸象。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存在就是有非常多技术整合起来去共同表达和研究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旭东说到，我从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可能它非常擅长，然后去拍蛋白质分子的动态电影。但我这个技术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它的分子的分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为了更看清楚一个分子在运动过程中它的一个精准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就要结合比方说一些其他的高分辨的技术，像 X 线晶体学，像质谱，像冷冻电镜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交叉起来，然后相互验证一个生命现象，一个科学问题。
10: 就因为我可能想简单了，我感觉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电影是在这个照相技术之后诞生的嘛，那动态的感觉好像要比静态的就更先进，但其实不同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蛋白质这么微观的结构。
11: 是是
10: 啊，好，这是一个大体的大家对于您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后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子一本书呢？
11: 对，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市面上关于蛋白质的书是很多的，但是关于科学家如何认识蛋白质这本这种类型的书却非常的少。比方说我们总是在讨论蛋白质对人体有什么作用，但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 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对，
10: 嗯，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11: 对，
10: 啊，
11: 就举个例子，
10: 嗯，
11: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嗯，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
10: 嗯，
11: 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对不对？
10: 嗯，
11: 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就没有反应了。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
10: 嗯，
11: 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诶，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诶，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
10: 这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11: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
10: 嗯，
11: 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发现的。
10: 是这样的。
11: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 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us。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10: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11: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
10: 嗯，
11: 啊，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
10: 对，
11: 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

0: 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1: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完您刚才的这个，就是其实对青少年的这种期待，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是到如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那么多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方法，甚至近2年，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花时间来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崛起之后，对蛋白质研究其实是带来了革命性的这个改变，但蛋白质研究领域依然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或者叫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科学探索的这个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但它之所以能够持续往前去推动，还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能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才会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做更多的探索。所以，提出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也和李老师一起啊，我们就来这个看见蛋白质，来探索蛋白质啊。刚才其实您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如果人的身体或者说是我们生命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话，蛋白质您感觉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明确的这个工人啊。然后我看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DNA 啊，说是生命的说明书，那么蛋白质呢，是可以理解为是按照说明书去干活的工人。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准不准确？然后蛋白质它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然后被动的去执行命令的
0: 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还蛮形象的，但
1: 吗？
0: 它还不够完整。就 DNA，它确实更像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图纸，但蛋白质它不仅仅是施工的工人，它同时也是工程师，它也是维修工，也是运输员，然后也是个管理者。就是很多蛋白质，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反过来调控 DNA，它应该什么时候工作，它应该怎么工作。所以蛋白质它并不是被动的来执行 DNA 告诉它的这个命令，其实它是在参与整个生命系统的管理。
1: 他甚
0: 所
1: 至
0: 以就
1: 能做决
0: 对，
1: 策，有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我们会看到它最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DNA 到 RNA，然后再到蛋白质，对不对？但其实，蛋白质和核酸，之间会有这个反向的这种逆转路的很多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它更像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就大家之间是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它 DNA 和 RNA 到蛋白质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它应该是相互之间，然后可以相互去调控、相互去表达、相互去制约，或者相互去促进。但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生命更完整、更健康，然后更美好。就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这个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了，而且就是在这些比较微观的这个生命结构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组织架构，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复杂，
0: 对，
1: 相互之间有很多层级的这种影响和联系
0: 确实是这样。
1: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啊，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活动嘛，对吧？比如说我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本能的也会有眨眼，然后也在呼吸，然后我肚子里的东西可能在消化，然后我可能也在调取我的记忆，然后包括我可能现在能够感受到光线等等，这些生命活动理论上它其实都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协同的工作，是不是？
0: 哎，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蛋白质其实是功能非常强大、多样和精密的。就像顺尊刚才提到。

0: 哎，我们现在在眨眼，眨眼的话，这个动作其实就需要我们的肌肉蛋白，然后它让眼睑来完成我们这个眨眼的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蛋白质在调控它这个眨眼睛的睁和闭的动作。那我们提到呼吸，我呼吸的话，其实不仅是我的组织器官它会有这种运动啊，这个也跟肌肉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呼吸是要我吸入氧气，让氧气去维持我各个生命器官、各个细胞的活性功能，对不对？那这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
1: 对，
0: 对。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有很多消化酶。这些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是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精律的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
1: 免
0: 病
1: 疫
0: 原
1: 系
0: 体。
1: 统，对吧？
0: 对，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的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1: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它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蛋白。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界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
1: 对。
0: 要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送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1: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0: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真实事件里边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他们就像生命事件里边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它记录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 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1: 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学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是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也未必能够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 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

0: 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7: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8: 对，
7: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 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搭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给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8: 哦，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7: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快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摄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 对吧？
8: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在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一般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7: 是的， 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8: 啊、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

0: 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运转了。
1: 是这样的。
0: 啊，哎，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1: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
0: 嗯，
1: 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对？
0: 对。
1: 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对，我
1: 对，
0: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1: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0: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1: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 贝塔然后还有阿尔法4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他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但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碘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碘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碘粉一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区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0: 哦，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1: 是的，是这样。
0: 哦，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1: 对于神经退行疾病的话，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碘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
2: 组装聚集体。
0: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1: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聚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 然后去看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对，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0: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1: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0: 它交缠在一起了。
1: 对对
0: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地方，
1: 就跟它交联的程度或者情况是不一样的。对，
0: 嗯，
1: 就好像我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
0: 嗯，
1: 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0: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1: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
0: 哦，
1: 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我们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0: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种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1: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0: 啊，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一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1: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像。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0: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1: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0: 哦，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

0: 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1: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 也不能告诉你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 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去重现它。对，
0: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什么颜色的。
1: 对的，对的，对。
0: 这都
1: 在搞懂。所以这也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0: 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对吧？
1: 哎，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这个 Power Image， 对吧？然后每个封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有非常多艺术创造在里边。就是我们做这本书也融合了这样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念在里边。刚才旭东其实提到，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本书的话，会发现我们里边很多插图，然后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很卡通的。就是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就是独立插画师，然后帮我们做了里边所有图案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其实他们本质上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那个更好的学习科学其实也是有最核心要做最顶尖的科学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的。那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其实是艺术本身可以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在封顶肯定是要汇合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传递一种艺术的美感，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其实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0: 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封面上在看见这个边上就有一个我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地铁车厢。
1: 这个就是我从事的
0: 仪器，小小三摄仪，对吧？
1: 对的。
0: 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多大呀？就看上去是一个瘦瘦长长的感觉，一节一节的，然后上面好像还叠了一个小的车厢。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设计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装置是在同步辐射加速器里边的，它整个的长度大概有50几米。对，
0: 哦，那真的是地铁车厢的长度了啊。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像几节车厢这样的长度。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台子其实是我们的很多位移台，但真正上面的一些光学元件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层。然后它里面
0: 就上面那个小车厢其实是
1: 对是把光就是光路然后从我们这个电子加速器的前端然后引到我们实验站然后来照射样品的。对，
0: 哦，然后这个艺术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这个小表情，就挺害羞的这个感觉。是，确实是挺可爱的。
1: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围绕这本书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实验的科创课程。我们在这个科学实验里边我们其实融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理解跟常规的这个科普教育的科学实验都不太一样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把实验记录和实验展示的这个路演环节然后鼓励大家用 poster 的方式然后去画出来，而且我们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画一个

0: 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一个 poster， 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 poster 用路演的方式去讲出来。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研究，我真的一个最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吧，就是说科学做普通的科学研究，我们真的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做我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
1: 嗯，
0: 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
1: 嗯，
0: 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是一个非常、
1: 啊、
0: 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嗯、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1: 啊、
0: 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的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人和人之间，他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哎，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一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0: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相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入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5: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3: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4: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一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1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4: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 ,ARGC 的指数，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 也需要爱迪生，
3: 嗯，
4: 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3: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

0: 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
1: 嗯，
0: 所
1: 以
0: 以
1: 前
0: 我们要靠就业，
1: 专
0: 完
1: 业
0: 全
1: 教
0: 是
1: 育，
0: 靠一个个去跑，
1: 嗯，
0: 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
1: 嗯。
0: 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 NEC，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 NEC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
1: 嗯，
0: 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
1: 嗯，
0: 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的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
1: 嗯，嗯。
0: 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
1: 嗯
0: 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
1: 嗯
0: 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员，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R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
1: 嗯，
0: 构建岗前培训、出借实习中，我们把毕设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毕设。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
1: 嗯。
0: 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
1: 嗯，
0: 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
1: 嗯。
0: 单位的好评。
1: 嗯，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2: 嗯，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

0: 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带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1: 是的，
0: 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它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它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重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1: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初也说。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
3: 嗯，
2: 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
3: 嗯，
2: 啊，医工交叉的学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
3: 嗯，
2: 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
3: 嗯，
2: 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医工交叉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学历背景，而不是原来所说的传统的销售啊，我只要去喝酒
3: 会卖东西
2: 陪卖东西哎，不行，更多的是你像华为的销售，
3: 嗯，
2: 都要本科硕士以上，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配传统行业，先要进去再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这样才能更快的适应产业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需求。
3: 是的，就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啊，的确就像说的先切入，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补齐短板。
4: 嗯，我就说大家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就是半导体行业其实我们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3: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好，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好，
4: 嗯，好，谢谢，
2: 谢谢
4: 金处长，嗯，谢谢，
2: 谢谢，
3: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本次论坛的主持人，他是三博脑科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总裁张扬先生。那么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也是在脑科学领域，特别是脑机接口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分别是格式塔科技创始人彭雷先生、杭州嘉亮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曹鹏先生、华超神控创始人李欣先生、明视脑机 CMO 陈文凯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到舞台上来，掌声有请。

0: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啊，今天环节呢由我来主持。那么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问题啊，也是很有趣儿，也是当前的一个科技热点——脑机接口。啊，那大家知道，脑机接口呢，现在是以中美为首的科技大国这个科技战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脑机接口也是用来未来解决人类特别是医疗的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复明脊髓损伤等等还有呢那么人类未来追求的永生那么意识永生是人类永生的一个应该是个标志性的那么脑机接口那么未来在这个我们整个人类大脑这种整个的认知的提升互换信息的互换包括探索这个科技长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客气说呢那么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也是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今天呢很有幸呢我们请了四位在脑机接口科技领域的四位大咖那我想呢这个就请他们每人用3分钟时间把自己企业和他们脑机接口的相关工作做一些这个介绍这不好意思我带着手机上来作为这个计时器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这个环节的更加的顺利那我依次吧我们就先有请彭总
1: 好的，谢谢张总介绍。大家好，我是格式塔的彭雷。我们是在做超声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我自己之前也做过电学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大概有5、6年的这么一个背景。声学脑机接口跟电学脑机接口如果展开来讲，肯定不是3分钟能讲完区别的。但总的来讲，就是说声光电磁，我们认为都是对大脑有机会进行读写的物理手段。声学现在是一个脑机里面比较新的技术站格式塔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刚刚诞生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过程中跟各位嘉宾跟主持人去碰撞找到更多有意义的分享能给到大家对
2: 大家好那个我叫曹鹏来自于杭州嘉亮的脑科学我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它主要是这个我们大概有4个平台技术第一个是我们建立一个立体定向的微创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主要是用于在我们的这些这种难治性的这些脑部疾病的微创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主要是包括像植入的这种手术规划软件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电极包括像我们通过激光来去进行我们微创的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第二个重要平台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脑机的调控平台叫 BC Mode 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应该是中国现在应该是临床进展最快的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神经调控闭环神经调控的设备 APQ 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包括像闭环的 DBS 用于治疗这个帕金森以及我们的 VivaStep 其实用于治疗我们的这个 A-share B 到 C 级的我们的这个截瘫的患者这一系列的治疗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嘉亮脑科学其实围绕这些我们把它叫做硬件的入口呢是持续在我觉得在这个持续在采集我们的这种病人和脑部这些病人的脑部的数据这数据让我们其实更加的了解我们真正的这些病人包括他正常状态下脑部的状态来去进行一些我们的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些模型的训练又反向可以支持我们很多无创的这种脑机接口的一些由于信号的这些损失或者是信号的不准确性来去这个进行治疗所以这家公司我们现在已经2020年成立现在已经6年的时间也希望和广大同仁今天来去做一些关于脑科学的一部分的这个交流好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华超神控的李欣那我们公司其实是去年7月份成立的那总结下来我们公司其实一个目标 两个技术，三个适应症。那公司的目标是这个让普通人都可以用上的 BCI 设备，所以我们是一个用超声和 AI 去做这个非侵入的脑机接口。那我刚才说了两个技术，就是一个就是超声，一个就是 AI。 那三个适应症啊，我们现在在精神类的疾病，然后包括重大的一些 PD AD 疾病，然后包括对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效果的，比如说成瘾这些疾病上，然后做一些探索。那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不仅是这个成立时间啊，但是我们的团队也非常非常年轻，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是95后的，所以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活力的一家公司。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啊，叫 AI Native， 我们特别的像一个 AI Native 的一家公司，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谢谢。
4: 我是来自明视脑筋的陈文凯。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公司，从正式公司的运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第一个5年计划的规划，我觉得大概说了，大家也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规划呢，大概在5年，也就是2030年到2031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给临床交付一整套被严格监管的这样一套技术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解决什么问题呢？去解决当下临床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视神经受损啊，或者眼球摘除等等所导致的全盲的患者，给他们提供一整套的临床监管的解决方案。能达到什么目标呢？能够使这些盲人能够相对来说能够恢复一定的功能视觉。

这个呢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不光是一个解决一个临床的刚需，也是一个特别有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最重要的，它也是未来为了人与机的融合而做的一个在临床方向在当下可以做的一个方向一个基础解决方案。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以这样的终点为始。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在构建，无论从为了达到这个技术的能够在临床去真正的使用，达到这个目标啊，无论从电极、从芯片到这个编码解码啊，到整个算法，以及我们临床怎么去落地啊，临床怎么去应用，监管怎么去这个基于一定的标准，所有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构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

0: 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开发。我们大家听说我们的这个大脑现在用了大概不到5%，那其实有大量的神经元处于休眠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那些这个高度的这种显微镜，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突触的连接，其实是根据你的脑活动有关。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大脑有大量的活动，其实并没有使用出来。而那边我们用大量的 AI 的模型 token， 其实大量在烧他们的这个算力，我们大脑大量的算力都没有这个开发出来。所以这里边其实给我们未来有充足的想象，就是大脑其实是一个我们进化了几十万年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算力的一个中心。所以说未来我觉得我们大脑并不是被我们人类并不是被 AI 替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中心，怎么去更好的开发它，这是我们未来的重中之重。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7: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8: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四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5-6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李总。
9: 好。我觉得张总这个问题是一个 big topic 啊，就是其实我想接着这个曹博士这个说的话，我就谈三点啊，就是历史、现状和未来。那其实脑接口这个技术啊，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是我们其实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欲望。比如说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解剖，对吧？我们人类一直想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困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解剖结构或者这些组织，其实是大脑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维度。那当我们思考，当我们去做运动，我们去做一些 task based 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里边很多电活动，很多这种环路的机制，包括我们很多地质的一些化学反应，其实是从解剖里面很难看到的。所以说脑接口这个技术，其实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植入电极，或者是做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从探索脑开始，再到治愈脑，再到未来的这个我待会儿会说的这个怎么去扩展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这个是总结下来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对自身探索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刚才张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脑接口这个赛道未来会怎么样？现在其实大家也看到，不管是资本还是我们这个新创立的公司，现在其实如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出现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能让这项技术真正的在临床落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落地。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上脑机接口的设备。那可能在座的我，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外设，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压力大了，或者我焦虑，或者是我这个有一些这个社交的一些需求，对吧？我可能也要用上脑接口的设备。那未来脑接口这个技术将怎么发展？我个人观点就是说，脑接口不管是我们跟科技怎么样融合， 它首先它还是一个

0: 医疗器械。其实强监管，包括我们的伦理，包括我们的这个严格的这个审批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就像一个拐点一样，我们上了这个山，拿到 license，可能下面是一马平川。那一马平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的这个脑接口设备，啊，比如现在 AI 这个领域里边很流行的一个词叫真流，对吧？那真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I 公司，其实它做的事情，尤其是 AI for science 的这个赛道，大家其实就把科学家很多的这种理念、很多这种技术真流到我们 AI 模型里边。那未来的这个脑接口可能会跟 AI，就像刚才这个彭总说的一样，会跟 AI 紧密的去结合。那可能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人的记忆可以被读出来，我们的 BCI 设备就像一个 U 盘一样，我们插到我们的大脑上，我们可能人的这种思想记忆就会被蒸馏出来。这个不单单是在科幻片里面出现了啊，可能未来也会变成一个现实。好的，谢谢大家。
1: 好，请陈总。
2: 我觉得是脑接口这个确实大家都比较热啊，在任何一个场合，特别是一两三年啊，对，我觉得人类基本上都喜欢比较去畅想未来。那对脑接口的未来，大家想象的肯定比较科幻。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未来脑接口肯定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人机跟这个碳基跟硅基的一个融合啊，或者说我们人脑和 AI 的结合。啊，或者说这个再往前走，那可能是人与 AI。那目前其实我们人与 AI 啊，下一步可能未来趋势可以是人脑和 AI。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这种结合它一定是双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当下，比方我们机器人也好，我们可以用我们去运动想象这样的方式去操控这个机械啊，或者说用来做康复也好，还是辅助生活也好。但其实呢，就是如果说真正人与机的融合。你大脑要去操控，那机器智能怎么去跟人的大脑去融合？那这个可能是未来，无论10年跟15年以后，真正的人机融合，它也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时间回到当下，那当下能做什么？其实当下能做的东西是很少啊。就为什么很少？就刚才前面几位也讲过了，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整个科学对这个脑科学的研究还是很这个比较粗浅，所以对整个大脑的认知。以及它里面的一些编解码的这种信息的这种结构也还是比较初级。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目前做的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高挑战的，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怎么一方面既要把大脑的信息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解码啊，从解码以后，然后通过这个模式识别来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外设的应用。那我们在说视觉重建。那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信号的解码啊，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写码的兴趣。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人造的这样的编码的方式，能够去替代大脑内部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类似像视觉这样的一个信号？你要去理解大脑是怎么去把这个光转换成电，怎么去电又如何去在大脑内部去传输，通过你的这个初级视觉皮层跟更多的皮层来重新解构。来形成你自己的感知觉，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这样神经科学的研究。那我们可能正好我们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啊，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过去长期的几十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进行这个编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去理解这个视觉的编码，人的大脑的视觉编码，我们才能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构建的一个编码一套算法。才能够通过类似我们说人造的眼睛或者人造第三只眼睛，来把这个信息重新通过啊植入脑机接口，这个是我这个技术跟方法，来在你的相关的视觉皮层去这个把这个电荷注入进去，让你大脑重新去学习这个人造的信息，然后再回到你的对世界的这样的感知的理解。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从未来角度来讲是很让大家有畅想。但是回到当下，可能这个时间跨度可能也不是1年2年，可能是5年10年，可能10年或者20年，在当下回到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范围里面，解决一个两个简单的痛点。当如果说视觉这样的一种高通量的一种信息能够写入大脑，它其实代表的什么？代表就是人类第一次可以跨越过去 几十万年，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这个往前去推进。所以说这个有很多说这个视觉重建啊，像我们的感知觉重建方向属于脑机接口的珠穆朗玛峰，确实是它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攀登解决。

0: 一系列的这个软硬件的所有的问题，那未来才有可能啊，通过时间，通过这个技术的进步，慢慢的向真正的人机融合，所以我们普通人普世都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外挂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认知。
1: 彭雷总一个问题啊，就预测在2030年左右 AGI 就会来临，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在脑机接口这个人类的这个智能智力会那个时候做些什么才会平衡住我们人类和这个 AGI 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AI 来对这个人类智力的冲击？
2: 好，谢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深刻的问题，我不一定回答的准确，但我觉得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可以供大家参考。就像我刚才讲的 AI 发展到 AGI 是必然的啊。Demis 最新的报道里面他也说他预测就在2029年前后一年，对吧，出现 AI。 但现在我也可以给一个明确的判断是AI 的语言模型产生智能啊，产生智能是确定的，但产生意识现在是做不到的啊。现在不管任何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Anthropic 也好，智谱也好的模型，它都不会产生意识，因为从 fundamental 的结构上来讲，它不具备产生意识的能力。而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意识，是在神经科学有清楚的定义的。比方说我坐在这里，我的身体的感受器会我当前状态有个建模，对吧，我坐在这儿，我什么温度，我眼睛看着谁，听着谁啊，这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个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

0: 到我们目前26年，对吧？整个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U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U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U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四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 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出来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的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的话，其实像 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 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1: 好，谢谢史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对，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 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多说一句， 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对 ETF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大家的了解是多少，因为像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其实真的开始发展起来是从2020年公募基金，想必大家应该经历过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毕业入市的那一年，当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新能源啊、白酒、医药、葛兰、张坤，当时的公募基金很火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ETF 这个指数的工具产品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发展了，到现在像 ETF 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啊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了。像大家应该会就是看一下啊，就经常会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哎，国家队开始进场了，我们可以发现像沪深300 ETF 啊、科创50 ETF 有很多的资金流入了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这是啊这个国家队入场沪市或者要拉大盘。所以说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呢会追踪啊，像 ETF 的成交规模，然后像 ETF 的这个净值表现，还有就是申购赎回这种套利。所以说像 ETF 呢现在它的玩法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带大家了解一下 ETF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工具，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它。
3: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4: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5: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指数股 ETF 的应用场景啊，它的核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高效率追踪市场热点，像我们现在啊，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已经有3个交易所了，然后股票数量有5000多只，大家要去投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像我们现在对吧，尤其是新的监管政策上来之后，会发现针对业绩差这种对它进行 STE甚至是退市，这个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了。那究竟怎么去读懂个股，对吧？要从5000多只个股里面选出你喜欢的，你觉得基本面好的，真正有价值的个股，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其实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投资方式啊，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我们平时跟家里人啊，就是家长里短唠叨，就会说，哎呀，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从3600涨到4200了，这就是大家会觉得哦，这一波市场行情很好很好。那我该怎么去投呢？对吧？就会问有什么

好股票推荐，但是其实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行情下，投沪深三百 ETF、投科创五零 ETF、投创业板 ETF 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还要再回想一下，我们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啊，可能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也有可能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家翻倍。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啊，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啊，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1.55%。那可能我跑到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些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信用的。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像 ETF，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那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的5000多只财报啊，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有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得名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它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啊，还会再往下跌呢？
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一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他发布完业绩从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 ，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3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O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应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 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 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点半开盘后它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 买这个科创50 ETF， 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
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去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0: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 现在我的价格拉到 1.2 啊，拉到 1.2， 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他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他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也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 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的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大，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现在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 一个是管理费有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 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 都是 T+0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就是关于投 ETF 啊，究竟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啊。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 10%投这种通信 ETF， 10%投电子 ETF， 10%再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就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偏多只个股，哪怕沪深三百、科创五零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绑，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分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一两个点啊，科创五零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 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一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持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 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爸爸加油，多加油！
4: 叫爸爸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在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

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两三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30%、40%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啊，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涨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那波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7.2。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7.2一直掉到6.8，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10年期国债啊1.74，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啊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一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个地方？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个一些钱现在应该投向哪边？流向哪边？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那背后。

0: 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获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2: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波苹果、华为、小米的手机大降价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被称为了我们手机历史上的最大跳水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又有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了啊！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你好，郝主编。
7: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一波的降价，我相信郝主编也是关注到了，而且会是重点关注的，是不是？
7: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之前也做过相关

0: 关的报道了已经确实这一波降幅是非常大，而且身边也有朋友已经
1: 入
0: 手
1: 了
0: 对、已经买了，今天新机已经到手，
1: 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忆一下，在五月中旬的第一波降价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它是宣布调降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举措叠加了之后降幅能够达到2000块钱啊。那么华为在同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两款的折叠屏的手机也是降价，就是 Mate X7 是降了1000块钱，还有 Mate X6 是降了3000块钱啊。两大巨头降价了之后呢，小米说我也不甘示弱啊，说它的这个15 Ultra 呢也是降价了1500块钱，要持续到618。不仅如此，就这一波它其实已经是算下来的话超过大半个月了时间了啊，所以这一波的这个苹果、小米、华为三大品牌手机的它的这个很多的机型几乎同时降价，好准备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他们各自有原因呢？
0: 这三个品牌降价其实呢原因可能都略不相同，略不相同。因为我们来看，其实苹果和华为其实是他们俩是相对来说是原因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因为他们俩都是中高端机在降。那苹果呢，因为它是为了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端市场它要冲量，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最近苹果尤其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市场跟华为两个人是只差1%所以他们俩对他们俩其实是在这个尤其是在7000元朝上的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而且我们来看华为降的是什么折叠屏。那今年苹果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它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也是折叠屏。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华为其实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在抢这个折叠屏的这个市场占位，当然它的市场占位已经是在折叠屏市场是第一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618呢大家要看一下每年新机的发布的时间是从9月份开始，
1: 对，
0: 因为这个节奏都是跟着苹果来的嘛，苹果每年9月份发，那国产的机基本上也是在9月前后会发，那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要干嘛，清库存，因为今年的就手机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我记得我们第一季度看数据还是1亿，到第二季度库存量已经到超过2亿了，所以大家都要在618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上一代的机型库存清掉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小米这方面原因也是有的。第二呢，如果我们来单来讲小米的话，小米其实它更着急更迫切，也就是说库存这个压力对它更大，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占比应该它是掉得蛮厉害的，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的降幅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本来冲了一段时间的中高端还可以，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它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对它来说它在这个促销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所以跟前两者稍微略有不同吧。
1: 好啊，我们听出来了，就是各个品牌他们也是借着618这个时间节点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一清库存，然后迎接这个九月份的新机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波的降价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啊，那么距离这个发布降价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销售数据我们好主编有没有关注一下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天猫以及京东的他们的这个排行榜来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苹果和华为，其实尤其是苹果，确实这一波降价对于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刺激点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力机型它的这个17已经降到了5000，如果你再叠加平台的这个补贴，有的平台甚至可能会低于5000。这其实已经是跟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小米其实它就算降下来，它的 Ultra 它降了1500块钱，其实它现在也是4300多块，它之前也要6499呢。
1: 确实，
0: 所以你从这个价位对比来看，包括从消费者的心智来看呢，就苹果目前这个价位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入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高端机型，就是我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朋友已经入手了高端机型，其实在它最高端的这个 Pro Max 这个系列，在我们讲10000元朝上的这个机型，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去年12月份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价。 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内存已经涨上来了，而且大家知道内存的价格会越涨。

0: 涨越高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那个时候各家都不愿意降价。所以苹果我印象在前几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尤其到双十二，它基本上它的高端机型差不多能降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就坚挺住这个价格，因为担心内存的上涨会影响过后的利润空间嘛。但是其实从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这个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厂商一看不行，为什么呢？你不降，消费者不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讲库存的量是成倍的这样一个翻上去了，而且消费者的换季周期也是越来越长。
1: 嗯，
0: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几次选题，其实消费者的大部分消费者的反应就是那我再撑一撑吧，
1: 嗯，
0: 再扛一扛吧，或者我买一个二手机吧，或者我买一个上一代的旗舰机吧。其实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不能降低自己的换机成本。
1: 嗯，这次来看的话，就刚刚说销售数据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刚刚郝主编也提到了有的消费者他还是理性在观望的，那会不会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更加坚定的觉得啊，你都现在618降了这个1000多2000多了，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会有等等党，等等党其实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次博弈，
1: 嗯，
0: 就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房市是一样的，就是买方和卖方在博弈，一个是库存量在增加，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就是说你的预期是有一个上涨的预期的，所以这个博弈是在存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我们觉得等等党确实不用再等，
1: 不用再等了。哦，
0: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库存，当然我们这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它在尽量的清库存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苹果为什么能降？苹果的利润空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苹果的利润空间应该是在它的30%到40%以上的。那我们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是多少？现在就大概从最近的财报来看，大概只在6%到7%之间。
1: 哦，差这么多。
0: 对，华为稍微好一点，华为的利润空间也比较高，大概比苹果要低一点，也在10%吧，因为它没有公开的财报嘛。
1: 嗯。
0: 大概我们估算啊，它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
1: 嗯。
0: 但是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呢？苹果怎么来呢？苹果在早期，我们讲去年甚至之前，它锁定了一批当时低价的存储，
1: 嗯，
0: 但是这个总归要用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今年618，包括前几天雷军他在发新机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说了，他认为618是今年最好的换机的时期。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当然，如果说你看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了，如果你的消费需求是旧的机型，或者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机型，那你可能没准稍微等一下，也许他还会，因为他到清库存的时候，他可能到618之后还会持续。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比如说新机，9月份新发布的新机，建议你就不要等，或者你最好，我们现在觉得最好是买什么？买它上一代的旗舰机。
1: 嗯，
0: 目前来看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就苹果为例的话，可能就是17 Pro 或者是Pro Max 之类的。
0: 对， Pro Max 就是你现在买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因为它18大概率是要涨价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再厚，但是的话你的存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存储这边也采访过，存储的涨幅基本上是100%的往上翻的。
1: 嗯，
0: 那你在一个手机里面它的占比已经超过30%的话，那它不涨怎么办呢？
1: 嗯，确实啊，刚刚郝主编一直在提存储 AI 算力的需求的这种攀升啊，价格是持续走高的，所以这个手机厂商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啊。而且呢，我们是回溯一下，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主流的一些终端机型的厂商，就比方说 OPPO、VIVO 啊、荣耀，甚至是小米之类的啊，他们是上调了部分机型的这个价格的。那段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现在我们5月21号、22号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中档的手机品牌也是调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京东平台为例的话，华为的手机是最高有2000元的这个大额券，还有比方说小米17 Max 它以旧换新的最高的补贴能达1200块钱，还有红米 K90 的这个机型是优惠500块钱， OPPO 等等的也是可以立减8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轮降价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第一波我们5月15号中旬的这个苹果他们的那波降价之后，
0: 对，
1: 它立马也是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降价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他们3月份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成本的压力是有提过价的，所以在此我们是不是说三大巨头的这个降价，就

0: 高端品牌的这个降价是对中端机型的这个销售产生了影响，他们是被迫的还是说
1: 压力是传导的
0: 啊、哦？所以真的是这个原因，
1: 压力是传导。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判断，就是说苹果的降价，就是因为苹果其实是最早提出来的，苹果的这波降价其实是会对中端机型造成一种清场式的打击的。
0: 哦，确实有这么厉害。
1: 对，是的，因为大家其实会多重考虑嘛，当然一方面就是品牌的本身的品牌溢价在这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苹果手机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是我现在身边还有用12的13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0: 我还用的14，
1: 对对，
0: 就是很早了，
1: 我今天换机的这个同事他是用13换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存储在未来其实到2到3年之内我们对它的预期仍是上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那大家肯定会考虑，那我的一个手机它的单年的平均成本，大家肯定会这么想，如果我一个手机同样是花5000块，我用3年和用5年，那对他来说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终端机型呢受到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其实我们国产手机在前几年刚刚是说我们向中高端冲刺的，像3000元以上的，甚至到后来华为到像7000元以上的，其实冲的还是不错的。从这几年我们数据来看还都是不错。其实苹果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前几年都是不断在往下走的，但是它17出来之后，首先它的定价确实17定价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而且它也恰好就是贴着我们国补走的，贴着我们国补的要求走的，所以它当时已经对终端的进行就是5000、6000到7000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已经有一波冲击了、那现在呢它的高端机型在一降呢，其实相当于它往下在7000元到10000元这样一个各个国产手机相对高端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
0: 又
1: 挤
0: 压了，
1: 又
0: 挤
1: 压了一次，所以这压力都是要往下传导的。而且大家也要想一想，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3000元以下的也开始要降了呢？因为之前它的利润是最薄的嘛，所以一开始会有比如说200、300元，像红米这种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品牌，它会有200、300的涨幅，因为它利润是已经非常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上面已经在往下传导，它的这个价位已经在往下压，原来比如说3000元买红米的人，他就可能现在我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点，我就可以买到苹果或者买到华为或者买到其他的。那你的市场这个份额就会被挤压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降价，现在赶紧往外卖手机，大家是知道的，你再过个一年再过个两年，那你可能你要降得更多，
0: 对，
1: 你才能卖掉，
0: 因为更新换代确实很快，
1: 对，甚至可能卖不掉，因为电子元器件大家知道的，电子元器件它是有一个跟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损耗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元器件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其实它

0: 怎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举个例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讨论，就是现在的这个油车，
1: 嗯，
0: 油车降价啊，降得非常的厉害，
1: 是的，
0: 然后甚至是有的以前大家可能望尘却步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1: 对，对
0: 现在降价的就甚至比这个新能源车
1: 那便宜，
0: 还要价格便宜，
1: 现在降得好厉害，
0: 对，
1: 对
0: 那但是消费者现在却不买单啊，就是他们的已经是连续在9个月的这个降价的高位了，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说买油车好。现在也去魅了，就也不会说想着大家可能更加容易能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我同等的价格我可能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加好一些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降价对于油车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器，是一个杀手锏，
1: 对，
0: 但现在市场它也不认了，
1: 对
0: 啊，所以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说你单一的说它降价，我们的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一个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还是要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而且降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嘛。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说3000元档是一个档，对吧？7000元是一个档，
0: 嗯，
1: 包括我们原来讲2000元以下可能是这一个档。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我们觉得再过就是我们把这段库存或者大家把这段市场的上面的动荡过去之后，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成本来看未来的这个手机市场的定价来看，很有可能2000元以下都会越来越少。
0: 嗯，确实是啊，所以我们从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有一些小品牌没办法被迫涨价，然后现在有一些大厂它是我们大品牌说是突袭降价，就
1: 是
0: 有点这种感觉，给大家了一个 surprise 的这种样子啊。所以对于当前我们手机产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来讲的话，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1: 哎呦，竞争格局现在确实真的是，就是我们其实
0: 也会一言难尽嘛。
1: 对，我们原来其实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判断有可能就是说中间档会成为一个红海，对，中间档，因为你就是就算如果比如说我们往高走的话，比如说1万元以上的话，尤其是如果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出来的话，我们预估其实它是会，如果它的体验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大家对手机形态的一种新的这种
0: 变革、
1: 哦，那它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忽略价格，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直板机用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其实华为已经在折叠屏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市场教育，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厂其实都有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呢，当然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手机形态。但是苹果它一向是这样，苹果它其实并不是它自己能卖多少，而是苹果会教育整个市场，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更好，而且它会把一些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做不到的一些体验它可能做好，但这个也是我们基于对苹果产品之前的一些判断，但它这次折叠屏能不能延续它的对产品的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要看它这个，真的要看它今年9月份的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当然如果啊，我们假设它确实做到了，它依然做到了它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折叠屏这块就不只是它，那可能有的人就说啊，我苹果太贵了，那我就买华为便宜点，华为可能太贵了，那我再买下面荣耀一点，就是大家会把折叠屏这样一种手机形态变成我换机的一个理由。
0: 就可能会不会说有点像大家对于那个时候苹果4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官的刺激和接受度的，哇，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样。但是从前2年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苹果给我们的这个惊喜是 减少的、
1: 啊、
0: 对吧，就大家可能甚至每年新机出来了之后会有点失望的这种，尤其是果粉啊。
1: 对对。
0: 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苹果的折叠新机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期待

0: 值还是更高一些。
1: 对， 对，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往都是，其实大家以往都是觉得就什么东什么功能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为什么其实整个产业链都期盼苹果出，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做讲它做头盔啊，或者包括做眼镜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为什么产业链都期望苹果先做，或者苹果最好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呢？就是因为苹果做了，苹果就会告诉大家或者向市场证明这个产品可以，它可以有，而且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面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市场存在的、这个、
0: 有点像规则的制定者。
1: 对、就但是目前为什么说我们也想我们讲像包括像这个包括虽然说那个 Meta 也在做，虽然国产的很多这个头盔厂做 VR 做 XR 都在做，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消费级它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产品，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苹果也没有推出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它推出几个产品大家也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个市场就没起来。所以在折叠屏这块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苹果能够推出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折叠屏的手机，然后向所有的消费者证明折叠屏这个东西可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形态，那这样的话它会让整个产业链去跟着它走，那就是说整个消费者那我的换机理由就来了嘛。我们之前现在大家刚才讲换机周期很长是因为
0: 换
1: 没有换机
0: 理由、啊、动力不够，对，
1: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换呢？
0: 是
1: 5G 也是 5G 手机对吧、那我基本上现在拍拍照啊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之前还讲过 AI 嘛，讲一下 AI 功能，但是目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几个国产手机的 AI 功能我们也都做过测试，就很鸡肋感觉。
0: 没有说让消费者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牛的一个功能，
1: 对、
0: 啊、
1: 我一定要为了它我要买，
0: 没
1: 有
0: 这种，
1: 没有、
0: 所以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1: 现在其实手机来看，我觉得从硬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创新的手机形态，其实蛮多的，之前都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一个什么跳出来的摄像头啊，我们今年其实在好像是今年的这个巴展上面我记得就有过，好像荣耀也有一个就类似一个好像是可以跳出来的一个可以做你的眼睛啊什么的摄像头、
0: 是这样、
1: 类似，当然它是叠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在里边、包括其实折叠屏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硬件的形态上面有一些创新，但是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形态的。另外呢，如果从软的方面来看，其实各个厂商现在都在压住 AI， 包括其实我们讲豆包手机对吧、豆包其实是跟之前是跟中兴手机有合作嘛，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跟中兴手机啊，大家在市场上面中兴手机呢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个手机品牌跟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它是容易结合的，那因为其他的强势的手机品牌它都想做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啊，
0: 对，
1: 我为什么要跟豆包来合作呢？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会有，包括其实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包括像龙虾，包括像腾讯最近也出了一些系统级的一些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 AI进入到手机之后能够真正体现出生产力。如果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是我有足够的这个算力能够帮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完成一个 PPT， 或者帮我不只是拍照美颜一下这么简单的，而是能够把我真的是把我很多工作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用打开电脑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用 AI 来完成，那但是这个呢，对，其实我们又回过头来又讲它还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因为它对你手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比较高，那你要求你端侧的模型要足够小足够好足够聪明，那你网络要足够好，那其实它的要求也还是蛮多的，那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

0: 祖国补，因为其实国补相差还是蛮大的。现在国补因为各个地区管理的比较严格了，
1: 对
0: 管理的比较，以前我们的国补是可以跨区领啊，或者是说可以线上线下呢，但是现在呢，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国补它的可落地的区间。国补的话可以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现在呢就是线上的这个摇号的中签率可能比较低，大家可能会因为哎呀，万一我没有这次摇中，可能会错失这个618的时间节点，那还可以看一下线下的这个摇号。
1: 这线下怎么看，在哪里
0: 看？它其实一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如果你进去之后，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入口，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
1: 哦，是这样的。
0: 线下其实就是说你家附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
1: 参加活动的店，
0: 参加活动的这个数码店啦，
1: 哦，
0: 或者是一些旗舰店啦，它都会有列出来的门店的地址。
1: 哦，
0: 那一般来说线下摇号的中签概率要高于线上。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线上的话，如果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去都去试一下，然后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你到线下，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反常识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购买的建议的，
1: 比如
0: 线下有可能更便宜。
1: 哦，
0: 因为线上其实现在成本非常高，就是流量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都会叠加到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上的。但是线下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线下据我了解，线下不管是说店租也好，还有就是人工的成本也好，还有就是经销商他自己对这个利润的预期也好，都在下降。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到一些线下的一些数码店或者是专营店，或者经销商的店，你去购买的话，有可能你可能拿着线上的价格去跟他砍价，还能再稍微砍下来一点。
1: 哦，就是说我进入到了这个线下的入口，我选择比方说某一家门店，然后如果说你中签了之后，你就是去拿到你这个中签结果，然后到那个线下的店。
0: 不是说你先选到哪一家店，而是你先这个线下中签，中签了之后就很多店都可以选。
1: 哦，都可以用。
0: 对，它主要是在线下的可选店里面，
1: 了解了，
0: 你都可以选。对，
1: 那这还是挺好的一个入口方式啊。
0: 对，是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比线上的中签概率要高一点，因为618我相信这个大家去摇号的人肯定很多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尽量还是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其实有一些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它。看能不能用国补的价格买，虽然你没有中签。
1: 因为讨价还价是线下是实打实的啊，
0: 对，
1: 面对面的。
0: 对，
1: 而且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为了图方便就是去线上了，那线上竞争者肯定是更多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成本肯定都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0: 的。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的，但大家其实到线下经常如去兜一兜的话，没准有惊喜。
1: 哎，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好啊，我们就是黄主编啊，常年和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业内来打交道，给大家的一些购机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是有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呢，这一波其实可以是抓住的，是不是啊？这一波的降价可以抓住的，因为你不知道下半年的双十一它到底还降不降价，因为有新机子出来了，
0: 是
1: 吧？今天我们的无线进化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我们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
3: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

0: 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是在讨论蛋白质对人体有什么作用、
1: 嗯、
0: 但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哎、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
1: 嗯、
0: 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对，
1: 嗯，所以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啊，
0: 就举个例子，
1: 嗯，
0: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
1: 嗯、
0: 然后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就没有反应了。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
1: 嗯、
0: 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诶，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诶，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
1: 嗯，这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0: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发现的、
1: 哦、对、哦、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 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语、
1: 嗯、
0: 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ins， 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
1: 嗯、
0: 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1: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0: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
1: 嗯、
0: 啊，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
1: 对，
0: 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

0: 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然后也有城市的管理者，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组分或者是一种物质，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团队，然后来负责维持我们生命的正常运转。
1: 就是，而且就是从这个功能啊类型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丰富和多样的，对。嗯，
1: 好，您刚才其实也是讲了，就是说这本书啊，最早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成书，就你作为主编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这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1: 对，
0: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冷冻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比如说，对，比如说我们在句子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给蛋白质分子拍摄动态电影，然后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哦，它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像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就会讲，哎，它是比我们太阳还要亮，数万倍的这样的一个超级手电筒。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哦，原来这样一个超级大型的物理装置，它其实就像手电筒一样，不过它的光强度、亮度更高一点。那我们讲冷冻电镜，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它是一个冻结时间的照相机，就类似这样，我们就尝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听故事的过程中，然后去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
1: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科普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一句话当中这种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专业名词只超过两个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不自觉的去产生一种放空的感觉。所以你们其实也很克制的在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一旦用，那一定是后面要跟着比较大的一段很通俗的解释，或者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哦，起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是大概在做什么事情。
0: 是的，而且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是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而且我们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仪器背后的原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听到，我们科学探索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然后在这个探索蛋白质科学路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可能不会很详细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艰辛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这个结晶牛胰岛素结构的这样一段历史。对，
1: 对，这个
0: 就
1: 确实
0: 是，
1: 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这个故事，我当时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好像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但其实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是人类首次合成了蛋白质。
0: 对，是人工的方法，然后合成了，用化学的方法合成了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而且我们要带入当年的那个实验条件和实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觉得了不起，因为在当时那个实验条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是非常的发达和这个先进
1: 对。
0: 的。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恒温培养箱啊之类的，所以直接的讲，科学家就是用手用自己的体温，然后去做蛋白质培养。
1: 哇塞！就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是手搓，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搓了。
0: 就是我们真的说这样一个诺奖级的科学发现，真的就是当年科学家们靠着这种坚定的意念，然后手。

0: 说出来的。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在国际交流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用英文向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去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激励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老一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虽然当年没有得到这个听上去让人觉得非常荣光至上的这样的至高的科学的荣耀，但他们一直是一代一代的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去做深耕，不断的去奋斗，然后最终才推动了我们国家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就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样的大国重器才能建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写这本书其实最想传达的这个内容，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
2: 对，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种种这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成果它最后是这个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0: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是青少年，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2: 对，哎，反过来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就某种程度上，这个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就是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这样的，就我们这本书里边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我们国家也是最早的一批老科学家，然后他们其实是首先关注了蛋白质变性的这样一个问题。蛋白质变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2: 嗯，哎，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向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0: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2: 哦，哎，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完您刚才的这个，就是其实对青少年的这种期待啊，我的感觉就是，即使到如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那么多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方法，甚至近两年，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花时间来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崛起之后，对蛋白质研究其实是带来了革命性的这个改变，但蛋白质研究领域依然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或者叫为什么？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科学探索的这个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但它之所以能够持续往前去推动，还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能够提出一个

0: 问题，我们才会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做更多的探索。所以提出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也和李老师一起啊，我们就来这个看见蛋白质，来探索蛋白质啊。刚才其实您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如果人的身体或者说是我们生命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话，蛋白质您感觉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明确的这个工人啊。然后我看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DNA 啊，说是生命的说明书，那么蛋白质呢，可以理解为是按照说明书去干活的工人。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准不准确？然后蛋白质它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然后被动的去执行命令的
0: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还蛮形象的，但
1: 吗？
0: 它还不够完整。就 DNA，它确实更像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图纸，但蛋白质它不仅仅是施工的工人，它同时也是工程师，它也是维修工，也是运输员，然后也是个管理者。就是很多蛋白质，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反过来调控 DNA，它应该什么时候工作，它应该怎么工作。所以蛋白质它并不是被动的来执行 DNA 告诉它的这个命令，其实它是在参与整个生命系统的管理。
1: 哦，他
0: 所
1: 甚
0: 以，
1: 至能做决
0: 对，
1: 策，有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我们会看到它最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DNA 到 RNA，然后再到蛋白质，对不对？但其实，蛋白质和核酸之间会有这个反向的这种逆转录的很多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它更像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就大家之间是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它 DNA 和 RNA 到蛋白质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它应该是相互之间，然后可以相互去调控、相互去表达、相互去制约，或者相互去促进。但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生命更完整、更健康，然后更美好。就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哦，这个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了，而且就是在这些比较微观的这个生命结构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组织架构，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复杂，
0: 对，
1: 相互之间有很多层级的这种影响和联系
0: 确实
1: 啊。
0: 是这样。
1: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啊，我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活动嘛，对吧？比如说我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本能的也会有眨眼，然后也在呼吸，然后我肚子里的东西可能在消化，然后我可能也在调取我的记忆，然后包括我可能现在能够感受到光线等等，这些生命活动理论上它其实都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协同的工作，是不是？
0: 哎，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蛋白质其实是功能非常强大、多样和精密的。就像师尊刚才提到，哎，我们现在在眨眼，眨眼的话，这个动作其实就需要我们的肌肉蛋白，然后它让眼睑来完成我们这个眨眼的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蛋白质在调控它这个眼睛的睁和闭的动作。那我们提到呼吸，我呼吸的话，其实不仅是我的组织器官它会有这种运动啊，这个也跟肌肉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呼吸是要我吸入氧气，让氧气去维持我各个生命器官、各个细胞的活性功能，对不对？那这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对。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很多消化酶。这些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去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精律的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病
1: 免疫
0: 原
1: 系
0: 体。
1: 统，对
0: 对，
1: 吧？
0: 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的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1: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其实也
0: 对。
1: 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 蛋白。
0: 对，就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界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要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送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1: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0: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真实事件里边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他们就像生命事件里边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它记录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 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1: 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学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也未必能够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0: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1: 对，
0: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哎，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 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搭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给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1: 哦，哎，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0: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快，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
1: 对
0: 吧？
1: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
0: 对，
1: 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在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一般要吃全。

0: 旁边开始
1: 对，
0: 运转了。
1: 是这样的。
0: 啊，哎，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1: 对的，这就是
0: 啊。
1: 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
0: 嗯。
1: 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
0: 嗯。
1: 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对？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
0: 不
1: 的。
0: 可逆，对，我
1: 对。
0: 突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1: 是的，所以这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0: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1: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 贝塔啊，然后还有阿尔法 sin 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它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但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淀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淀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淀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剧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0: 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1: 是的，是这样。
0: 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1: 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话，确实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淀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
0: 那，
1: 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0: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1: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

0: 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压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聚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然后去看
1: 对，
0: 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对。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
0: 对，
1: 其实是很难的。
0: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1: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0: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
1: 就
0: 经
1: 链
0: 不是
1: 还
0: 它最
1: 在，
0: 初
1: 只
0: 的
1: 是
0: 样
1: 说
0: 子。
1: 它交缠在一起了。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
0: 确
1: 在在
0: 实，
1: 探索的地
0: 就跟
1: 方。
0: 它交联的程度或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就
1: 啊，
0: 好
1: 然
0: 像我
1: 后
0: 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1: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我们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1: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0: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1: 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
0: 对。
1: 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就
0: 对，
1: 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一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0: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像。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1: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0: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1: 哦，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0: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
1: 啊。
0: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
1: 对，
0: 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也不能告诉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反去重现它，对。
1: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哎，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
1: 哎，
0: 所以我们
1: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这留下的信号。
0: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记录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记录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1: 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
0: 对，是的，是的，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1: 构。哦，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是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0: 是这样。
1: 哎，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因为正好听这个另外一位这个老师讲过，就是最早就是 DNA 的那个双螺旋结构是怎么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通过这个各种推理和这个计算啊，最后估摸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直接拍出来的。
0: 是这样，但是它的实验证据是通过一张平面的二维的 X 线衍射的图像，然后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验证据的。但它
1: 对，
0: 得到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嘛，它那个衍射图其实可以反推出来，哎，我一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投射到平面，然后它的这个间距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在
1: 对，
0: 里边的。
1: 这个确实很妙，就是拍哪怕拍出来了，但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你要这个还原到三维结构
0: 三
1: 上，
0: 维，对，
1: 其实是要动很多脑筋的。你看数学还
0: 确
1: 真
0: 实是
1: 好
0: 这样，
1: 啊。对，哎，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三维结构图上面，它都会标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其实蛋白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
1: 对。
0: 标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结构域，然后是人为给它标上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个蛋白质分子。 就好像我们去看世界地图一样，对吧？地图上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也会标不同的颜色，就是让我们更好去理解，哦，原来我一个地球，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这些区域，然后是按照国家来划分的，每个国家代表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对我们蛋白质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结构域。对
1: 哦，哎，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约定俗成的，就某些颜色它通常是代表什么吗？
0: 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为了区分，然后不同结构域，然后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对比色，然后来标注相邻的结构域，让大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1: 哦、对，比如说我可能喜欢这个什么蓝色和绿色，我也可以就用蓝色和绿色标，没有
0: 什么
1: 一定要用什么颜色的。
0: 对的，对的，对。
1: 这
0: 也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1: 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的。
0: 艺术表达绘画，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的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人和人之间，他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一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0: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相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5: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4: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6: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4: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5: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说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是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 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4: 是的，
5: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
4: 嗯，
5: 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 ,ARGC 的指数，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4: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

0: 我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cue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啊。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1: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嵊州聚能呢，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
2: 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志愿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2次转专业机会，啊，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啊，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忽
0: 没想
2: 视了
0: 到，
2: 孩子的感受。
0: 对，
2: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4年，也不是7年，未来绑定10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一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一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 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就是我们产教融合试点班。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对吧，工学交替，
0: 对，
2: 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0: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

0: 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那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1: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3、4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4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0: 或者
1: 它，
0: 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1: 对
0: 权益
1: 对，
0: 方
1: 转
0: 向
1: 专
0: 上？
1: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啊，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0: 就简
1: 这
0: 历
1: 个
0: 上
1: 是，
0: 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
1: 是
0: 处
1: 的。
0: 说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
1: 是
0: 连续
1: 的，
0: 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上海唯一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也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0: 以
2: 以
0: 前
2: 我们要靠就业，完
0: 成人
2: 全
0: 教
2: 是
0: 育，
2: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NEC，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 NEC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到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 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
0: 嗯，
2: 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
0: 嗯，
2: 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
0: 嗯，
2: 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
0: 嗯，
2: 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0: 嗯，
2: 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
0: 嗯，
2: 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员，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R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
0: 嗯，
2: 构建岗前培训、初介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毕设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
0: 嗯，
2: 我们把毕设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毕设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
0: 嗯，
2: 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
0: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0: 嗯，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1: 嗯，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
0: 嗯，
1: 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代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
0: 嗯，
1: 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
0: 嗯，
1: 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代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0: 是的
1: 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0: 嗯，
1: 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他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他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他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
0: 嗯，
1: 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 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中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0: 嗯嗯，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是声浪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1: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四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三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0: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处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处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在做，
2: 对对对，
0: 校方也在做。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
0: 嗯，
2: 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
0: 嗯，
2: 所以传统的招培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种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三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
0: 嗯，
2: 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 我觉得就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这个好看吗？
4: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3: 那这个呢？

0: 啊，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1: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
0: 对
1: 历上
0: 的，
1: 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您
0: 是
1: 说到
0: 的，
1: 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金初？
2: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与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级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3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3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近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100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又是与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1: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地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2: 对对
1: 然
2: 对，
1: 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2: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
1: 场景
2: 我
1: 和
2: 们
1: 工
2: 举
1: 具，
2: 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4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1: 是的。
2: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

0: 过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二维四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1: 是的。
0: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的，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重度去了解，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
1: 是
0: 括的
1: 的。
0: 服务业缺什么，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热门的，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05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哎，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去洗衣服啦？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啊！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1: 是的，
0: 啊！
1: 在不同的城市，
0: 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啊！我觉得把排名层次还要看，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了，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是看钱，也要看前
1: 前
0: 途
1: 景，
0: 啊，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是实在的，对
1: 是
0: 吧？
1: 的。
0: 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三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纷纷计较。
1: 哇，三个建
0: 好。
1: 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都是给孩子们选专业由窍之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换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 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

0: 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1: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
0: 啊？
1: 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啊、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说明他是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这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0: 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办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企业实习，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2: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
0: 是
2: 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
0: 对，
2: 但是他在选这个选科选小三门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
0: 对的，
2: 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三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学生有两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两次机会在校期间啊，两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合一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转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去学理科了，学了以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

0: 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1: 是的，先把理论
0: 对
1: 学
0: 吧？
1: 好，
0: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哎，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
2: 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1: 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本期是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了，今天的主角是苏伊士运河。
1: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3月下旬，这条全球贸易的大动脉一度被一艘船横着堵住了。这个船叫 Ever Given 长赐号，长者长赐予的赐。
0: 根据全球航运业的一个权威机构叫劳埃德船籍社的说法，这条船在苏伊士运河里堵一个小时，全球的贸易就会损失4亿美元。社会各界是用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个船扶正，然后让这个运河恢复通航的。
1: 当然啊，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个运河的管理局也没有把这个船就放走，而是又把它在河里面扣了3个多月，然后跟日本的船东还有英国的一个保险赔偿协会去谈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这个谈呢是谈到了7月初才最后达成协议的，最后赔了多少呢也没有披露。但是据说这个运河的管理局最早提出来的赔偿价是 9.16 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救援费。英国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所以这几方其实一直在砍价。
0: 其实我觉得就考虑到长赐号这么一堵，就把欧亚非这个三大洲的重要财路给断了。而且你想过去一年全球的物流出现这么大的堵塞，我们看各个分析报告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嘛。所以和这些直接间接的大损失相比，9亿美元我觉得还好哎。
1: 总之啊，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在去年是告一段落了。不过这其实让我们对苏伊士运河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就找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一个巨坑啊。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历史也太丰富了。这么说吧，就长赐号堵住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苏伊士运河153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不仅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成为过战争的导火索。和这些打仗相比，是不是一艘船堵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在短时间里边讲完苏伊士运河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1: 我们这期节目呢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的切入点，也就是作为公司的苏伊士运河。我们想来看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公司制度是如何让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工和通航的，它中期又是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国际争端的，以及现在这家公司又变成了什么样。
0: 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故事很复杂，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只能说是挂一漏万，对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军事啊、金融的话题很难详细的展开。另外我们参考了很多中文的文章和书目的资料，也有一些英文的论文以及一些法文的信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信息的错漏嘛。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发现我们哪里讲错了，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指正。要谈苏伊士运河呢，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位精明的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雷塞布的故事来说起。
1: 我们后面就叫他雷塞布啊。雷塞布1805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外交官世家，就是他爸也是做外交官的，所以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在世界各地当外交官，
0: 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的职业生涯。
1: 他在1832年到1837年期间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两个地方任职的，这段经历呢也是他后来开发苏伊士运河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段经历他就不可能做成这件千百年来人类都想做成的事。
0: 有千百年来这么夸张的吗？
1: 对啊，这个就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在地中海和红海中间开一个航运通道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1874年左右。
0: 我靠。
1: 对啊，当时还埃及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下呢，法老就下令说大家要给我开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尼罗河那是通地中海的，相当于这个是稍微绕了一点路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法老这条运河呢很快就修成了，但是埃及后来又在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上转过很多圈，然后这个运河呢也是多次被荒废挖开再荒废再挖开，然后到公元8世纪的时候呢就彻底被废弃掉了，就填掉了。然后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快进到18世纪末啊。
0: 哇，你这快进一下子也快得太近了。
1: 哎，对，就反正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到18世纪末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拿破仑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又提出来说我要把红海和地中海这个通道给打通，结果呢他带的一个勘测队水平不太行，他们勘测下来说这个两边有将近10米

0: 米的海平面落差，如果你这个航道里面不设船闸的话，运河一开通，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直接淹掉了。
1: 啊、oh. ，
0: 对，拿破仑一听就算了吧，就而且他在埃及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就被打跑了嘛。到1830年，英国人又去做了一次勘测，结果他们的勘测报告彻底把之前法国人做的报告推翻了，证明了两边的海平面高度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无船闸的运河，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了。但是英国政府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英国想维持自己在传统的航线上的一个既有的优势，传统航线是要在非洲绕一圈的，就要通过最南端的好望角。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苏伊士运河现在来看是一条国际运河，就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啊，这个国际运河这件事情其实更显著有利于这种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呢反而从里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对吧？
1: 就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事情英国人绝对不干，是吧？
0: 对，绝对不干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当时埃及的情势是比较微妙的。前面说到拿破仑已经被赶跑了，法国人走掉了，埃及呢当时名义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而奥斯曼帝国呢又是被英国控制的，相当于埃及就是间接被英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管理埃及的领导人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帕夏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叫他穆罕默德阿里。这个阿里呢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相当于是埃及的一个直接的实际的管理人，怎么去协调他和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困难，所以英国人想想也算了。
1: 哎，这个中东地区在18、19世纪包括20世纪和欧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是太难搞了。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情况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雷塞布这个人，就是法国的那个外交官，他是在1832年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里面去被法国派到埃及当外交官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他一到埃及，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欢迎宴，然后呢他跟雷塞布提出来说，你多陪陪我的儿子吧。这个儿子叫赛义德，赛义德这个小朋友呢当时只有10岁，但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重问题，就有点胖。
1: OK，
0: 他爸爸呢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太胖了不好啊，就是让雷塞布就是平时多来监督一下儿子的运动和饮食。雷塞布呢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啊，他确实是陪着这个赛义德同学在锻炼啊，就是陪着他一些骑马啊跳水啊都陪着他，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给赛义德塞一盘他平时吃不到的意面。
1: 这个友谊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了。
0: 当然埃及其实是雷塞布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站，他其实很快就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呢回到欧洲大陆之后他的仕途和家庭生活都不是很顺利，到1854年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窘迫了。当时的赛义德呢就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当上了新一任的埃及总督，就盛情邀请自己当年的良师益友，你来埃及休养吧。
1: 这个良师益友真的是又好笑又精准。
0: 雷塞布到埃及之后呢，他觉得就是说我要干一番新的事业，就正式提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想法，并靠着自己跟赛义德的关系获得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特别许可。
1: 什么叫特别许可呢？
0: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英国呢其实是通过奥斯曼帝国两次驳回了雷塞布直接提交的申请，赛义德其实是自说自话帮他签的这个特别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
1: 毕竟是有真挚的友谊的。
0: 结果就是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到1856年雷塞布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叫环球苏伊士海洋运输公司，来主持整个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以及开通之后99年的运营工作。
1: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个原始的形态，对吧？
0: 没错。说实话，用公司模式来建造和管理一条国际运河，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想法。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走公司模式呢，主要还是因为埃及方面没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只能说把这个土地批给你，劳动力批给你。所以雷塞布在开工之前主要工作呢，就是拿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回欧洲市场去做 IPO， 搞钱。
1: 那么搞钱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说，你用纯的人工来开苏伊士运河这么大的工程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很没有信心。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国人觉得，我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就能打击英国的贸易，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比较支持。法国的散户非常热衷认购，就买走了公司 53% 的股票，欧洲散户买的只有 3%， 雷塞布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剩下这 44% 的大窟窿。 这个解决方案也很绝的，就是雷塞布最后又去找了赛义德，说你把这部分给我补上吧。
1: 不是说这个赛义德还有埃

0: 季没钱吗？
1: 你说的很对啊，所以雷塞布就只能给赛义德天天画饼，就是跟他说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呢，我们埃及能从里面分到很多利润，一通操作把赛义德框得晕晕乎乎，最后也就接受了。
0: 哎，小时候给他吃意面，长大了给他画饼。
1: 最后这个认购的费用呢，就是赛义德确实是没有钱的，他是从英法两国的银行里面借来的，而且这个利率还不是很低。最后雷塞布七拼八凑，总归是凑够了开工所需的第一期资金，也就是2亿法郎。到1859年，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就开始动工了。
0: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按照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的话，刚刚开工的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公司有 53% 是属于法国的散户，44%是属于赛义德的，但是他还得还这个银行的钱，另外3%属于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散户，对吧？
1: 大致是对的。不过赛义德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44% 其实不是完全由他个人所持有的，而是有一些是埃及政府所持有的。为了换取这部分股权，埃及政府要先为运河的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运河修好之后，才能在每年的净利润里面拿 15% 的分红。对于法国散户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拿钱去换钱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这个就是用百姓的命来换钱，就不是很值当啊。
0: 哎，对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嘛，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修建过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工手挖的，过程据说也是非常的惨烈。
1: 嗯，虽然说地中海和红海没有海平面差，就不用在运河里面再修船闸，这个是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就是苏伊士运河所在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很荒凉的，而且运河的北端，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去新修一座大型的人工港口，这个其实也很麻烦，既没有水也没有农作物，人的口粮啊饮水都要靠骆驼从外面运进去。但是赛义德决定，我不管这些了，我要强行动用人民的力量。
0: 我们看资料，据说当时是有超过400万埃及农民被迫的抛下土地去应征政府的徭役来修这个运河，而且工地上长期是有2到3万人同时在工作的。
1: 嗯，徭役是这个埃及人民一个古老的传统啊，而且你前面提到这个两三万人，就是属于两三万人在工地上面，两三万人在路上，两三万人在回去的路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轮班倒制度。
0: 我靠，这么巨大的一个倒三班吗？
1: 对，嗯，但是现场情况前面也提到非常糟糕，没有什么食物，饮用水也很少，工钱也很少，而且经常被克扣，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工程的大部分都是靠人的手工挖掘的。最后两年为了赶进度，才去配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把这个进度提到很快。工程进到1865年的时候，这工地上面还爆发了霍乱，大量的工人上吐下泻而死。由于死亡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公司一度找不到健康的工人来给死的人收尸。
0: 哇，这个修一个苏伊士运河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1: 对，等到1869年整条运河修完，据说埃及有12万人死在这个工程上面。
0: 嗯，确实是太惨烈了，就埃及人民没有一锤子把这个赛义德拍死，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1: 嗯，其实渐渐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发现这个2亿法郎的启动资金就不够用了，整个运河的建设成本最后是2.91亿法郎，还不包括其他的成本。
0: 哎呀，就用了这么多廉价劳动力，结果还是预算超支了。
1: 对，这公司到1867年不得不向市场再发了1亿法郎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叫彩票债券，也是你买这个债券有可能会中大奖。
0: 感觉是单纯的圈钱。
1: 哎，反正是一个吸引认购的方法吧。但是此前认购运河股票的股民呢，其实已经被深度套牢了。这公司相当于发完股五年以内的话，它的股价从每股的500法郎直接跌到了40法郎。埃及政府呢更惨，因为它股票不仅亏着，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对吧？
0: 那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对于这条运河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
1: 对，所以说1869年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在当年是修建完成了。这个时候埃及政府、运河公司和散户股东们都等着说通航之后能够快点捞一笔，把这个损失挽回来，
0: 就是总算是熬出头了。
1: 而对于雷塞布来说呢，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运河通航是在1869年的11月17日，当天有欧洲多国的王公贵族齐聚到运河北端的这个赛德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普鲁士王储、 荷兰国王的弟弟等等。仪式的重头戏是由当时法国皇后的一个游艇作为法国的官方代表，由北至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个皇后的神父也在现场啊，他当时说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
0: 之所以是这位法国的皇后的这个游艇作为代表，好像也是和这个运河有一定关系的，对吧？
1: 对，因为这个法国皇后叫

0: 欧仁妮她其实是雷塞布的表妹，她嫁给了拿破仑三世，走上了这个权贵之路。其实也是靠着法国皇家的关照，苏伊士运河此前的募资计划在法国才推得比较顺利，不是说法国散户天生就信任雷塞布的。然后包括后期其实整个运河的工程，英国政府一直有一些小动作去打扰他，也是靠着这个法国皇家的关系中间调停才顺利的推进下去的。
1: 那这个运河终于开通了，是不是埃及政府这个钱终于可以收回来了？
0: 还没有，因为运河开通前几年非但没有赚钱，反而因为这个通行的船只不是很多，反而就是亏的。这个期间埃及呢已经改由赛义德的儿子叫伊斯梅尔去掌权了。伊斯梅尔这个人呢是很喜欢欧洲的，他在国内大力的推行一些欧洲式的改革，而且他准备跟埃塞俄比亚打仗。这些计划的资金呢也像他爸爸当时去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的时候是一样的，是靠跟外国的银行去借债的。所以埃及的财政状况当时是很差的，而且越来越差。
1: 前面讲到这个船只运行不足亏钱这个问题，要不岳老师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苏伊士运河是怎么来赚钱，或者他怎么问这个船只收费的好吗？
0: 这个收费标准有点复杂，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船的净吨位数，还有一个就是埃及政府编制的一张费率表。根据船航行的方向，它通过运河的时间，然后通过运河的次数，这个收费标准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这里就不展开了。然后在这个标准的价格之外呢，官方有时候会有一些打折或者涨价的比例，而每艘船呢还要额外的支付一些引航费啊、航标费，甚至是一些用来贿赂工作人员的消费啊。
1: OK，
0: 我们还是以去年困在苏伊士运河的长次号为例啊，因为长次号是一个很大的船嘛，按照官方的标准计算下来，它的单次通行费就要60万到70万美元
1: 啊，这个过路费还是蛮厉害的。
0: 对，早年的话，苏伊士运河可能没有那么过分啊，但是其实也蛮高的。所以到1875年的时候，随着船只的通行数往上涨了以后，苏伊士运河就已经开始扭亏了，就开始赚钱了。但是埃及政府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因为借债的原因，这个政府的财政非常的糟糕。到1875年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它要紧急的还一笔320万英镑的贷款，而他手上唯一有价值资产其实只有那个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了，44%的股票。伊斯梅尔就想说，我能把眼下的这笔债还完就行，于是就跟法国政府提出来说，我把这个运河的股票卖给你吧，报价是400万英镑
1: 啊。这个报价看得出也真的是只能勉强还完他的那个债，说明他也是财务情况真的很紧急了，不然不可能把这个最有价值的资产就这样卖掉。
0: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法国人本来在这个运河公司里面占股就是占大头的，如果法国政府再把这部分股票买下来的话，其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和绝大部分利润的话都会被法国人占走。但是法国政府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甚至觉得说，我要不要跟你讨价还价，就是把价再压一压，这个就给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 哎呀，今日份的儒法是吧。
0: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英国人一开始对造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情是一点也不感冒的，但是苏伊士运河开到第二年，英国就发现当年通过这条运河的船有489艘，其中英国的商船就有324艘。不管你政府对他是什么态度，英国商人的态度就是有劲道干嘛不走嘞。当时英国的首相，这个人叫迪斯雷利，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啊，后来当上英国首相。他意识到既然这个事情木已成舟，不如抓住埃及人缺钱的机会，把苏伊士运河的公司这 44% 的股权吃下来。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英国政府手上当时也没有钱。
1: 怎么政府手上都没有钱啊？
0: 哎，反正迪斯雷利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议会批一笔额外的预算啊？但是当时议会其实在休会期，你不可能把那时候的英国人叫回来。然后他也想过说要不要找英格兰银行啊，但是想了想觉得英格兰银行的动作太慢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国债向民众来凑钱，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一宣传的话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所以只能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1: 对，那他最后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0: 他想了一大圈，最后决定说紧急的向当时伦敦最有钱的一个家族叫罗斯柴尔德家族偷偷的借钱。
1: 啊，这个家族现在在国内还挺有名的是吧。
0: 当时是真的很有钱啊。这个想法呢他其实只要说服内阁同意就行了，这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小。借钱的这个故事在一本叫大银行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传记。我们现在简单的复现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啊。时间是1875年，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迪斯雷利的秘书冲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一个大宅里面，跟这个家族当时的当家人莱昂内尔说，
1: 首相急需400万英镑，请先生务必帮这个忙。
0: 莱昂内尔当时在那吃饭啊，他一边慢条斯理的切着自己的牛排，一边神情自若的说，
1: 首相用什么担保呢？
0: 我用英国政府。结果莱昂内尔马上就说，
1: 好吧，请回复首相，钱已经准备妥当了。
0: 当时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啊，所以相当于他早就知道英国政府会向他借钱的，对吧？
0: 嗯，而且莱昂内尔其实是算过的，他觉得这笔投资肯定是能赚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随着货船的增加，苏伊士

0: 和当时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而罗斯柴尔德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政府的过桥贷款嘛，赚的是快钱。如果不赚钱的话，不要说英国政府了，就是拿女王本人来担保，他也不一定借这个钱啊。后来确实如此，莱昂内尔在三个月以后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回款，然后还附带了15万英镑的利息，这个如果折成年利率就是 15%， 非常高。
1: 那到这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就又改变了，变成了法国的散户占 53%， 英国政府占 44%， 相当于两个大国一起就掐住了埃及的脖子。
0: 嗯，还不至于如此啊。嗯，到1882年，英国其实又是直接出兵占领了埃及。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直接驻扎了10万军队，完全控制住了整条运河。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英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运河公司本身其实是依然在运转着的。从1870年到1930年，这个公司的利润总共达到了35亿法郎，而且按照原先的约定，这个绝大部分钱都流向了英法两国的口袋里面。到1922年，埃及其实是名义上面独立建国了，但是这个局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埃及政府是在整个运河的公司董事会里面争取到了一些董事的席位，但是他也没有赚什么钱啊。当时整个运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英法人士为主，在运河的32个董事会席位里面，埃及人其实只占了5个，就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
1: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苏伊士运河不仅从这个实际的物理的控制，还是财务的控制上面，都属于是英法两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了。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只是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对吧，去控制了它。那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0: 这事情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1: 那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52年的故事吧。
0: 简单来说，就是1952年埃及的国王制度被彻底推翻了，还有一个很硬核的军官叫纳塞尔担任埃及的总统。纳塞尔其实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非常痛恨欧洲各国给埃及留下那些殖民印记。在1952年初，他就组织了很多次对驻埃英军的袭击啊，逼着英军你赶快从苏伊士运河给我滚蛋。到1954年，英埃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英军是在1956年的6月底全部撤出了埃及。尽管当时在军事层面取得了上风，但是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的历史问题还在。当年在

0: 的投资机会，有些是金融的业务，比如说做银行，这部分业务目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投资流向了实体行业，比如说水务。
1: 哎，原来管一条河，现在投资的还是水。
0: 哎，对啊，就是196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投资了一个叫里昂水务和照明公司的法国公司。里昂水务这个公司呢，不仅做城市的用水，还供应煤气，做一些公共照明，是法国一家很重要的国有企业。从1972年开始，里昂水务更是做了一系列的并购和海外拓展，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了多种公共服务的国际集团。到了199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也跟他投资的这个里昂水务合并了，然后逐渐把手上前面提到像银行之类的金融类的资产抛售掉。到2001年，苏伊士里昂水务这个合体这个公司也改了名字，就叫苏伊士集团。这个苏伊士集团呢，就继续去世界上并购，包括法国燃气的在内的很多公司都被买进来了。目前整个公司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环境服务集团，仅次于另一家法国公司叫威利亚。
1: 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背景，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稍微带到过一点，就是在欧洲啊，有一类比较常见的大的公司，他们在一些不受普通人关注的方向上面做得很好，而且很热衷于做一些并购，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收进起来，一个集团下面可能有十几个子公司或者几十个品牌。这个在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欧洲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大公司形式。
0: 嗯，其实到近些年，苏伊士这个说法其实很少在法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出现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并购出来的全球行业第二这个集团叫 Engie， 在法语里面是能源的意思啊，就它已经去苏伊士化了。但是在变成投资公司的这五六十年里面，苏伊士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我也查了一下 Suez 这个词的由来，发现它是一个从很古老的埃及语变形来的。它在埃及语里面的意思是起点，主要指的是红海的一端，也就是目前苏伊士港的位置。可能法国人觉得用这个名字就相当于留下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那段光辉岁月，以及通向一些新的方向的机会吧。
1: 其实回过头来说啊，就是苏伊士运河这条河本身的成功是一个在商业上比较确定的事情，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谁来开发它，然后谁来拥有它都能很赚钱，

0: 上，也是商人要以自己的工作，包括像市场啊、交易规则以及一些经济学规律为核心，要特别的涉足到政治和社会议题当中。但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恰恰是在商言商这个说法的一个反例。看似我们在谈一些募资啊，或者股权交易，或者是公司史，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商业就是这样。
1: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我是叶小亚。
1: 在《商业就是这样》的第零期节目里边呢，我们是这么描述本节目的，叫做“大到股票市场的规则，小到奶茶店里的新口味，背后都有许多的门道”。
0: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已经又很久没有聊奶茶的口味了，上次还是第73期聊的是奶茶的小料进化史。
1: 没错，但实际上其实这几年在这个我们所谓新茶饮的市场里边，新涌现的口味一直是这个市场的主线故事之一。比如说前几年有生椰，对吧，有油柑，还有羽衣甘蓝等等的。而过去这两年最火的呢，毫无疑问是抹茶。
0: 确实啊，体感上面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两年几乎所有的主流茶饮品牌都在密集的推出跟抹茶相关的产品，甚至在全球范围也是啊，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以抹茶饮料为主打产品的创业公司，其中有的公司它估值都已经超过5亿美元了。那在 TikTok 上以抹茶这个 tag 出现的视频，它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70亿。抹茶就是那个英文当中的抹茶，
1: 就是日本原来那个读音的那个抹茶。实际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文章和报道都来分析这个抹茶的热潮了，但是他们的焦点呢，主要还是会放在消费端，就是为什么抹茶类的饮品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他们分析的主要一些原因包括像健康啊，还有它能够起到咖啡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比咖啡要温和一些等等的，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那么就形成了这股热潮。但我们今天呢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聊抹茶的火热，就是供给端和产品端这两方面是怎样支撑和引领这股浪潮的。在供给端呢，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提到抹茶就会想到日本，但实际上在2025年全球3/4的抹茶都产自中国，这个总数量是达到了近10000吨，而在4年前呢这个数字才不到4000吨。
0: 所以我们第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中国抹茶会增长这么快。
1: 没错，那第二个好奇呢是产品端的。根据行业媒体咖门的统计啊，仅在2024年中国就有超过70种抹茶饮品问世。那在饮料之外呢，其实抹茶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食品当中，所以抹茶为什么能够翻出这么多花样来，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创新和门道，也是我们好奇的问题。那研究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条主线故事，就是新茶饮品牌是怎样带动整个抹茶产业链的进化的。
0: 那这期节目关于新茶饮的部分呢，我们将主要以喜茶举例，那也感谢喜茶对于本期节目内容的支持。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抹茶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成为抹茶的最大产地。其实决定抹茶产量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茶叶的产量，一个是加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抹茶的原材料其实就是绿茶，绿茶经过一系列的工序，它磨成了那个粉，那个绿色的粉末，那就叫抹茶了。在中国呢，首先绿茶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0: 管够
1: 管够。对，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个不同之处啊，就是你要用来做抹茶的这个绿茶不是随便什么绿茶的茶叶都可以的，它必须要经过遮阴覆盖种植的这个茶叶才能做抹茶。
0: 什么叫遮阴覆盖？
1: 解释一下，就是在茶叶采摘前几周啊，这个茶农就要用一个黑色的布网把这个茶树覆盖住，就起到遮阴的覆盖的这个效果，然后它能够改变茶叶生长的光照、温度、光质等等因素。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呢，就是它会增加叶绿素的含量，最后做出来这个抹茶它就会更绿
0: 啊，就是抹茶这个绿的这个颜色还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它能够提升氨基酸的含量，这个其实是决定抹茶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甚至决定了抹茶的这个营养价值。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抹茶的国标里边，它分这个一级和二级的抹茶，这个一级和二级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 氨基酸的含量，一个是1%，一个是0.5%。
0: 那所以说对于茶农来说，这个抹茶的原材料供给量其实就是要看他做这个遮阴覆盖的茶叶。

0: 本身有多少，是吧？
1: 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下游对于上游的这个产能指引的这个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要做这个覆盖，肯定是要成本的嘛，对吧？你又要费人力，又要费这个黑颜色的布网。那产地如果没有你下游的这个订单的话，我干嘛去专门去覆盖它呢？对吧？就如果这个用不了抹茶的话，我增加成本了。实际上一般来说，这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下游的一些品牌向加工厂先下了订单，就是这个加工抹茶订单，加工厂呢在网上向茶农来预定做了这个遮阴覆盖的这个茶叶的这个面积。在这个逻辑之下呢，其实就是因为近两年新茶饮的这个抹茶饮品的大火啊，让上游可以更加放心的来增加抹茶的产量。比如说像2024年那个喜茶推出那个就是三倍厚抹那个产品之后，因为它一段时间突然爆火了嘛，就使得整个行业对于这个高质量的抹茶的需求增加了不少，这个实际上是有蛮大的推动作用。
0: 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们日常理解就是茶叶那个供给逻辑是反过来，因为茶叶的话还是以就是茶农为核心的，就茶农比如说因为好的绿茶一年只产一季嘛，这一季就是卖一年的，那茶农产多少我就能喝到多少，但这个抹茶
1: 的
0: 部分就是反过来了。
1: 是就是你要提前的做一个规划，这个其实跟很多的这个制造业的行业一样的嘛，就是你要做提前的这个产能规划，不是你想哪个加就可以加多少的。这是我们讲到原材料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加工能力，就是你抹茶要最后就是这个茶叶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工序，最后变成那个粉嘛，就是指这个加工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工厂嘛，这个生产线，它的增产呢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客观的讲，这个生产线的复杂程度肯定不是那种非常高精尖或者特别复杂的，就加工厂只要有订单，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扩充产线的。所以呢，就这两个先决的条件，其实就支撑了中国的抹茶的产量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提升的。但是这个扩产其实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部分啊。其实中国抹茶这几年的爆发，除了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外，我们还看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这个质量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但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呢，就要提到新茶饮的作用了。
0: 这个其实我也略有了解啊，就是抹茶其实是分就是饮品用和烘焙用的，
1: 大
0: 致可以这么分。那其实在国内新茶饮的这一轮抹茶热潮之前呢，中国抹茶就是有是存在的，但是它主要就是用来烘焙用途的那个方向。
1: 是的。
0: 那现在做这个限制茶饮呢，其实对于抹茶的要求就高了很多。
1: 对，
0: 虽然你感觉上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东西。
1: 没错，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不管是用来做烘焙的，或者就是放在蛋糕里面，或者
0: 烘焙的也很绿啊，这个怎么就不能放到饮品里呢？
1: 不都是抹茶嘛？但这个实际上有一个差别，主要就是在口感上面，或者这个整个的风味上面。因为抹茶的这个品质啊，往往就是在口感上面，它是不是够细腻啊？或者我们大家如果喝过那些抹茶饮料的话，它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粉感？大家会很在意。还有就是那种茶的味道是不是让你感觉很鲜爽啊，很醇厚？就这个味道，整个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如果你是把这个抹茶的粉作为一个比如说面包或者蛋糕里边的一个这个添加剂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高的要求，你吃不太出来的，对吧？本来就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嘛。但在茶饮里边的话就很直观，消费者一般都是能够喝得出来的。这里边我们就以喜茶那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就是它确实是这两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抹茶口味的一个饮品，这个还比较公认的。那如果你喝过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经常会宣传自己用的是所谓的千木抹茶。
0: 这千木不是说这个产地叫千木，是它就是说这个抹茶很细，然后它是目光的目，就是一个大概类似于筛网的一个概念，是吗？
1: 又要科普一下了。
0: 对，
1: 就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就是 fancy 的一个地名的名字，它这个木实际上是一个单位，它就是用来描述抹茶这个粉的细腻程度的一个单位。刚刚袁老师讲了这个筛网，实际上是指它过去就是比较古时候的时候做抹茶，它制作的时候会用一个筛子来筛过滤一下这个粉末嘛，就把那些比较大的颗粒可以过滤掉。那这个筛子的这个网眼，就是个一目一目的这个目，这个眼嘛，越小的话，它这个目数，一个筛网的目数就越多嘛，
0: 相当于它单位面积里面有多少个
1: 洞洞眼。对。那现在的这个目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单位，因为你不用像过去那种筛网，它、
0: 其实就是粒径。
1: 是的。那么呢，它这个目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对应到不同的这个抹茶颗粒的这个直径大小，它会有一个数字的。那过去呢，中国的抹茶的加工厂主要做的就是像600目、800目这样的一个就是目数，那主要就是用来做烘焙啊等等比较多的。那么喜茶它在做这些抹茶饮品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跟加工厂沟通了，就是他们根据很多这个产品测试嘛，后来测试出来发觉我有很多新的要求，就你过去那个可能不符合要求。这个新的要求里边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提升抹茶的这个目数，也就是要提升它这个细腻的程度。 那随着后来市场的这个正反馈比较多，就发现这个千木抹茶这个说法大家还是比较认的，那么更多的工厂就会意识到我自己做这种目数更高的品质更高的这个抹茶是有市场的，那他们也开始往这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工艺，就加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产线，那逐步呢就会让千木抹茶变成一个整个市场上一个共识。

0: 那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让上游的，或者是中游的这个加工厂，就把工艺水平来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就是这些加工厂，你要说它原本不能做铅木嘛，也能做，但他们如果
0: 可
1: 过
0: 能
1: 去，
0: 觉得没有必要。
1: 对，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加成本呢？因为你要磨得更细，都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整个中国抹茶的产业，不管是量和质，这个提升啊，对于这个链条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最上端啊，我指的这个最上端就是茶农。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茶农一直是整个茶的产业里边获利比较少的那一块，就跟很多的这个种植业都比较类似吧。我们市场上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那个原叶。鲜叶啊，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0: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1: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0: 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
1: 有
0: 样的，
1: 点类似。
0: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1: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0: 相对健康很多。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2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1: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那种感觉，是吧？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1000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0: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1: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用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的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0: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1: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0: 对。
1: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边，它不单单是个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0: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1: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倍厚抹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边都加了抹茶。
0: 对，就所以叫三倍厚嘛，就是
1: 是
0: 哪
1: 是是。
0: 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1: 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你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面，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还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边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那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边啊，加到舒芙蕾里边啊等等的，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配方都有要求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产品研发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要靠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不停的测试，然后找到这个 know how。你像喜茶，因为做的比较早嘛，这个抹茶的产品，所以它这方面有可能相对积累多一点。
0: 就好像很早期那个芝芝系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不太提，但是有芝芝抹茶这个款。
1: 对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嘛，那个实际上就很早了，一几年的时候。然后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喜茶就已经研发了30多款的抹茶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整。

0: 这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的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都越来越复杂，
0: 就花了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杯后沫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是很难，就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杯后沫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苦抹系列。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它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一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
0: 嗯，
1: 切芒果粒、
0: 嗯，
1: 煮苦瓜，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吧？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串的话。你很容易是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的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穿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就要穿过去。
1: 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是。
1: 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了，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的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就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啊，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复杂的产品，就是见多了，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茶老员工，你可能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0: 是的，当然，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不是单单想要聊喜茶的，你实际上想往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茶饮的路线选择的问题。因为这两年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茶饮行业如火如荼啊，有一些新的万店的品牌都出来了，然后上市公司都有好几个了。其中跑得最快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些共性，就是比如说是以加盟为主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做一些简化流程的工作，然后做大单品，这是一个前两年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而喜茶跟他们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他强调就是做差异化的产品、差异化的品牌，然后做自己的一个路线。而我们从商业上能够看到，这几年其实这个品牌是有一些安静的，就是它暂停了加盟，对吧？收缩了门店，看上去是属于一个守势。但是在产品层面呢，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抹茶属于它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吧。它一直还是在做一些钻研新品的一些动作的。那除了早年代表性的像水果茶、奶盖以外，那这两年其实还有羽衣甘蓝，这个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普遍了。但最早其实也是喜茶带火的之一，只不过抹茶是最近的一个代表吧。
1: 喜茶这种路线在商业上面到底有没有优劣，该如何评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开。但是呢，就是这次我们单纯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喝奶茶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吗？那有的公司还是一直在翻着花的去研究它，至少让我们从快乐这个层次来说就变得更丰富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5: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8: 进化不息，词源无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啊，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啊，豆包的这一次尝试会成功吗？哎，我们就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你好，劳教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对，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相信老教授肯定关注到了啊，因为公布他的这个具体的每一步的每个时间节点的方案，但是在5月初的时候呢，这个豆包的 Apple Store 的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有3档的订阅价格了啊，有一个标准版，就是每个月是68块钱，一年是688块钱，加强版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每年是2048块钱，还有一个专业版是最贵的啊，每个月是500块钱，一年要5088块钱。那么官方也是回应消费者说，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并不意味着说不免费了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免费的服务来提供的，只是说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方案是刚刚推出来，是一个测试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啊，想要问到我们的劳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它即将收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专注在哪些场景当中？就是我哪些是还可以免费的，哪些在使用就是要付费了呢？
9: 嗯，如果我们给大家做个小小科普的话呢，第一个不用太担忧，说是不是从此就说免费的就没有了，其实它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中。那听上去的时候呢，是有点紧张的。

0: 最低的话是68元，我们
1: 嗯，
0: 说其实一年变成600多，当然大家会记得更高的一个说一年要5000多，有点吓人。但其实它的场景是分开的。那么如果是拿它的第一档来说，我们把它的场景比出来，就是有长文档的总结、PPT 大纲的生成，那么再到我们一些就是高清的无水印的图片的生成这一类。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用的人挺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属于就是说跟我们的办公啊、创作有关。那么随后第二点呢，听上去就是价格更高一些。那么其实适用的场景呢，也是有所不同，就相对是属于就是说专业的创作和一些深度的分析，就包括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数据分析，包括一些高清的视频的生成，那么还有那些内容制作当中，我们提出了批量的要求，甚至于还可以到一部分影视脚本的制作。那么最高档的，我们也就是说，如果记那个最大数据说5000多要一年了，
1: 对呀。
0: 那其实呢，它是我们更多是服务于企业和重度即可用户的，
1: 哦，
0: 所以就是说，它在专属的算力，包括 API 的调用、高峰期的优先响应这方面的，就给到了我们专属的高级服务。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聚焦的是复杂任务和高阶的生产力的场景。那么目标呢，就是通过收费为专业用户和重度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务。其他一些，我们比如说平常会问一句“都包都包”。哦，我上哪里去？应该怎么走啊？等等这类，就基础的日常的聊天问答，包括最简单的文案，其实它是保持着免费的。
1: 所以说还是要看大家使用的这个需求量啊，你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多少的啊？就是在上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啊，字节跳动它也是发布了它的这个财报数据啊，就是2025年净利润。确实是同比下滑超过了70%的啊，归咎核心原因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下半年，它是大幅加码了这个 AI 业务啊，可以说是花费了巨额的投入。那么才一个多月之后啊，豆包它就正式启动了规模化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变现之路啊。豆包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收费啊，您觉得是大模型它本身的这种成本高的这种压力，还是说它 AI 商业化的进程，它就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该提速了？
0: 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4月份，说实话，当时看到说报字节的这个财报出来，说它一下子下跌70%，当时看得挺惊心
1: 的，
0: 对。但是往里看的话，确实就是大量的在 AI 业务上头的投入。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时点上看到它选择这个点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这是大模型高昂的运营成本。本的压力，再加上 AI 行业本身商业化的进程在加速，两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样去表达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看似两件事，但其实他们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从扩位表里当中呢，就构成了这次决策的一个核心的背景。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去看到说，第一个直接动因，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难以承受的算力赤字导致的财务压力，我觉得这个表述其实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这其实背后还不仅仅只是一家公司，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上头大量的 AI 投入，其实是全行业都面临着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困境。我们如果做个小比较的话，业内大概有这种数字，说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它可能就说数百万美元就搞定了。但是我们说5年后的2025年，基本上都是飙升到了几亿美元，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飙升。那么同时，我们用户使用当中的推理成本啊，也包括我们的用户的这任务的复杂度，其实也在急剧的增加。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有时候用一句话叫做，可能是烧钱竞赛，但更确切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在 token 的使用量上头非常厉害。那比如就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豆包为例，那我们的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在2025年的12月底。它已经突破50万亿，就在这一点上，有时候大家甚至会觉得说，算力的开支对企业来说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那么财务压力其实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就是碰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是说，如果有从这一点上去看收费的这个时间点，那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要去对冲天文数字的算力和运营成本，那么来缓解你，包括从母公司角度来说，你重仓 AI 会存受到的短期的财务压力，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那第二个，为什么会把它表达成就是说是两者共同作用呢？因为其实也就是说，深层逻辑来说，是整个行业我们今天都在进入到商业化的这个关键期。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话表达成说，全球的 AI 行业我们都在从前几年我们把它称作是免费的拓荒，今天是要走入到价值变现的一个转折点了。那么这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豆包的收费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假如用一句话去讲，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或许从公司来说是一次不得不为但是又主动为之的一个结合，也可以认为是在压力和机遇并存的情形下一次战略的选择。
1: 有主动有被动，也有主观也有客观原因啊，所以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得为之的这么一个措施了啊。那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再来看啊，因为豆包它推出了这个付费方案之后呢，网上的网友他也是炸开了锅啊，很多的网友他说，豆包不太聪明，但是还要收费啊，这个词条这两天是冲上热搜了啊。那么这条热搜的背后呢，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大量的普通的用户对于它的模型能力与定价是否匹配，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吐槽啊。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就说是什么呢，有可能有的时候会信息失真，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给你的这个答案他的出处是哪里啊，就会觉得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些逻辑的漏洞，生成的会很多。还有是什么呢，生成的内容的质量不太稳定，有时候你觉得他答得挺好，有的他觉得实在是不如我自己写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争议声当中呢，现在说你告诉大家这么多用户说我要从免费到付费了啊，所以大家对于改变免费这样的一个固有思维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还挺难的？
0: 确实如此，我想刚刚那句热搜的话其实也是就揭示了收费之路上头最核心的一个障碍。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说收不收，或者说你到底是收几元钱的定价问题，严格说起来就是我们在考量产品的能力、用户的预期，再包括如果放大点就是市场信任，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挑战。那么从第一点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你要想改变用户说免费的固有思维，今天的这个难点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几点。就第一点，我们在考虑是否物有所值，或者换句话来说，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人包括在这个免费时代，我们其实也就是说把它当一个玩具玩玩，出了一个新东西对吧，大家都在说挺好用的，甚至家里老人都在问他，跟他在做聊天，所以我们更多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玩具。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今天一收费的话，我把你当工具，我就不仅仅是从玩具来看待你，那这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不同了。那么最回过头来就是说，在做玩具的时候笨点没啥关系，但是当工具的时候我们对你就提出了聪明的要求了。
1: 对是
0: 吧，
1: 你再那样笨的话可对不起我花的钱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块，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说你围绕的能力的存疑，包括你定价时候你给出了一个高价定价的自信，这当中这段落差我们怎么去弥补。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说那么多年来我们每次都会遇到，就是说关于免费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个很尴尬的。因为当你全免费的时候我们觉得没啥，但是你说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收费的，那我先不说就说你收费我舒不舒服，第二个我马上想的就是说那免费的估计就不咋地的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免费里头好像是有点小陷阱的，我们会对他有一种深度的不信任。因此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有一种因为免费或许它的质量会下降的恐惧。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今天还有好多还是免费着，因此大家就是说这个转移成本很低啊，也就无所谓这边沉淀了多少，所以我就去找另外一家，因此就是极低的用户迁移成本，因此这地方其实也是一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再放大一点放到市场的角度上来说，那其实也就我们一直在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是培养了大家 部分的付费的习惯，但是这个市场包括在这个付费习惯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支付的能力之间，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匹配，有时是有一定的错配的。因为大家有时候就会说，中国 AI 用户有一个调研数据是说，其中大概付费的不到10%。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大家会觉得说，那按照我目前的可支付能力，我觉得我能接受的月费或许是不应该超百元的，或者是怎样的。因此在这当中，也就是说它会有一种就是说这当中的匹配，更何况就是又回到刚刚那个聪明和笨的问题上头了。大家会觉得你这好像还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品，部分是半成品，半成品为啥要我支付一家呢？所以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会讲到，就是说公司有大量投入的成本，但是消费者他也很理性，说我应该是为我获得的价值收费，我没有这个义务说要为你家公司的投入的成本去付费。
1: 对，
0: 他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其实也会就带过来一定的就是说这个距离。那么两部分在一起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拿到公司而言，或许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大挑战，倒不是去向用户解释我因为成本压力所以我要收费，而其实应该说，你既然决定已经公告收费，我怎么让我用无可辩驳的产品去告诉大家，你今天我们收费后的目标用户，我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付了这个费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你能享受到的是商业的价值，是能够得到远远超出你支付的这个价格的。我觉得或许这件事情更为重要一点。
1: 那对于豆包他来说的话，他以后付费了之后，他会不会面对流失大量的这个免费用户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大家会考虑，但是我同样会相信，当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都在考虑的时候，公司推这个策略的时候，不会不想，
1: 肯定会想，
0: 肯定会想过。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总体用户量的角度去讲，会不会流失？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其实肯定会流失，因为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清楚，收费那我就不用你的，我去用其他了的，对吧？那么其实如果说再进一步去讲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分门别类去看。因为今天当我们去看就是普通用户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是作为就前面戏称说玩具好奇，你也用我也用，那我是冲着这块来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他有依赖，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价值。事实上这两类用户我们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个区分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是流失了一部分，当时仅仅是因为好奇过来的，那我今天比如说随后留下的是那些依赖你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高频使用一些复杂的功能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特定场景下，就是说其他的工具是无法替代你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景，就是说那一部分可能好奇的你就流失了，但这部分有依赖的其实是留下来的，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情。
1: 他可能这部分的群体才是有粘性的这个客户啊，
0: 对
1: 他来说是他需要的这部分群体啊。那么在付费之后，这个豆包肯定是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在付费之后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帮他来预见一下呢？
0: 是的，在这个挑战就是说遇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回来要看，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是落定了，包括公司也非常清楚，已经公告我们是收费的，对吧？那么你未来的付费客户，第一个就说我愿意付费，那同时也就说那你给到他的到底是什么？那这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应该给到的这个依赖性是场景化的服务溢价。也就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像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讨论每一位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家里的一些家电用品，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工厂会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能耗多少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的功能因为这块你往上提了之后，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他无感。但是你如果是跟他说什么样的场景化， 他觉得你今天空调风大了，会帮你调调小，帮你怎么样子来讨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是更容易接受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你要解决挑战，就是你站到用户视角上去想想他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用户很多时候他不是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为解决我的具体问题来付费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如果是挑战也可以说是带给企业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点上去引过来的。那么也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想也是的，你今天跟我说要我付不管是100还200，你告诉

0: 诉我，我给了你更高算力。那句话好像听得懂，但有没有觉得说到底给了我怎么样的算力？
1: 嗯，
0: 但是假如说像我们现在类似这类工具中，我会跟你说，我一键帮你生成直接可以放出去用的 PPT， 哎，我觉得挺好，省得我忙进忙出再忙这些了。
1: 嗯，
0: 就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回过头，就是站到应用场景上头去考虑，那么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进一步就去想想，就是说会不会还有些其他。那么刚刚我们会提到说，如果说信任危机或者说其他，那一个你跟免费版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去拉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去考虑一下，就是说不担心完全流失，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怎么样让它的体验去更好，包括跟免费版之间有这个拉开。那么此外其实还有一块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还有同频的竞争，竞争对手在那边，对吧？大家都虎视眈眈看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说你既然是第一个提出付费，那么你就是付费下头，你要给到的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独特价值，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不可替代的这个价值，没有让大家对你有这种依赖性，甚至极度的依赖性，那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其实整个这块转型，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更多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原本可能类似像纯流量广告，你今天想走到的是价值服务，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化，你得证明这个价值到底继续。
1: 刚刚郎教授其实在之前也讲过了，就是说我付了费的，我是心里面是不太能够接受付了费之后他给到我的答案或者说是给我的方案是可能还会出错呀，可能还达不到我的预期，可能他不太够聪明，因为我们是付了钱的啊，所以你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话，会不会给豆包反而会带来更加多的差评，导致他的这个付费业务会适得其反？
0: 确实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一定会产生的。就说你就想当你付费了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本身是从一个宽容的体验者，我当一个玩具玩玩，今天那就不是了，我把你当一个一本正经的工具，这时候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宽容体验者，我可能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苛刻的有要求的消费者。
1: 对，
0: 你满足我消费者提出的要求了吧？那这个时候本来可能有一句调侃的话，怎么那么笨，现在这个笨就给你放大了，也就是说你任何事物都会大家把用放大镜帮你放大了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假如付费了但是付费后的体验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引发的问题就比你在免费时期大家对你宽容情况下带过来的这种负面连锁反应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点上确实是我们也在担心的，同时我相信就是说企业其实也在这个地方要去注意，那就是付费它是会帮你把体验的瑕疵给你放大，
1: 对，
0: 变成信任的违约。你收了费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处理不好或者说把控不好的话，那就可能我们平常的话叫差评，我们叫做可能要求退款这些问题通通都会出现。那么再包括就是说可能舆论的放大的效应，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用户流失的这种不可逆性。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确确实实要担心的。那么根本点呢，其实还是回到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几年在接受 AI 技术的突飞猛进，但是其实技术本身发展当中呢并不是说十全十美，它有它自己的部分的这些局限性。那同时呢，我们又觉得是说你如果是免费情况下有瑕疵能忍，收费情况下你必须给我交付的是一个完美工具，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子，就是说能够给到一个我们对它的技术本身的缺陷和局限和我完美工具的期待之间这个距离怎么去给它去缩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技术现实包括你给到的商业承诺之间的这个落差是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对公司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必须要注意，它已经不仅仅是说希望不出错，而是说真的不要出错。
1: 确实啊，因为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你豆包字节在25年的时候 尤其是下半年投入了这么多的成本在里面，导致你的利润下降了70%。但如果说你收费了之后，可能你还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让你的这个算力更加的优秀，以至于减少你的这个出错的概率，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能够满足付费用户的这个心理预期， 是吧？
0: 对，
1: 就是你收费了，你可能是想要赚钱的，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个赚的钱还是要花更大的成本去投入到你的这个算力当中去的啊。是，那也有人就说了，哎，我可能是为了想要给豆包一次机会，因为我之前用的也挺好的，那我想看看收费它能到底能给我们用体验出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这个感受来呢？大家可能会一次付费了，那使用了之后，我们就想问，其实他开通这个收费是想要持续的留住客户的，他想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些客户粘性存在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就想问老教授，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是 AI 的权益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么多的用户他持续的付费，而不是说啊，我一锤子买卖一次尝鲜就结束了呢？
0: 我想假如依然用我刚刚那个小比喻啊，就是说我们上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那就说句实话，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啊、这玩具玩玩可以，不收费的时候就跟着玩、如果收费那就拜拜，对吧？但如果说你是变成了一个你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个时候或许就不是简单的拜拜了，因为你可能对它产生了依赖，你也觉得它给你带来的价值，那这时候你同样也站到，就不仅仅是说消费者，我开玩笑说我们总归会贪一点便宜的，但是你跟自己讲，如果这家店这个厂是你开的，你也得考虑人家，那人家怎么活，人家还有那么多的员工、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收费好像也是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呢，在一个东西推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回来去想当年共享单车或者其他一上来不也是这么一条路走过来吗、我们是有一句话呢是不大舒服，就是说先免费然后收费，但如果你回来理解，就是说他当时在给这个新品做推广，所谓的免费只是说用推广时候的这个特殊的阶段、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也能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不可或缺，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就是说我只是一次性尝个鲜，如果说我上来就算说68块我就付了，但是付下来我觉得不值得，那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让你的产品就是货真价实，让大家觉得说我心甘情愿掏这个钱，这是我们的重点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理解是说，其实最朴素的理解，就即便我们今天谈 AI 有时候觉得高高在上的，拿到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就是你既然是一个工具，对吧？那第一，帮我省时间吧；第二，帮我提升效率吧；如果再做的直白点，能帮我赚钱吧。其实就你如果这几点你能做到的话，那就是说我付了点小钱，最后赚的是大钱，那这本账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够算得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说可能当中就我们刚说的一部分呢，就是相对专业的用户，他本身对这工具的使用过程当中已经就是说高度嵌入在了某些刚性的，对他来说是一些高频的场景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他来说部分就是有依赖，离不开。那这时候对他来讲，你就是收费，
1: 对，
0: 他也得收。
1: 对，因为他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他收费了，你肯定是对他这个期望值很高
0: 的。对
1: 的，
0: 是的，哎。那么就进一步的话呢，其实就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说期望值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你收，但是你应该让我看到收费之后期望值，让我感觉更舒服更高，而不是说让我跌落下来。那么这时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我刚刚在说，那你跟免费之间你应该是有一定的，或者叫做当中有一段距离，
1: 而且要很大的距离、
0: 对吧，
1: 我感觉
0: 让能够都感受到， 对吧，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你要留下它的，就我刚刚部分在表达，就是我们一部分不是那么容易就简单就是说我可以迁移，你收费我就去隔壁人家的，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有一部分沉淀下来的，你自己感觉不到的数据资产。就假如我这么在说，如果说我前面一直在用豆包，我可能觉得我也在训练它，它跟我之间已经知根知底了，你突然换了个别的工具，我好又得重新教它一遍，因为这过程当中有时候大家就说是它帮忙，没有，我们自己体会一下，我们在教它、教它咋干活，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当中你可能就有一些就是说沉淀下来的。那么包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 可能在他的身后还有一部分是跟核心生态的绑定。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刚刚这句话就提到，我们待会也可以考虑他后边不是要跟本身的抖音生态和电商要去做绑定的嘛。
1: 嗯，
0: 所以在这当中就是

0: 需要的是我们去看到他不仅仅给我就是第一个收不收，第二个我只是藏个线，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能让我们真诚点下来，愿意我们说付了一次费，下个月我会主动说我还想再付，那这时候就正常了。
1: 对，这才是一个良性的节奏哈、啊。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进化不息，词源无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哈，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

0: 收费的整个一个过程来讲的话，我们先对比一下啊，因为其实有网友也说了，其实不仅仅是豆包，在它之前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它已经是收费了，比方说像 Kimi， 比方说像这个讯飞火星，还有 ChatGPT 啊，它已经是收费了，而且跟豆包来讲的话呢，是实打实的竞品关系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什么，之前百度的文心一言，它也是曾经是收费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1: 不收了。
0: 又不收了啊？为什么呢？肯定是也是这条路可能效果不太好啊，大家不买账，所以还是把它取消了。那这次豆包它走了一条跟其他之前的这个竞品 APP 它不一样的一个路径是什么呢？它是走了一个 AI 加电商加付费，就是说它啊什么三季度要把那个抖音商城引流啊，然后马上还要推出什么补贴呀，这样的一条路径是，哎，为什么它会这样选择？跟其他的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它的这种优势或者说是短板在哪里？老教授，
2: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确确实实跟人家有所不同，因为就是背后背靠的母公司，包括我们在讲到我们看到去年70%的这一下跌，其实我们是在看母公司的财报，
0: 对
2: 吧？
0: 对。
2: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就一直，今天我们在看豆包的时候，已经不是单独看豆包，也不是光把豆包跟其他就是同样的这类 AI 工具比，因为在它的背后其实是跟字节跳动它自己的独特生态，包括它拥有的资源禀赋，其实是互相之间捆绑在一起看的。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回过头来来看的话，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假如第一个我们先去看说优势在哪里，也可以认为就是说他今天有底气提出收费的一个原因何在，因为在他的背后我们发现就是说他背靠的是字节的这个生态，
1: 对
2: 这个生态我们不能小觑它，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就是第一个我们也一直在用数字在说，说豆包拥有的是3.45亿的月活用户，这个数据是不可小觑的，对吧？也是大家认为是国内用户界当中可以说是量最大的一个 AI 应用。
0: 是的。
2: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再去看看，就是它周边互相之间就互相嵌入的，我们熟悉的，我们说抖音啊、剪映啊、今日头条啊，这些都是一些亿级的流量场景。
1: 对。
2: 所以这个 AI 能力，它是在无缝的嵌入到包括像内容的创作、信息的获取、娱乐消费的全过程当中。所以它就不仅仅只是个就一个豆包工具所做的比较，那么同时也是从它本身提出来的这几块的融合中，就是我们看到 AI 加电商，这是它所独有的，那目标也就是说实现到一个闭环，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通过付费我不仅仅只是卖功能，其实是在后边再拓展出商业机会来，因为我们会想到就是你今天付费的用户，你后边可能就能享受到的是给你提供的 AI 的购物顾问，你或许是专属的补贴、专属的选品，以及我们从补贴这两个字当中能感觉到的将来或许抖音商城的补贴等等这种权益。所以你就是说看来只是一句跟豆包之间的对话，今天或许就最后是变成了一个涉及电商的一个交易。那如果我们把想象力再放得大一点，那将来我们可不可能从本身抖音商城的 GMV 上头还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这收益？所以假如这个模式是真跑通的话，那后边你会发现就是它的变现的天花板其实已经不仅仅在会员费这个身上了。所以这几个地方是我们会看到说相对而言我们见到的是可以说是长板部分，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不得不说并非是说所有都十全十美，因为这当中同样也会帮就是说这条路径有它好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它是带着一定的信任危机，还有一个就是或许我们会担心的是一种路径的依赖。那为什么这么讲呢？看豆包工具的时候就是工具这个词，不然不管我们原来把它叫到玩具还是今天因为收费叫它工具，它本身是一个工具的属性，所以我们更多觉得说这是个 AI 助手，对吧？帮我查查东西，你给到的话呢就是说只要你不做太多的幻想，你大概给我搜过来的是大量数据帮我归纳了，你给到的是一个高效的，给到是一个能相对可靠的获取信息或者完成一定的归纳任务。但是问题你今天一旦跟 AI 跟我们的电商强绑定之后，那就是非常鲜明的商业属性，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冲突的，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你给出的所有推荐还是功利的推荐吗？你或许是有意是带着商业利益的，你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说作为工具的这种性能基石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其实是有部分的夸

0: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矛盾点。那么同时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刚刚提到的几家竞品，那你如果你今天是从纯 AI 能力上头，我们有看到比如说像 Kimi 的长文本，对吧，包括像 DeepSeek 我们看到这种专业化，那么这个地方是原来 AI 能力上头的比拼。
1: 嗯，
0: 但是你今天说一旦跨界竞争，你加电商，知道电商界还有谁？
1: 嗯，
0: 我们会看到阿里，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我们有阿里的千问，你会看到京东，有京东的 AI Go 今天也在提出来，所以今天其实有可能会去面临的是一个更加激烈的要跨界竞争。那么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付费意愿当中的双重考验。我们今天付费的是这个 AI 工具，但是你里头的内置了商业化的推荐，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你的评价到底是一个更好用的工具，还是回过头来会说你今天其实回来是帮我做了一次电商的推荐，最后这个电商推荐有可能是我满意的，也可能我在低估你是带了啥商业目的做出来的推荐。这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舆论出来的就不仅仅说豆包笨不笨的问题了，还会说你带啥目的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里头有的时候就说它是一场，就是说来就是长板和短板之间如何去平衡，也是一次我们认为就是说跟生态价值有关的一次重要的一个考验。
1: 就是你这个度怎么把握的好啊，你把握不好就别人说，哎，你都已经在豆包上挣我钱了，你还想在其他地方挣我更多的钱，
0: 大家更多会觉得说我将来问你问题不是说你帮我做海量那个信息梳理之后告诉我一个归纳的答案，免得我再去费心费力的做，你给我的所有答案都是带有商业目的。我们回想一下多年前我们当时在说竞价排名，有感觉吧？
1: 对，
0: 对不对，就大家会觉得你回来了每一句话都带有明确的商业目的，这个时候就是把双刃剑，
1: 那体验就不太好了，
0: 就是把双刃剑，对，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到底还是一个说为我服务的 AI 工具，还是为你商业目的服务的特定工具。
1: 确实啊，你到底给我的感觉是全部你的这些功能都是为我所用，是为我定制来为我服务的，还是说你都是所有的工具都想从我身上挣钱的啊？
0: 对的，
1: 这个度该怎么样平衡和把握是一个技术活啊。
0: 对，
1: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豆包它现在走出了一条跟其他的 APP AI 助手都不一样的这条路，那其他的 APP 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的，是吧？那么现在这种 AI 助手的赛道其实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看到了也属于这种抢用户的阶段了。那么目前豆包它走出的这样一个模式下，其他的竞争对手会不会也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说，哎，我来抢一抢用户，我来截断你的这个用户呢？
0: 我觉得就是抢用户这个词呢，永远不会过时
1: 啊。对
0: 啊，这是也是件很正常的情形，对吧？
1: 嗯。
0: 那么围绕着就说，会不会就说触发其他的竞品？比如说，也可能是说我要收费，甚至将来就说都收费之后，会不会还出现说那你比我低，我比你低，引发的价格战？甚至还有说就是我们的截流用户。那我觉得就是说价格战这件事情呢，暂时或许还不至于。那我们更多会说就是说截流用户这件事情呢，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很明白，就是说你不管到啥时候抢用户，你也可以认为天经地义，大家都想把用户抢到自己的周边来，对吧？那因此从这个底上，我们如果是去看看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截流，其实就是第一点，我们如果看看当初豆包在提出他要收费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周边有没有其他的，就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暂时不收费。
1: 对，
0: 其实这句话就是很清楚的。对，
1: 因为我昨天在问 DeepSeek 的时候，我说你们会不会收费，他说我们不收费。对，他斩钉截铁的说。
0: 对，所以就这个表态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是说你收费我免费，你们消费者自己考虑吧，
1: 对
0: 吧？所以这是一个是非常鲜明，你也可以认为是截流用户嘛。那么第二个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他不是说正面的在回答说你收我不收，那你是泛泛的收我呢，或者说不管是同样是不收，那我就深耕某一块。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 Kimi， 我们一直就记得就是说常问问我找他，平常小小问问不用来问他的，对吧？那比如说那我就深耕在某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用户的分流或者说是截流。那么再进一步的话，那回过头来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有后边的独特生态的。今天谈豆包，我们后边会把抖音跟他连接一起看，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元宝呢，元宝后边的微信生态
1: 对
0: 不可小觑的，对不对？

0: 所以它其实是说是跟生态互相之间在绑定。那再到千问的话，我们跟整个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岛，我们的这个就是滔天的电商生态在一起，所以在这个里头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我是觉得就是说说强用户永远存在，但是我们更愿意把它表达成就是大家在给用户做分层，哪一块是适合你的，哪一块是适合我的。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是做得好的话呢，我倒觉得说还不见得是件坏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不是简单的去看说你今天收不收和免费的问题，第二个我们也不用太多紧张说将来他们都在打价格战，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从多维度的角度上头，我们再做一次用户的争夺，或者认为就是说我们在给用户细分之后提升更加多生定制的服务。
1: 嗯，好啊。那么最后我们就要问一下那个终极的问题了，这个 AI 付费从长远来看，它会不会成为这个人工智能产品它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AI 现在的这种现有的一些付费方式，比方说按用户收费的吧，有的是现在很多出来是按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来收费，还有的是按照这个电商 GMV 的转化，就是这种广告效果来收费的啊。那多种多样的方式在未来，就是您觉得会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0: 嗯，好，我想这样，第一呢，我们又不要一直并着说肯定都是免费，这不现实。那么比较合理的情况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目前把 C 端和 B 端适当分一分的话，大部分我们在讨论 C 端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基础免费，如果高级付费，这应该会成为将来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现实，也是一个标配。那如果同时我们在围绕着 C 端看另外一端的我们的 B 端，那么其实企业真正的后边的比拼呢是在我们的 B 端领域里头，包括我们特定的将来想象中金融啊、医疗啊、制造的垂直领域当中给到就是说高端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 AI 公司真正生存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和他们的开源、闭源等等融起来的，还有就是包括不高我们的这些生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拿这件事情的讨论，我们更愿意见到就是说第一个，它不见得说全部付费，也不可能是永远免费。其实今天付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 AI 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份承认礼，但是呢免费也会同时有一定的存在市场。我觉得我们将来会看到就是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说它会分化，但是也更适合整个成熟市场的这个情形，所以也是让我们由此对 AI 可以这么说，就是以往更多见到的是技术选机，然后见到的是大量资本在这个地方闻到的商机，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个用价值通过我们的收费来进行匹配的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健康阶段。
1: 嗯，我们最后也是再借用我们猫和鼠这位网友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你先把自己的口碑品牌做出来，然后再做好这个口碑，
0: 对
1: 啊，再慢慢深耕下去了啊。好的啊，那么至于我们接下来六月下旬这个豆包它收费出来之后市场反应怎么样，用户反馈怎么样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它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啊。那咱们的节目呢也会实时的后面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的分享和解答啊，谢谢您。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

0: 互动吧。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种盐啊，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
1: 嗯。
0: 去诱导他们这种非特异性结合的一些立场。那这些立场其实就是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最终就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功能。就我们其实最熟悉的就可以想象这种酶，像酶和底物的结合，就有点像一个锁和钥匙吧，你就可以这样想，对，就锁和钥匙。那么它就我们想象中的话，就是觉得。钥匙是不会变的，它只要找到那把锁的形状，它就可以插进去。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在真实的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也会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钥匙它也需要有自己的柔性，就可变性，它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这把锁，去打开更多的锁。
1: 哎，听您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是有一点就是悟到，就是因为之前和一些比如说做细胞层面的一些科学家就是聊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细胞或者什么，它离开了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环境，其实它就表现不出一些特定的功能。他们一直会强调，比如说在生物体内，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复杂的微环境。这个的话，如果再细到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蛋白质，它可能只有在一些非常特定的、可能很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特殊的功能。
0: 的确是这样的，而
1: 啊，
0: 且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相互协作的分子，这些分子的话，它就是微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对，
1: 这个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到，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看得更加的清楚。就首先追求更高的分辨率，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
0: 对，的确是
1: 吧？
0: 这 样，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我们都很直接的一个共识，应该是如果我看得越清楚，那么我就能够越好的去理解它，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蛋白质分子研究的话，就是不仅要清楚，还要有这个时间轴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清楚的随着时间去发生它结构改变的，就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做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吧，算是，
1: 就是跟时间的这种关系
0: 对，就
1: 啊。
0: 不仅是静态的一个状态下，它的清楚的结构，这个对我们而言现在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高分辨的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整的捕捉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蛋白质科学研究上就会迈出非常大的一步。
1: 哎，李老师，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外行，但很感兴趣，就是您研究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前面一直说到，就是你是在给这个蛋白质试图，就是比如说给它拍电影的这种感觉。您拍摄的这个主角，它是同一个，还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个，但其实就是同一种蛋白质？然后我把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它就从数据的角度给大家感受到是一个蛋白质它的一个时间上的这种变化。
0: 就是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许东。
1: 啊，
0: 其实，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能够分离重化出一个单一的蛋白质或者一个单一的功能分子，对不对？然后我去理解它的整个动态的过程，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只拍它，然后它就会告诉我它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在一个真实的细胞的一个生命的微环境下的话，它往往不会以一个单一的均一的状态去存在的，也就是说，真正行使重要的生命功能或者生命过程的这样的分子，它不是一个分子在作用，它有可能是一个分子的状态，但它可能同时会有几种不同的构象同时在发挥作用，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得到的应该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尺度下，然后它以几种分子这个构象变化的一个平均，是我们这个技术可以检测到的。
1: 就
0: 那
1: 比
0: 我
1: 如
0: 现在，
1: 说，我想拍一个小朋友跑步，他
0: 对，
1: 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其实是拍了一个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步的那一个瞬间，或者可能拍了一段，然后把所有的小朋友就是跑步的那个状态，我把它统合到一起，大概就能够看出就是平均下一个小朋友他跑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说是可以平均下，然后得到最大概率，然后做同一个，然后就是正确跑步姿势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大概有多少主流 population，他们主要的这个小朋友有正确跑步姿势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跑步的？我们得
1: 但
0: 到应
1: 没
0: 该
1: 办
0: 这
1: 法，
0: 样。
1: 就是指定我要拍李娜这个小朋友，或者拍旭东这个小朋友， 他跑步的这个

0: 我们目前这个就我做的这个方法是拍不了的，对，拍到的是一群小朋友，然后我们能够分析的是主要的那个往一个方向上跑的小朋友，然后他们是怎么跑，然后朝哪个方向跑，对
1: 对，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在操场上自由的去跑的话，那理论上我哪怕是一个瞬间，我其实也可以记录下就是跑步的这个动作，比如说从抬脚到空中的这个滞空，然后到落地前脚掌着地，就这个过程其实都能记录下来，只
0: 是
1: 来源是不同的小朋友。
0: 是的，然后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重推出来，然后里边有几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都是怎么跑的，就这个我们用实验的方法再结合一些计算的方法，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比方说关注我怎么跑或者旭东怎么跑，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再结合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去从这样的一个多解性的一个体系里边去把我们个体的这个个性去抽离出来
1: 啊。所以现在是有科学家在试图就单独去拍一个特定的叫旭东的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吗？
0: 对的，这个也有的，但前提就是我要先把旭东这个小朋友放在一个特定独立的空间里边，对不对？我只观察你，我就只拍你，这个也是可以的。对，
1: 哦，
0: 因为我首先前提是我知道这里边只有你，那么我见不到所有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
1: 对，但是其实更复杂的就是在于蛋白质，它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脱离环境去看它的，我们更多时候看它的动态是一定要看它在环境当中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等等的。
0: 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看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关注的是它最终的功能，对不对？那我们关注的很多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到的，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发挥作用，它一定是一多个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复合体，然后它们才能发挥更重要的生命学的过程和功能，所以这还是取决于我们科学目标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对，所以您更感兴趣的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蛋白质也是它不同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其实也就是对应的它可能是在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对，然后您前面其实也举到了就是那个钥匙和锁的这种关系，就其实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钥匙和锁它都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就是比如说药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们可能如果是发生结合的话，其实结合之后这个锁本身也会跟着变。
0: 是这样，而且锁它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病毒感染我们人体，对不对？病毒感染人体的话，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它要用它表面的那把钥匙然后去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各种膜蛋白，也就是所谓的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很多这个公共突发健康卫生公共卫生健康这种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那是因为那些锁本身就那些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互相诱导契合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适配的关系，然后它才可以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某一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去契合它，他们是相互去找这个平衡的点。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说类比比喻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可能通常比如说拿乐高积木啊或者是钥匙和锁这样子的东西去比喻，但是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它可能比如说发挥一个功能，它不是说具体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就对应的一个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它运动的这个能力，它变形的这种程度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功能，对，非常准确。
1: 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和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

0: 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挺
0: 挺
1: 特别
0: 高
1: 的，
0: 的，代价很高的。
1: 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包括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就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0: 的确是。
1: 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包现在已经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我们就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素步骤了，但真正线速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for 科学领域线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有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但动态的数据还很
0: 还
1: 有
0: 没有这
1: 限
0: 样的数据库，对。
1: 制。
0: 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2.0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了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然后去更准确的重建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1: 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的。

0: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1: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0: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1: 哎，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0: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含量的数据，对。
1: 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禽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儿，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嘛。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3: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2: 嗯，对，的确是这样。
3: 嗯，
2: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3: 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2: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对，
3: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了。
2: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 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云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 然后它
3: 忘
2: 了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 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

0: 实验做了，
1: 验证，
0: 然后一些
1: 对
0: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1: 对
0: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1: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质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0: 嗯，哎，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就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1: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
0: 嗯，
1: 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0: 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
1: 应该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地心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的。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旭东聊聊最新的这个科研进展。
0: 对，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从就认识自然界已经有的蛋白质到我们设计自然界从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可能这个 AI 它预测的那种新蛋白质，这个中间它比较难的这个跨越可能是在哪？
1: 但是我觉得旭东你提的这一点确实是一个AI 尤其是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 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他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序列，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但
0: 这个确实是，
1: 但你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然后去完全替代自然界用了数十亿年然后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蛋白质自然折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从折叠出来的结构到它真的能完成指定的功能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挑战，还是有些挑战的。目前对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一次性的马上设计出来然后准确的折叠出来一个蛋白质。
0: 哇，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那对于这个药物研发那完全是这个质变了，对吧？
1: 对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还有非常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机制吧，或者是一些底层地性原理，然后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发现。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李老师你们所在的这个设施啊，就是它的这个客户群体，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最多的是不是这个像药企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需求，对吧？
1: 其实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药企，然后就制药企业已经。

0: 是一个很直接的应用领域，因为蛋白质辅助药物设计嘛，
1: 嗯、
0: 然后大家都会很直接、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很多，尤其是产业上面的用户，还包、
1: 嗯、
0: 就范围类型非常广泛、
1: 嗯，
0: 包括那个像日化用品，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很多医美啊、日用品啊这些化妆品，
1: 哦、化妆品也
0: 护发系列，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些纳米结构，然后它们其实组装成了我们很多活性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相互作用嘛，它都需要纳米结构完成活性分子的递送。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去理解它的结构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食品，食品领域也有很多，
1: 嗯、
0: 然后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营养成分，然后这种营养分子它怎么样更好的被吸收，或者是怎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这些技术，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包括像、
1: 啊这个、我想到了那个，我们有一个食品科学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本身他好像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做就是类似于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要防止，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变性，因为这个可能
0: 对
1: 运输啊、储藏其实都会需要考虑设计各种各样的工艺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和蛋白质强相关的。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
1: 啊、
0: 有非常多，包括像很多地质地层勘探啊什么这些，然后其实只要是纳米尺度结构的研究的一些跟结构相关的，在纳米尺度跟结构相关研究的一些领域，都跟我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1: 哦。就哪怕就是它的研究本身，它可能不是蛋白质，也是可以到蛋白质设施来寻求帮助的。
0: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方法它本身其实是在纳米尺度上，然后去看分子的微观结构的嘛。嗯，
1: 哦，所以就是可能有药物研发的，这个食品科学的、材料科学，甚至地质勘探，可能都能够这个
0: 对，
1: 在
0: 包括做电池，对，包括做电池，然后做芯片的这个检测、缺陷检测，然后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做。
1: 哦，这个确实是有点这个。感觉上好像
0: 跟蛋白质设施主业听上去不相关。
1: 对，就虽然那个张江芯片产业也很厉害，但是芯片产业的老师跑到就是蛋白质设施来这个做一些研究，确实好像跨度很大。但事实上，研究方法其实在底层还是很像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其实还是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跟技术其实是有通用性的。我们也希望技术更有通用性，对吧？然后这样，
1: 啊、对，哎，那就是您是一直做这些这个微观层面的这个研究，那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您刚提到什么日化产品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药物啊，这个又或者可能看到一些食品，你会不会本能的就反映出一些就是蛋白质层面的一些事情啊？
0: 会的，
1: 真的会啊！
0: 就包括每次我去选择一些自己平常用的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它的成分。
1: 啊、哦。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很感兴趣，就在您个人的这个观点下，您可能会关注哪些成分，
0: 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就包括刚才旭东提到像胶原蛋白，这其实是大家认为对护肤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像胶原蛋白，然后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组装方式，不同组装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构，然后不同的结构的话，它跟皮肤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吸收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皮肤它本身是有很多纳米的尺度的这种微观结构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研究一个特定的产品，然后比方说一些这种市面上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护肤品，然后它们跟皮肤相互作用的一个透皮吸收的过程，因为它是有没有活性成分是第一，但这个活性成分能不能真正的透过皮肤然后被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啊，
0: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研究它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每次拿到一个，
1: 你就直接放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吗？
0: 对，也会很好奇，然后会有的时候，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测试。
1: 那这个，我很好奇，你跟桂姐去聊的时候，那桂姐应该会被你这个聊的听得云里雾里了，是吧？
0: 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职业病，确实。
1: 嗯啊，但这个的话，确实是可能普通人想不太到的，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那个成分的时候，就已经是被那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名词搞得云里雾里了。但你的话，其实是本能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氨基酸或者是什么的，就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去想一想，它跟我们皮肤之间的那些就是蛋白质，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去互动。
0: 对，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1: 啊。那类似的，那我感觉食品这一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本能的反应了。
0: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做过很有意思的研究，就大家都喝牛奶，对不对？但其实你。

0: 牛奶里边，然后真正有营养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一种蛋白质，叫酪蛋白。但酪蛋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质，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下，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组装形式。它组装形式不一样，它的营养这个吸收的和被吸收的能力，然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研究，然后像酪蛋白这样的一个牛奶中的最关键的营养成分，它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然后它是怎么组装的，然后这个组装的过程，然后它跟我们能够吸收的这个状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
1: 哎，您别说酪蛋白这个，我真的之前就是这个健身的时候有关注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就之前，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如果你要吃一些补剂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吃这个乳清蛋白嘛。然后，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酪蛋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在身体当中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你适合比如说在睡前去吃一点，让你身体持续的会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种补充。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东西就和您之前研究的这个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
0: 对，因为从营养成分角度讲的话，酪蛋白它的营养性肯定是牛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但它能不能被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它能被吸收的话，就跟酪蛋白组装成的这个纳米结构是相关的。像酪蛋白它本身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维结构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分子。酪蛋白它其实会在具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身体里边遇到这种胃液的酸性环境之后，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胶束，而这个胶束的话，然后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决定了它是聚集还是凝结。然后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蛋白，然后它跟酪蛋白也会有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营养成分之间它们是有相关性的。然后，但它最终，然后能不能发挥营养成分，或者是能到底有多少营养成分能够被吸收，还是跟它们这些分子的纳米结构、纳米尺度的结构是强相关的。
1: 哇，真的是很期待，就是哪天您和这个营养学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就他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种东西，它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但你是直接就看到就是它蛋白质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0: 对，因为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的话，也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事情都会从结构上去考虑，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然后才会决定了它会行使这样的功能。
1: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答案的。
0: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里边的各种活性成分，它们的组装、自组装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组装和自组装、重组的结构不一样，就决定了它被吸收或者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聚集的程度，然后是多少，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对。
1: 哎，感觉这一部分如果也专门再出一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
0: 太好了，已经为我们下一本书做个选题，
1: 对，当然回到这一
0: 是
1: 次的这个，就是看见蛋白质，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0: 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蛋白质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1: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0: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1: 对，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0: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完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对，所以
1: 所以也
0: 从
1: 未
0: 这个
1: 必
0: 角度
1: 是
0: 讲，
1: 青少年
0: 对
1: 或者是对生
0: 对，
1: 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这个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

0: 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0: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9: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0: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11: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0: 好，大家好，我是